0: 路公园对开往三乐路方向，书香东路顺积大咧往德胜中路，咁仲有高赞大桥过杏坛。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早晨，早晨，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讲翻咧就八一建军节即将嚟。咁啊，今年嗰个八一咧都比较特别嘅，因为咧就八月一号咧，国务院公布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咧就会正式施行。里边从教育培训啦、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方面咧，都作咗系统嘅规定，亦都标志住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咁啊，从此有咗更加坚实嘅法治保障。咁当然吓，讲翻就业创业咧，就呢几年大家都十分之强调啦。咁退役军人咧，亦都系一个咧，就要充分保障吓佢哋呢方面嗰个出路嘅群体。咁讲到佛山喺呢方面，亦都有一个引以为傲嘅荣誉，就系、是、经已连续十次咧荣获全国双勇模范城嘅称号。咁啊，呢份荣誉嘅背后咧，当然佛山系长期咧对双勇工作同埋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嘅高度重视同埋持续嘅投入啦。咁所以喺八一建军节到嚟之际咧，就我哋特别今日请嚟咗佛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咁啊以及咧就一啲退役军人代表一齐帮大家倾下佢哋去做嘅其中一个品牌叫做荣耀佛山，普通话咧就拥有火山，呢、這个荣咧就系戎马生涯吓嗰个荣。咁啊睇下佛山咧喺退役军人嘅返乡尊崇啦，同埋咧就系教育培训啦、就业创业啊、军创培育呢条链条上边咧做咗啲咩嘢。咁啊今日直播室里面有佛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嘅党组成员副局长魏长流嘅，魏主早上好。
2: 早上好。
0: 亦都有退役军人事务局嘅而家安置于就业创业科嘅三级主任科员叶娟嘅，叶科早晨啊。
3: 早晨。
0: 亦都有佛山南海明峰电子有限公司嘅总经理杨金桥嘅，杨总早上好。
4: 早上好。
0: 咁仲有另外一位杨总吓、就是、佛山市迷彩青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嘅总经理杨立辉嘅，系阿立辉总吓。
5: 主持人你好。
0: 系咁可能你两位呢，一位叫金桥总，一位立辉总，大家容易区分两个杨总啦。讲返而家佛山退役军人嗰个工作系一个点样嘅格局啊，拥有火山这个品牌背后又承载的一套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体系，或者为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格局。
2: 哦，那目前呢佛山已经形成了市级统筹、五区联动、政策落地、全域覆盖的退役军人服务大格局。
0: 嗯哼。
2: 而我们就业创业工作都是围绕着荣耀佛山这个品牌来打造。不是单一的活动、单一的政策，而是一套全周期、全链条、闭环式的综合服务体系，贯穿老兵、返乡接入、素质提升、就业择业、创业培育、长效帮扶的全过程。简单来说的这个就是三个全面。一个是全周期礼遇，从老兵返乡第一天的欢迎仪式、暖心礼包、一站式报到、筑牢真诚氛围；二是全维度赋能，就是搭建适应性培训加技能培训、学历提升三位一体的培训体系，贴合我们佛山产业需求的精准育才；第三个方面是全方位赋能，整合招聘对接、金融贷款、孵化场地、赛事培育、精准帮扶资源，让老兵就业有路、创业有缘、发展有台。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紧扣再造一个新佛山发展大格局，把退役军人人才资源转化为佛山产业发展的优质动能。
0: 嗯哼。咁当然过程里面呢就点样做到贴心呢，咁譬如话退役，例如说退役军人他的服务现在也做了一个叫一件事一次办的这个改革了，但懂我们很容易理解，就以前反正办事都要经常跑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窗口，也花不少时间，那现在这个流程或者是现在我们这个从服务上面来说怎么覆盖啊，覆盖了多少。
2: 以前我们老兵返乡啊，就是办理登记啊、社保衔接啊、政策申领这些业务，需要到人社啊、公安啊、医保啊、退役军人这些各个部门去跑来跑去，就是这种流程还是非常繁琐，耗的时间比较长，整体办理的周期需要很多天， 现在我们全面落地军人退役一件事一次办的这种集成改革，实现了一床受理、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全程代办。老兵返乡以后呢，在户籍地、服务站点就可以完成了他的登记啊、信息采集、政策对接、补贴咨询、社保衔接这些全套的业务，真正实现这个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大幅压缩了我们办理的时长。部分业务可以当日的办结。阵地建设方面，我们佛山是建成了市区镇村四级退役军人的这种服务中心站，
0: 嗯，
2: 实现全市全域100%的覆盖。每一个镇街啊、村居啊都有专属服务阵地，老兵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政策咨询、业务办理、就业帮扶、心理疏导等暖心的服务，打通我们服务退役军人的最后一米。
0: 哦，这个中心呢，应该是不是跟我们一般在行政服务中心延伸到镇街村啊，可能是不是都是在一套体系里头可以做，还是另外独立要专门搞一个中心？
2: 我们这是整个是一套系统的，
0: 一套系统
2: 啊，就是延伸到就是镇街啊、村居
0: 啊，
2: 都是我们整个一个系统的。
0: 嗯哼，不说起佛山五区，其实每个区它可能产业特点都不一样，退役军人他回来这个需求可能也不一样吧。在落实市里头统一部署的同时，是不是各自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2: 嗯，这确实主持人讲的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0: 嗯，
2: 我们坚持就是市级统一标准、五区特色赋能，就是各结合各个区的这种产业的禀赋啊，老兵需求精准实测，形成一个区一个品牌，一区特色的这种特点。传承呢，主要是主打一个尊崇育人、榜样引领，主要是依托校园呀、社会阵地，开展返乡升旗仪式、爱国主义宣讲，动员退役军人加入青年突击队，引导老兵发挥军人担当，参与基层治理、公益服务，彰显我们退役军人的示范作用。南海区主要是打造我们全域的氛围，广覆盖服务，推出我们欢迎老兵回家十大专项行动，依托地铁呀、有轨电车啊、商群大屏等全媒体开展我们这个拥军宣传。
0: 嗯哼，
2: 同时做实就业对接、政策宣讲、走访慰问，服务覆盖面非常的广，氛围也是非常的强。
0: 嗯，
2: 顺德区主打就是高效闭环、优质培育，实现退役士兵即退即交即结，打造温情荣归第一站，依托职业院校资源深耕、学历提升、现代学徒制培训，同时重点培育我们军创企业，是全市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创业孵化的核心阵地。高明区呢，主要是主打便捷高效、精准暖心这个品牌，创新推出一车通学、一床通办、一人一策三个服务，移动讲堂送政策上门呢，精准摸排老兵的需求，针对性的提供培训啊、就业呀、帮扶服务，这个服务更加的精细化，也接地气。三水区主要是打造一站式闭环服务，聚焦老兵刚需，集中提供报到登记、政策宣讲、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创业咨询，那个全链条一站式服务，精简流程，直击痛点，让我们返乡的老兵这个服务省心暖心。
0: 嗯，咁啊有一样嘢，叶科想我请教下你先啦吓，即系其实我哋退役军人，即系无论佢服役嘅地点喺边度啦，咁其实就喺边度送兵嘅话咧，佢退役翻嚟就翻翻去嗰个地方噶，即系我哋其实就都要接收翻佢翻嚟嘅。即是政策上面是一个这样的体系来的。那么关键是现在呢，我们讲回那个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呢，就8月1号就会正式施行呢，这样。那么里面呢，就可能对于很多方面都有一些 規定或者係講法或者係啲措施嘅指引啦。其中呢就有一樣講到話教育培訓呢，就培訓係要以提高就業質量為導向，啊，要圍繞返社會嘅需求，適應科技創新同埋產業發展嘅趨勢。我哋退役軍人返鄉返嚟呢，應該係一年係有兩季呀，都下。
3: 係啊，
0: 兩季，春秋兩季。
3: 係啊，
0: 咁啊好啦，就圍繞住呢兩季返嚟嘅退役軍人，咁佢哋點樣去做嗰個叫做適應性嘅培訓？我哋大概每年有幾多老兵參加嘅？
3: 我們是全員參加，就是回來多少培訓多少，百分之百的參加。
0: 哦，百分百的，反正一定要經過這個培訓的。
3: 對，他們分，我们现在分两期兵，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春季大概是三月左右，秋季大概是九月就返乡。
0: 嗯哼，
3: 返乡以后呢，我们就会在这个集中期对他开展一个适应性培训。啊，适应培训呢，我们也分线上线下。
0: 嗯哼，
3: 啊，我们的有些根据这个部里面和省里的要求，是我们会有一些。主要是为了让这些兵适应，就是从部队到地方的一个角色的转换，一个适应。我们会根据这个呢，会有一些我们当地的这个政策的解读啊，还有这个退役军人的一些政策的解读，还有一个心理的调试，还有一个对他们一个请这个职业规划师给他们进行一个职业的规划，还会对这个佛山目前的这个产业情形啊进行一个分析。我们的目的呢，是最快的让这个老兵啊，快速的完成从军营到社会的这个心态、身份、角色的转变，主要是这样。
0: 嗯，哎，以旧年咁计，其实佛山全年呢系要有几多老兵翻嚟去做嗰个培训啊？
3: 我们差不多接近1300左右吧。
0: 啊，
3: 一年基本上是这样。
0: 咁，今年春季就已经接咗批啦，等于吓。
3: 五百多，
0: 我五百几，
3: 系啊系啊，
0: 咁而家就嚟八月啦，嚟紧九月份又有一批啦，即系吓，
3: 系啊，基本上下半年咯会多少少咯，
0: 多少少，
3: 基本上系咁样。
0: 或者我哋可以去广告，转头翻嚟咧继续倾。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早晨，从946出发。
0: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讲退役军人吓，佢嗰个后续嘅就业创业嘅安排吓，咁我哋作为地方方面咧，系点样去做嘅咧？咁有一样嘢吓，即系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我哋日常揾工咧，都好多热门嘅行业啊、岗位咁样。咁退役军人翻嚟，系咪大家喂呢样嘢都要关注，或者系即系都要稳定一啲岗位啊，俾佢哋点样可以适应去就业咧？咁样吓，或者啊，刚才啊呢个退役军人事务局嘅移交安置与创业就业科嘅。三块钱的科员有边个地方？一个，刚才提到过了，这个是不是热门的一些现在产业啊、岗位啊，也要为他们要预先做一些准备啊？
3: 是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在适应性培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调研啊，就是问卷调研，就发给他们啊，就希望他们对哪些产业比较这个想进入的，我们会有一次这个免费的。职业技能短期的职业技能培训，然后这个培训呢是在退休60岁前，每个人都有一次这样的享受的机会。那么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呢，就是工业机器人运维啊，物联网安装调试啊，全媒体营销啊，消防设施操作这些呢，都非常受这些老兵的欢迎，他们报名也很踊跃，然后我们。马上8月份也会开一个消防设施操作员的一个这样的班，然后他们培训完以后，这个就业率也是很不错的。
0: 当然因为退役军人可能他们自己有一些 特点啦，譬如话纪律性比较强啦，吓、即系个组织嘅服从啊，咁、再加上吃苦耐劳啦，系嘛，咁即系呢啲佢哋本身特质系有，咁换上企业都可能都中意招佢退役军人噶。
3: 系啊系啊。
0: 啊
3: 吓。啊系啊，特别消防嗰度咯，好中意嘅。啊，仲有嗰个我哋旧年开咗个工业机器人那个运维。

0: 哎呀，他也是很喜欢的，啊、因为他里面他要运维的时候，他是要离开佛山本土，就是要体现你的这个吃苦耐劳，特别适合我们的退伍军人哦。
1: 哦，他这个运维就还不是，他要服务其他企业的嘛？
0: 啊、对对对，
1: 他
0: 那些、
1: 啊、
0: 他
1: 可能企业是在分布在四面八方啊。
0: 对对对，他那些机械臂啊，他是销售到全国各地的，
1: 啊、
0: 他就是一个运行的一个维护，他需要这个跑，
1: 嗯、
0: 就是需要的是确实是需要这个吃苦耐劳的，
1: 嗯
0: 啊，再说纪律性啊，这个都有要求，特别适合我们退役军人，
1: 嗯哼
0: 啊。
1: 啊，咁啊嗱，呢个咧就喺个培训方面啫。咁啊，另外咧呢、这个促进条例里边提到个就业支持咧，亦都有啲规定嘅。咁呢个就业支持大概系会用一啲咩方式去支持咧？
0: 就业支持的话，我们是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在有一些这个普惠啊、优待啊、叠顶，基本上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推动加市场的一个引领，再加社会的支持咯，基本上是从这三方面来着手的。
1: 嗯哼，
0: 我们就会有一些就业的话，提供一些免费的职业指导咯、岗位推荐啊，然后就业帮扶，然后我们还会鼓励这些企业吸纳这个退役军人咯，特别是一些军人创立的这个企业。啊，他们更愿意吸收这些退役军人呢、哦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落实一些优待呀、啊、优质一些扶持政策。然后我们今年呢，特别是对这些困难的退役军人进行一个兜底的帮扶，就是保障这个大龄啊、失业、就业困难老兵的权益。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全方位的要保证他们的一个高质量就业，我们会有一个一对一咯，进行一个几次的一个岗位的精准的推介了。然后我们今年呢从今年你看，我们基本上是省市然后区级，就是联动三级联动，各个都开了招聘会。
1: 嗯，
0: 我们现在到目前我们已经举办了九场招聘了。
1: 这个是专场的还是
0: 专场
1: 的吧？
0: 酒厂的专场招聘然后差不多有400多家优质企业参加，释放了近万个优质的就业岗位，达成了400多，接近500人的人次。
1: 哦，反而系即系个岗位就比较多喎。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你刚才提到过咧，旧年咁都系1300人左右啫，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但系话呢次你话上半年已经搞咗九场，跟住成万个岗位，咁如果从岗位嚟讲，就绰绰有余啦。
0: 嗯，是的，他是很多企业，他很愿意招收我们这个退伍军人。另外，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区，都非常重视啊，就是。除了这个在节点开一些招聘会，大型的现场招聘会，我们线上的招聘是没有停止过的。就比如说马上就是今天刚刚收到消息，有一些央企它也进行一个线上的招聘，也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也把信息散到各个区政界，让他们去通知这个退役军人去线上看一下这个招聘，就是这个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1: 不过其实如果是这么讲的话呢，就可能真正仲未就到业的退役军人都好极少数的啫。
0: 是有些可能刚回来咯，就不是
1: 马上有急住
0: 就业、
1: 好像那些咩大学毕业生那些是吧，有些这样心态是吧，即是返毕业之后又未觉得找一份绝对自己喜欢的，这样跟住唞多阵先啦，这样有些是这样的心态。
0: 对，还有些复学啊。复学然后继续深造。
1: 哦，这个比例高不高啊？
0: 高。
1: 因为而家呢就即可能都要同大家略略再回顾返呢，就我哋而家选兵啊送兵呢，咁相当一部分呢就都话本身佢哋都系一啲在读嘅学生嚟嘅。咁好啦，关键系佢个学业呢，当时即选上咗送兵之后呢，其实佢个学业系未完成嘅，应该咁理解下。咁跟住呢，好啦，而家退役返嚟之后呢，咁有啲叫选择系继续完成学业。系咁理解一件事啊。 一个啊，
0: 是的
1: 啊，
0: 他们不仅就是有些是没完成大学的，回来以后继续读完大学的本科呀、专科啦，有的是大专已经毕业的，回来继续升本呐、
1: 哦，
0: 本科升研究生呐、哦，因为我们这里国家是给予了一些政策的扶持的。
1: 嗯，即系其实咧就唔系净系话单纯系马上出嚟揾嘢做系呢条路吓，咁、估计可能要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占一定比例、哦、升学吓、
0: 比例还。

0: 挺大的。
1: 啊，挺大的哦，哦，咁样。或者我哋同直播室里面呢都两位吓退军人嘅代表，咁而家都可以理解成为系咪都叫做创业成功啦吓？明峰电子有限公司嘅总经理杨金桥，杨总啊，您是那个大概哪一年入伍，哪一年退役的？
2: 我是2005年进部队的，然后是2010年退出现役。
1: 好了，退役之后其实是马上就找工作了还是怎么样？
2: 也没有。退役之后呢，其实与地方的这个文化还是有一些差异化。就是很难融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经历了一段时间才去找工作慢慢适应。
1: 我看你是佛山籍的吗？应该也不是啊。
2: 没有，我是就是安徽人。对。
1: 哦，安徽人。那退役是应该是先回了安徽是吧？应该是。
2: 是先回安徽的。
1: 接老兵是在安徽先接了。
2: 对对对。
1: 然后你自己再去找工作。
2: 是是是。
1: 嗯哼。
2: 对，当时
1: 那怎么会找到佛山这边来啊？
2: 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因为我找工作是因为我们安徽那边去的地方大部分是江浙沪，
1: 那
2: 我选择去的是浙江宁波。
1: 先去宁波，还不是先来佛山的啊？
2: 对，先去宁波，找了一个销售的工作，当时是做我们本土企业的那个制高空调的一个电机里面的一个配件。我是从事这个销售工作。
1: 因为是制高的关系，所以跟佛山其实
2: 结缘了。
1: 那后来现在是又，我看你现在这个身份是老总哦，又不是说在企业里头继续做这个销售人员了哦，
2: 对，我是从2014年开始独立创业，我是从当时给制高空调的里面的电机做配件的一个销售工作。两年之后就做成品，选择做成品电机，所以说就落户这个咱佛山。
1: 又不是在宁波去开厂，我们理解是啊。现在是做厂嘛是吧？
2: 对对对，现在是在佛山就是成立了正式的公司。
1: 是不是也是等于是我们现在说什么产业集聚啊，上下游配套啊之类的，可能在一个地方大家更容易啊做一个配套。
2: 对对对对，因为佛山这个地方它是整体对于我们家电板块而言，整个上下游的这个贯通确实很好，有巨头企业世界500强的美的在迅德，而且我们的下游的配套呢，这个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啊。哈，
2: 对，很适合退役军人的创业。
1: 现在那具体还是继续跟制高还是怎么做配套还是怎么样的？
2: 没有，制高是我公司创业的
1: 最开始的
2: 第一个客户。
1: 第一个
2: 客户，然后我们现在做500强的美的、小米、奥克斯、TCL、海信、海尔，就等等这些大客户，包括国外的一些博士，这些客户。
1: 据说现在你们做的那个产品，还是现在这个赛道里头比较抢手的那个产品。
2: 怎么讲呢？家电板块的产品在应用市场上还是属于一个刚需。对，因为电机。不管是在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智能家居，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水平更提高之后，所带来的一些更享受的生活质量，都离不开电机。对，
1: 你为什么不说一下现在做无人机那方面？
2: 无人机领域呢，我们也有涉及到这一块的研发但是目前关于这个直流无刷高转速的电机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前辈行业的前辈去更多的去学习。
1: 是吗？
2: 对对对，我们目前主攻的这个基本盘还是家电板块。
1: 家电板块。
2: 对。
1: 那现在应该从刚你说的这个已经是有相当的规模了。
2: 我们目前2025年的整体产出是2.2亿。对，今年
1: 2.2亿。
2: 对，今年上半年我们刚刚是半季度过了嘛，就是。隔两天可能就是开这个半年的这个总结会。
1: 因
2: 为我们今年2026年的1至6月份同比上涨48%、50%接近。
1: 哇，那么厉害啊。
2: 是的。
1: 哇，这个确实要向你请教一下经验了看来。
2: 也没有，因为这个赛道怎么讲呢，电机赛道因为市场需求很旺盛很大。
1: 关键是既然这样一个赛道不大家不是经常都说卷的嘛。为什么你是卷的那么这个越来越卷的那么厉害？人家卷的是有时候是还是什么艰难的求存嘛
2: 怎么讲呢？行业卷。

0: 我们是认真的转，我们第一转品质
1: 啊，
0: 转口碑
1: 哦，
0: 后面再转价格。
1: 哦，咁样啊，好啦，我哋咁样啊，补补时，转头翻嚟咧，或者两位退役军人佢哋自己嗰个创业嘅历程，古仔，或者都俾到大家好多而家从工作或者创业方面嘅啲启示嘅，我哋转头再倾。
2: 早上8:30，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董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5: 946路况，
1: 好啦，咁啊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有边啲？咁啊先睇一睇咧，就系喺到佛山大道咧，就话呢个乐安牌坊位置往蓝石方向慢啦。咁啊车城路段咧系往大力方向嘅。再睇下咧，就系、是。喺到海八路啊，桂光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就喺罗村隧道往桂城。咁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咧，而家双向，因为嗰度有施工。南海大道喺海泳路口往区府，再过到佛坪路口就各方向。咁桂和路喺桂光铁路桥位置咧，系往桂城方向。碧桂路喺西海大桥以及德胜大桥都系往三乐路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咁世教大桥往广州方向，因为早前有事故啊，咁而家龙尾仲去到系中山嘅东凤路段。书香东路嘅顺积大咧就往德胜中路，高速有一段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慢。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大致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嘅，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6-32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65%。
5: 早晨，从946出发。
1: 退役军人就业问题，从国家层面到可能市民身边，因为如果有自己嘅亲朋戚友啊，系退役军人，咁佢哋嗰个后续嘅发展系点样咧？咁社会都好关注嘅。今日我哋直播室里边围绕呢个问题，分享一下究竟我哋佛山系点样去做呢方面嘅工作，而身处其中嘅经已做过创业经历嘅退役军人，佢哋又有啲乜嘢经验可以分享？刚才直播室里边，其中一位明丰电子嘅总经理杨金桥都帮大家讲佢哋企业咧，到而家发展十几年啦吓。
0: 对，创业至今12年、啊。
1: 特别从今年上半年，刚才你说那个成绩，我觉得都非常鼓舞。从这个过程里头，你自己作为一位退役军人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跟一般我们普通的创业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感受到政策对你们的支持啊，社会对你们的支持啊，然后可能你作为企业在社会跟人家打交道的过程里头，跟客户打交道里头，你这个身份大家对你这个认可度是怎么样的？
0: 首先我个人认为军旅生涯的几年更多的是收获，之后再创业，因为军创企业的背景呢，我个人认为信服力是很强的。
1: 即大家听系退役军人出身搞个企业，大家对你的这个都是比较看高一线。
0: 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久到今天，我感觉更多的是一个坚韧不拔的这个部队养成的这个精神。就是骨子里面呢，军人的这个本身就是不服输，流血流汗不流泪。
1: 咁嗱，一阵间或者请你再介绍，即系你嗰个经历，我哋或者再介绍下另外一位阿杨立辉咧。
6: 阿主任你好，
1: 系阿辉，呢人我似乎觉得你就本地噶，
6: 我就系本地嘅，
1: 本地嘅，你又系几时去参军，跟住几时退役翻嚟啊？
6: 我系12年入伍嘅，咁啊2017年啊退伍。
1: 咁啊退伍到而家喂2017年到而家就嚟2027，即系差唔多10年时间啦。
6: 系啊，一眨眼。
1: 一眨眼。退役嗰下咁有冇点设想自己未来嗰个路向？
6: 有刚退伍嘅时候都比较迷茫啲啦，
1: 系啊。
6: 咁啊，后屘机缘巧合，以前喺部队系从事新闻报导员嘅，系做宣传工作嘅。
1: 咦，我哋啲行家嚟喎吓。
6: 咁啱当时政府咧又需要写手咧，系啊，咁就喺当时嘅南海区民政局啊，同退役军事务局啊，

0: 有相關的就業經歷啦，從事一啲退役軍人的保障工作。
1: 但係嗰陣時嗰所謂就業經歷，即係嗰份工係一份點樣嘅工咧？嗱，
0: 我哋就係相當於第三方啦。
1: 第三方就變咗可能係有叫做
0: 機構派駐啦。
1: 啊，機構派即係或者叫有媒體公司類似啲咁樣啊，
0: 係
1: 嘛？
0: 相差唔多啦。其實佢就係放喺邊個協會上邊啊，然後派駐工作人員喺政府做嘢咁啊嘛，咁啊認識去做嘢啊嘛。
1: 咁做咗幾長時間，即係叫做自己去摸索啲經驗啦。
0: 三到四年。係三到四年。
1: 咁真係有經驗啦。
0: 梗有經驗啦，
1: 跟住又積累咗啲人脈啦。
0: 人脈係啊，呢個真係
1: 好重要啊！
0: 一翻到嚟，畢竟俾人迷惘，係啊，一啲資源、人脈關係都冇，所以都係諗住都係先揾翻份穩定嘅工作，先做下學，積累下啲社會經驗咯。
1: 哦，咁但係喂，我留意你而家個身份就經已又係一間嚇，即係呢啲文化傳播公司嘅老總咯。咁呢個念頭又幾時會萌生出嚟啊？
0: 我觉得当时在政府做了这几年真的学了不少东西，包括领导的培养以前在部队又从事相关新闻报道的这些宣传工作嘛。其实我在以前在单位里面都是有做过公众号运营啊，包括有些活动的时候啊，跟着领导去跟拍啊。所以想一想，其实我们现在计划部队的经历都已经差不多有八九年了，不如可以放手试一试，趁着年轻大胆去做。
1: 因为牵涉到真系咧，你纯粹写稿咁样，咁呢个就大家做有呢个特长啦。但系你话喂，即系搞间公司牵涉到运营嘅话咧，咁唔系咁简单。
0: 系啊，一开始我都系咁谂嘅，但我发现有某件事嘅时候，你光系谂系唔得嘅，一定要大胆去做。一做嘅时候咧，总会有嘢推住你往前行，就一步一步就行过嚟。
1: 略略再讲下呢个过程系点样咧？环境啊，包括对于搞公司咁啊，因为你嗰个退役军人嘅身份，系咪有啲咩政策？
0: 其实我当时出嚟之前咧，我主业上面咧，其实已经系有稳定嘅收入嘅。其实我谂，
1: 如果一般人啊，咁就继续做就系咯，即系冇咁大谂头咯，系嘛？
0: 冇噶，我因为年轻嘛，都系想要突破上限噶嘛。因为我平时落班之后有做副业嘅，创业之前。肯定是要有稳定的收入
1: 的。你透唔透露到你啲咩副业咩吓？
0: 哦，冇问题嘅，其实就一啲比如跨境电商，佢要剪视频啊嘛，跟住佢将个年度嘅一个视频剪辑包咗俾我，或者私人包咗俾我。但其实我系有工作单位嘅。
1: 即系我哋习惯讲日头瞓夜晚瞓啫吓，可以咁理解嗰啲啦
0: 吓。但我热爱嘅，其实我唔觉得攰啦。所以我当时嘅收入嘅话，已经系一个月都有1万到2、3万都有。
1: 哦，
0: 所以我就会好大胆出嚟。咦，既然呢条路可以行得到，不如我带住一班战友可以尝试一下创业啦。
1: 喂，但系嗱，你讲嘅呢个讲法系带一班战友，唔系话即系带一班行家。
0: 系啊，系啊。
1: 啊，当时又有一班，或者讲你竟然又搜罗咗一班吓、啊，即系喺呢方面都有啲特长嘅战友啦嘛。
0: 所以你刚讲到就是一啲资源人物嘅关系嘛，咁我既然系以前喺单位从事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咁每年退伍嘅啲人才优秀嘅退役士兵人才啊，其实我基本上都有积累到一啲战友嘅，咁、我有谂法，我肯定都想带动下，同埋啲战友一齐出嚟做一做呢样嘢啊，睇有冇窍去谂可以往呢方面发展啦、啊，就咁啊、所以我哋系唔缺人嘅
1: 人才，或者讲。在你战友的这个阵营里面的圈子里面呢都仲是很容易找到你认为。
0: 找有的，因为我在南海区其实每年会有400多人回到离开南海区这边、有复学啊同埋又有就业的有创业的。所以这批人的话他各个的兴趣爱好都不一样、他有些是跟我一样在部队是从事新闻报道的、所以他就会有想法跟我一起做。
1: 但系呢样嘢系咪要同翻，譬如话退役军人事务局啊，佢哋去对接翻份名单？想问乜嘢？佢你们那份名单啊，会不会更详细一点？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希望从事什么岗位行业之类的？然后大家做匹配嘛？
2: 有的，有的
1: 啊，
2: 我们会调研的时候会有的。
1: 啊，
2: 会有一个这样的匹配，我们尽量的就是去匹配一下他更感兴趣的一些行业，和去让他们去参加更感兴趣的这个短期职业技能培训。
1: 那例如刚才像那个厉辉总 他说他要找这种跨境电商、什么媒体制作、传播的这个，这个一般可能接触，现在虽然说每个人大家都可以做自媒体，可是你真正做的话，可能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说，我能做这个事情，我能做这个。份工还不一定哦，可能要给他们提供一些途径哦，
2: 就给他们培训咯。
1: 佢哋自己嗰个兴趣爱好，咁啊，同埋可能喺边个过程里边培训出嚟咧，就佢哋特长可以得以发挥、咁呢个就可以同阿杨总佢哋咧去做个匹配啦。
2: 系啊系啊。
1: 咁而家有几多人啊？阿杨总你哋啊？
0: 我哋做新媒体文化传播，目前系八

0: 挂牌这个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的一个孵化基地。
1: 嗯哼，
0: 目前吸纳的退役军人应该有30号人左右。对，我们一般会与佛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包括我们业科这边也会进行一个对接，每年的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退役军人的招聘会。
1: 嗯哼，
0: 包括镇里边服务站的一些推广。
1: 嗯，
0: 我们会通过这些渠道来吸纳一定比例的退役军人，因为我个人也是还是想给这个公司打造成，尤其是管理团队，
1: 嗯，
0: 我们的班轴想打造成这个部队纪律化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1: 哦，换句是你要打造部队纪律化的，我不知道现在你的这个合作伙伴大家对于你这个想法，要是不是退役军人出身的话，是不是这个要求有点高？
0: 怎么讲呢？军创企业，因为我创办这个企业，我个人认为是很明显的，我的作风就是雷厉风行。
1: 嗯，
0: 就像部队里军人的那种作风一样，现在做事情。
1: 嗯，
0: 包括公司的中高层管理层下面的班组长，
1: 嗯哼，
0: 他还是执行力还是很强。
1: 换是那么多年，要是接受不了您这套管理的规矩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在这里继续工作，是吧？
0: 那就是铁塔的营房流水的兵嘛。
1: 啊，对。啊，这我哋可以去广告，镜头翻嚟继续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城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对于退役军人嗰个就业同埋创业，其实就业方面咧，大家我相信比较容易理解嘅，因为政府部门咧就佢对退役军人嗰个就业咧，佢都有一系列嗰个政策嘅扶持，特别好多企业对于退役军人过嚟就业嘅话咧，应该讲亦都系十分之欢迎嘅。一嚟咧就政策上面咧，就应该对接收退役军人嘅就业咧，就佢有一啲我唔知系点讲呢件事，是叫优惠啊，还是什么样的一种啊，或者补贴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啊？咁啊，但系另外就起码对退役军人佢哋本身呢个背景咧，组织纪律性强啦，吃苦耐劳啦，即系呢个就翻嚟公司做嘢咧，咁呢个就肯定觉得咁样个人好实在吓，呢个肯定系好用嘅啊，所以肯定系愿意去招收。好，关键今日我哋讲到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从创业嘅角度嚟讲，咁点样可以除咗佢哋自己创业吓，能够有自己嘅创业成就之外，亦都通过创业过程里边，亦都可以招收更多嘅退役军人就业。咁呢个系一个良性嘅一个循环嘅过程。好似刚才南海明丰电子系公司总经理阿杨金平，有人同我刚才提到过，你们虽然说你觉得不是太多吓，30多嘅退役军人吓，然后大家有这个退役军人这种团队的氛围，希望这个从整个企业的运作来说，是不是一个效率上面的一个提升呢？
0: 我个人感觉第一个是效率加信任吧，在这种强有力的执行力的这个工作下边，会把公司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讲，我们的响应会更快。
1: 咁啊，讲返话有样嘢呢，就听讲你哋都有一个有项荣誉都几犀利喎， 有一个人工智能高端电机项目参加第四届广东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吓，咁啊脱颖而出咧，就晋级决赛咧，就系最终啊荣获啊优胜奖啊，即系应该是在从研发。

0: 的角度去理解。
1: 这个从可以从研发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项目。
0: 的关键是原来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理解哈。
1: 是
0: 啊，让大家去做一个展示。
1: 是是是，这一次确实有很多的收获，结识到更多的战友，也有借用这个平台呢，向更多的退伍老兵呢，这些前辈啊，去交流、去学习，共同的去分享一些和收获一些这些创业的经历。
0: 让你觉得是你们是技术型的一种创业啊，应该是不是这样理解？
1: 我们可以说可以理解为技术型的一个创业。
0: 你自己之前是做销售的哈，可能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之前不一定是纯技术的一个行家哈。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还是要通过市场上面的这个去找这个人才。
1: 我创业初期的话，因为我个人不是纯技术型，我是业务型。
0: 嗯，
1: 一开始的技术匮乏，到这个电机我们销售出去，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壁垒，难以去攻克。
0: 嗯，
1: 就是当时呢，也是在这个人才网啊，还有行业内各方去找一些相对专业的工程师，来进行一个互动合作。
0: 所以可能大家一听啊，哎，杨总啊，哎呀，原来你是部队的啊，这个要过来跟着你去干一番事业啊，是不是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
1: 对，有军人退役，有军人这个，
0: 这不是单纯这个生意伙伴的问题，而是大家这个团队啊。
1: 是是是是。
0: 咁啊杨兰辉啊，你自己系咪亦都一样啫吓？虽然大家而家就吓、啊、公司里边啊，你话斋。加埋你係咪有十零個人啦？都係嘛？
2: 有啊，十個人，
0: 十個人啱好十個人係嘛？
2: 係啊，因為我哋公司啊300多房有直播間，一樣係有直播間啊。
0: 咁、
2: 哦、你都知道我哋做呢行嘅傳媒行業，其實唔需要太多人嚇、最主要所有人都要做得嘢啊，要醒目，可以運用到我哋依家新時代啲 AI 啊技術啊，係嘛？可以高效率咁產出嘅產品啊片段啊，交付到俾客户啊，呢個先係最有用嘅。
0: 聽講你亦都參加過省嘅退役軍人創新創業大賽喎，係嘛？
2: 係、啊、
0: 你嗰份又幾特別嘅項目嚟嘅，叫做圖穩軍雲喎，其實咩嚟嘅
2: 嚇？其實呢個就係一個陶瓷產品咯，因為我哋之前咧經常係接觸一啲活動策劃相關業務嘛，我哋公司係有活動策劃咁嘅業務嘅，咁啊接觸咗唔少關於退役軍人啊父母嘅需求，一比如到每年嘅八一啦。老兵慰问啦，仲有部队官兵退役嘅时间点啊，佢哋都想揾到一个比较有合适嘅有文化背景嘅文创产品咯，系啊。
0: 哦，可以理解成为就系一个文创产品，即系只公仔咁啊，系嘛？
2: 系，
0: 即系等于我哋系咪讲系叫做算唔算石湾公仔啊？你而家做嗰只？
2: 系就系啦，就系石湾公仔。
0: 因为而家有好多好多材质嘅吓，咁、但系个形制仲系石湾公仔。
2: 系冇错，因为石湾嘅陶瓷咧都系我哋佛山本地比较有代表性嘅文化名片嚟噶嘛。
0: 嗯
2: 系啊，咁我哋其实咧市面上主流嘅都系一啲，比如生肖啊、花啊，同埋啲雀仔啊，同埋啲蔬菜水果，同埋呢啲历史人物嘅题材会比较多啲。聚焦目前依家当代嘅现代嘅军人嘅题材啊，基本上系冇嘅，成、全国都冇嘅。所以我哋当时就缘分啦，揾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大师，咁就同佢联手一齐去创作咗呢个陶瓷手作。咁我哋嘅名叫容光岁月。咁啊，容光岁月咧，点解佢又叫？图稳军云呢，因为我哋系要参加个广东省即系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嘅时候呢、就起咗呢个名，咁想以我哋佛山石湾啊个陶土嗰个
0: 突出嗰个陶字同埋个军字，
2: 系冇错冇错。
0: 即系如果你容光岁月呢，就大家就未必知道系一件乜嘢形式嘅作品，
2: 就单指军人咯。如果我参赛嘅时候系结合翻我哋佛山嘅话呢，咁就可以将呢个文创产品啊推广俾全国更多人知道啦。
0: 好啦，即系两位嘅创业故事吓，咁啊到今时今日啊，大家都比较认可同埋亦都做得比较成功啦。咁但系你哋嘅经验咧，都有冇参与过啲分享咧？嗱，
2: 都有嘅，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个红色港师团嘅港师，我南海区南海老班长红色港师团港师。
0: 你系南海老班长港师团嘅港师。
2: 系咁，经常都会落去社区啊、校园啊。做一啲分享咯，包括分类一啲军旅故事啊，同埋一啲创业故事咯。等我哋同学啊，包括我哋一啲战友啊，咁佢可以感同身受咁感受到离开部队之后嘅迷茫啊、困惑，咁啊系点走出嚟嘅？咁实实在在可以开导佢哋，带动唔少战友可以揾到人生嘅方向啊嘛，帮到人哋，其实自己内心都比较有成就感啲啦。
0: 另外一位啊，杨总啊，战友总，要是 给你在给我们火山

0: 按这个退役军人创业环境就给一个评价的话，用打分的方式会怎么打啊？满分十分的话会怎么打？
1: 接触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这个应该可以打九分，因为服务确实是很到位，培训呢、讲解啊，包括一些政策的落地啊，也很接地气。剩下一分呢，我个人感觉还是留给未来一些期许。
0: 啊，期许可能会有什么指向呢？
1: 我还是希望国家对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呢，能够投入更多的一些在创业和就业方面的一些支持。我们每年退伍老兵有绝大一部分他是不能够直接进，比如说公司的中高层，他可能也要从零开始。因为我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我今天公司办了这个程度，我也是从最基础的一线摸爬打滚一直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说我还是更想表达的是部队文化和地方的文化存在差异化。要荣誉需要时间。对，也需要更多的机会。
0: 好啦，呢、这个呢当然吓嚟紧，我唔知道政策方面可唔可以做呢个配套，或者呢个系一个我谂大环境上面大家都要做嘅嘢。不过呢就小环境方面呢，今日如果以创业咁计呢，会唔会启动资金啊？即系我开头以为阿杨总佢哋会讲系呢方面嘅嘢吓。实际上面呢，呢次话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里面呢，就点去鼓励或者扶持呢？咁样咁呢个都有个讲法嘅。至于佛山呢，听讲亦都有一个叫做创业担保贷款嘅门槛同埋流程吓，或者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叶娟科长，那你们现在怎样去支持或者去贯彻相关的措施？
2: 从目前来讲呢，就是我们通过跟这个退伍军人的创业的一些人的沟通交流以后，发现他们这个在贷款方面还是很有需求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这个市政府就是他确实25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它就是一种贴息的一种管理办法，就把我们的退役军人创业它把它涵盖进去了。涵盖以后呢，大概我们退伍军人呢个人创业最高了就可以贷款30万，如果带动5个人以上的就业呢，就可以贷款50万，合伙创业人可以享受捆绑的授信，额度最高呢为单人上限之和的110%，符合条件的军创小微企业最高可以贷款500万。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叫贴息的一个，就我们佛山市自己的一个政策。
0: 咁即系到时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揾你哋再睇下联系有咩银行啦，系嘛？
2: 他可以直接去银行。
0: 直
2: 接去银行。
0: 咁即系佢讲明佢个身份吓，验明佢个身份就可以喺银行嗰度就通过呢个政策去帮佢实现相对快捷高效审批嘅嗰个贷款啦。咁样。
2: 另外呢，我们还有全市建了15个军创的这个孵化基地，你看金桥总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孵化基地。我们5个区都有，就是都有布局，都有覆盖。运作的模式依然也是这个政府的扶持加园区的运营加这个专业服务。其实就可以用例会总谈一下，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的，他在租金方面的减免呢，税收方面的减免呢，他是真正的受益者，请他讲一下吧。
0: 原来你只是那个过程里面呢就讲得好像相对轻松呢，后面原来都有啲即是撑腰嘅嘢是吗？
3: 因为我毕竟对这个政策比较熟悉呢，我自己从创业出来呢，其实市同埋区呢两级一个政策红利对我哋系真系比较好嘅。比如我自己从出来之后一共申领过3次嘅租金补贴，每年6000元，3年一共18000，我系全部都申请完嘅，系即系已经系攞到手噶啦，系攞到手噶啦。咁我哋仲有退役军人呢，有个比较好嘅政策就系、是、如果你创业咁嘅话，可以攞到10000元嘅创业补贴，一次性嘅退役军人。咁我哋第三个呢，我哋带动一啲退役军人一个就业创业嘅话呢，每人呢可以即係只要满一年啦，咁我哋每人可以攞到10000元嘅补贴。咁我哋刚好呢有2个退役军人係喺我哋做咗满2年以上嘅。咁我就一共攞咗20000元。咁呢计计埋埋都已经有差唔多5-6万。
0: 即係对于即係規模細啲小微嘅呢个。
3: 任何企业都可以。
0: 即係特别对于小微嘅公司呢，呢啲就会比较受用啦。大公司呢可能你话呢啲钱就唔即係远远唔够㗎啦。
3: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啊，小微就比較等使。
3: 即係我哋唔可以話指望呢啲補貼，咁我哋肯定要靠自己嘅實力嘅，係咁係靠自己實力嘅。
2: 即係對於剛剛創業的這個退役軍人呢，是特別好的。可能對於大型已經創業成型的大型或中型的企業呢，這個可能是稍微少了一點點。那麼我們就只在一個貸款上面有一個優惠的一個力度咯。
0: 或者最後呢，我哋都想問一問呢，退役軍人事務局，你哋喺嚟緊在接下来那个军人的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方面啊，可能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动作？咁啊，或者我哋请副局长啊魏长老魏局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4: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依托于国家新版的条例这个出台以后进行赋能，主要是结合我们佛山制造业的这高质量发展的布局，重点是推进四大升级动作，让我们退役军人就业更稳。更强更优。第一个方面主要是打造跨区域的我们这个就业招聘的一个新平台，预计的话就是我们今年十月份呢，就是由我们佛山市牵头举办大湾区的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联动广州啊、中山、江门、肇庆这些周边的城市，打破这种区域的壁垒，共享优质岗位的资源，打造我们珠三角退役军人就业联动的样板，进一步拓展我们老兵就业的这种选择面，实现一地参会、权益择业这种格局。同时我们也是持续做好常态化的这种招聘，一对一的职业的指导啊，重点是帮扶我们这种大龄的退役军人、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这种帮扶的力度，筑牢我们就业兜底的一个保障。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产业技能培训。精准迭代升级，我们将严格对照我们条令规定的这种紧贴产业啊、适配科创啊、提升我们就业的质量这种要求啊，持续优化三位一体的这种培育体系啊。一方面我们就是要深耕我们佛山制造业的这智能制造的这个主业，持续做优我们这个工业机器人呢、物联网调试啊这些王牌技能这个班次。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全新开设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这个班次，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班次，主要是紧盯我们市场紧缺的工种来定向育才。同时呢，就是持续深化现代学徒制这种合作，依托佛山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大学进行稳定开展这种学历提升培育，让我们老兵技能加学历双向赋能，适配佛山产业升级的这种需求。第三个方面就是军创培育体系旗帜扩容，一方面就是持续做实以赛促创，办好下一届我们市级创业创新大赛，持续挖掘优质军创项目，储备新锐军创力量。另外一方面就是深耕我们省级新湖计划的这种培育工作，对于今年入选的我们六家的省级优质军创企业进行重点的跟踪，专项赋能，通过导师辅导啊、资源对接啊、政策落地啊、宣传推介，打造我们佛山军创的标杆梯队。同时持续走访我们军创企业，精准对接我们解决企业的困难、经营的一些痛点呀、难点呀，带动更多的退役军人就业。第四个方面就是金融加孵化服务全面提效，我们将全面的落地新版的这种创业担保贷款的政策，持续优化极简申办流程，落实贴息啊、无抵押优贷啊，切实降低老兵创业的这个融资门槛。依托我们全佛山的这种军创孵化基地，持续升级租金减免、创业辅导、资源对接、赛事推送啊一站式服务，同时持续迭代退役军人专属的金融产品，全方位为军创这个企业各个项目保驾护航。总的来说的话，就是接下来我们佛山将全面的对标新规，紧扣产业大势，把增宠政策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每一位在佛山的退役老兵都能够就业有赛道、创业有支持、成长有空间。
0: 咁嗱，佛山已經係剛才介紹啦嚇，咁啊實現咗全國雙養模範城嘅十年冠啦。咁當然呢份榮譽咧就屬於我哋每一位為佛山雙養工作付出努力嘅人啦，亦都屬於每一位曾經咧保家衛國嘅退役軍人。咁今日咧我哋先多謝直播室裏面多位嘉賓嘅分享。咁啊，八一建軍節就快到啦，咁亦都共同向所有現役嘅軍人或者退役嘅軍人咧致敬嚇。咁感謝你哋曾經嘅守護，亦都祝福你哋未來嘅征程。咁啊，唔該曬大家。
5: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7: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6: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7: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有施工，南海大道海武路口往曲阜，桂河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呢右侧车道有事故，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蓝石车正路段往大沥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三乐路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广州早前有事故，龙尾到中山东凤路段。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碧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也是比较慢的，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辆比较多。为了配合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引道7月13号开始呢会实施全封闭的管制。期间啊，过江小车可以选择新西桥大桥，大型货车请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来过江。工期预计到2030年，请大家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勤隔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9: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0: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8: 而你佢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1: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8: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0: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9: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8: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12: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

0: 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其实好多家长或者是我哋成人嚟讲，自己心目中觉得我其实喺度教育紧佢啊，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自认为系一种教育，其实就系一种伤害咯。原来对于小朋友嘅层面嚟讲，我哋咁样嘅一个语言系伤害到佢嘅。有几种情况，第五个咧就系否定感受，就经常都会有啲大人就会咁，有乜好喊啫？就系跌咗几嚿积木啫嘛，喊嚟做乜嘢啫？又唔系有咩咁大件事。其实你想想，如果我们成人当这件事是小事，但是你想想小朋友喊，他的认为这件事是他的重要的事来的，是非常重要。我们说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他做好了个成品，那跌了下来发泄一下，
5: 其实是心血
4: 来的，是的，所以他发泄一下，你这样去说至于咩系嘛？几个积木、其实很经常听到的，
5: 没错。
4: 大家即是说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回想一下自己，去反思一下自己有冇讲过呢啲说话，
5: 甚至系有个包跌咗落地壳，我妈妈帮你买过啦，咁但系佢就会喺度喊，你就觉得我都买过个俾你啦，
4: 系咯，
5: 啊或者系表姐攞咗你屋企嗰部车仔，咁细粒嘅车仔，等我买过大啲嘅俾你，系咪？但系点解你仲嬲咧？点解你仲唔开心咧？
4: 系啦，我哋作为成人就要觉得我已经帮你解决咗问题，
5: 甚至仲要加倍帮你解决添啊，系咪？
4: 系啦，仲要多咗份。但系其实咧，作为小朋友嚟讲就是，其实佢嘅情绪系需要发泄嘅。其实情绪冇好坏，佢一定要去将佢发泄出嚟。但系你佢想发泄嘅时候，就俾你拱翻佢入去。即系其实就讲，以后如果佢真系有啲咁唔开心嘅话，形成咗个我偷偷地自己发泄。到咗成人啊，或者系到咗慢慢长大嘅时候，佢可能就系慢慢偷偷地打人啦，或者系偷偷地。有时即系有啲过激嘅行为啊，会自己
5: 伤害自己，伤
4: 害自己啊，咁样即系话呢啲系其实就系慢慢喺从细嘅时候，我哋嗰种关系沟通嘅时候，会形成咗佢自己嘅一啲处理问题嘅一种方式。所以呢个唔好睇到系一个情绪，少少嘅情绪，其实情绪我哋需要接住，需要接纳。需要接纳，
5: 系别系负面嘅情绪咧。如果唔接纳佢咧，佢以后长大，好似刚才你讲，点解佢会伤害自己？因为佢甚至连觉得佢自己产生嘅负面情绪都系唔啱嘅，
4: 仲要
5: 佢否定自己嘅负面情绪，
4: 产生咗出嚟，我讲咗出嚟，仲要被你闹嘅，
5: 系啊，
4: 所以就系一个问题啦。
5: 所以即系我哋喺心理学上边，亦都会讲到就系、是、特别系长大之后，点解刚才话会伤害自己啊，甚至会产生抑郁啦呢啲情绪，就因为佢细个时候会，当佢一产生一啲负面情绪嘅时候，我哋否定得佢太多啦。亦都有啲家长真系会话：，我而家都对佢好好啦，以前系以前嘅事，但问题小朋友嘅当时嘅情绪冇释放出嚟，因为佢系日积月累，佢先会形成今日佢唔愿意同你讲嘢嘅。所以唔系话你今日嘅事好，呢两三日嘅事好，佢就一定会讲翻嗰啲说话出嚟嘅。你知道日积月累你几伤佢心，咁如果你想呵翻佢嘅话，真系唔系一两日打两支针就解决，
4: 所以要花好多倍嘅时间同埋用心精力去，先可以改变习惯或者形成一种影响，我们讲的心理的影响会很大咯。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7: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7: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粒，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楼顶，告别雪花头。
7: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8: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7: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8: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7: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8: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结。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啦。进入到七月份啦，保险行业有两个重磅嘅新规同步落地。除咗大家关注到好高嘅分红险现时利率嘅调整，七月一号啊，亦都正式咧进行咗呢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嘅实施，直接改变咗我哋买保险啦、业务员卖保险嘅全流程。今日咧同你嚟介绍一下。嗱，呢一套嘅制度核心咧就系三级匹配嘅原则，产品分级、销售人员分级同埋客户分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令到咧专业匹配度咧要对应上，合适嘅业务员俾合适嘅客户去推荐合适嘅保险，从根源上去减少销售误导、理赔投诉。嗱，先讲下咧政策由来。咁早喺去年七月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出台咗咧《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定低落嚟咧就系产品销售人员分级的大框架。在今年3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又细化出台保险产品适用性管理自律规范，7月1号正式执行，也都同全行业划清划楚这个操作标准。首先就是保险产品，按照复杂程度、收益确定性分成 P1 到 P5呢几个等级，最低档 P1 就系一年期以内嘅呢啲短期意外险啊、短期健康险，结构简单，收益固定。P2 就系长期重疾险、增额终身寿、普通年金险呢一类型嘅长期保障产品，佢嘅收益咧都系稳定，复杂程度咧算中等。P3 咧就系分红险、万能险，因为佢收益咧系浮动嘅，但系有 保底嘅保证。到咗 P4、P5 咧就投资属性噶啦，头年险啦、变额年金咧都归到呢个类别，收益浮动亦都冇咩保障噶，复杂程度更高啊。咁喺呢度咧要画个重点啦 ，P4、P5 嘅产品仲要额外去配套 R1-R5 嘅五级风险评级，双重标准咧嚟去判定产品嘅风险高低。跟住落嚟就讲下咧保险销售人员嘅分级啦，从四级到一级，等级越高咧，能够销售嘅产品范围越广。四级业务员只可以卖 P1、P2 基础保障类产品，二级业务员可以销售 P1-P4 绝大多数现有嘅险种，而最高一个级别嘅销售人员咧，先有资格去销售最为之复杂嘅 P5 类产品。不过咧，目前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考核、培训、考试细则仲未发布，只系咧对外征求过意见啊。最后咧就系对客户分级啊，业务员去卖保险之前，喂，你一定咧要对客户做一个咧完整嘅业务需求分析，亦即系 FNA 评估啊，摸清楚咧我哋嘅收入、缴费能力同埋保障需求。如果系买 P4、P5 呢一类带投资属性嘅保险，仲要额外去测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 P1 谨慎型到 P5 激进型五档。客户嘅风险等级咧，必须要对应匹配咧产品嘅 R 级风险。嗱，唔允许咧向保守客户去推销高风险嘅投资型保险噶。呢一套整套新规落地之后咧，对我哋普通消费者嘅好处啊，非常实在。过去部分业务员咧盲目去推销吓，尤其一啲所谓高收益嘅复杂产品，夸大收益嘅情况咧，亦都会被受到严格嘅约束。销售流程入边亦都强制增加客户适配嘅评估环节，行业整体从推销产品转向围绕客户嘅需求做规划。嗱，呢一种行业氛围系咪你都好期待咧？保险纠纷啊、销售误导嘅问题，相信咧会减少。往后大家再去配置保险咧，业务员咧要做财务啦、风险评测，再根据自己嘅资质去推荐对应嘅等级产品。整个销售环节会更加嘅透明同埋规范。后续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标准出台之后咧，再同大家嚟解读啦。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淑勤。
1: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嘅熱情支持。
0: 九月喺佛山粵劇院等嘅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2: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天意”。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洗得快。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5: 今日感觉冇咁热，不过依然天气唔多稳定，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温度喺25到32度之间。咁而受到西南季风嘅影响啦，未来三日依然仲会有雷雨噶，外出嘅朋友要留意啦。
6: 一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通。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一早上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点啊，呢段时间有没有周围去睇睇楼呢？即是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分享啦，有一啲嘅依旧换身嘅项目啊，包括而家好有诚意一啲嘅新项目啊等等。咁有啲朋友你都会去到星期六日就可以同屋企人，即是特别是你放暑假啦，小朋友都要搵啲地方去下㗎嘛。咁而家好多嘅项目呢，其实都会有一啲同小朋友玩嘅 DIY 嘅互动啊，一啲亲子嘅活动啊等等。即是话又有冷气，又有嘢食，又有嘢玩，系嘛？顺便睇下个楼先，咁样都系一个几唔错嘅一个活动嚟嘅。嗱，讲翻嚟，而家咧，我哋嘅睇楼咁计下，即系话好多项目话你听咧，我哋呢度有咩系统，我哋有咩系统，甚至乎越嚟越多打嘅咧，就系智能家居生活嘅，即系可能咧，而家你一入到去睇样板间，佢已经唔系净系同你睇个装修嘅摆设啦，而系话啊，我哋呢度有一个咩新风系统，有一个咩智能居家系统，又有一个咩五行系统等等吓。咁我首先讲下咧，就话如果你真系因为呢一啲系统而爱上呢个项目嘅话，一定要留意，问清楚，留多个心眼。嗱，我打个比喻，最简单嘅就系新风系统吓。新风系统呢，就唔系所有新风系统都系全热交换新风。点解我要提到呢个全热交换新风呢？因为佢系有分单向流新风嘅。我哋首先讲讲下新风系统呢，大家可能呢就普遍如果唔系深入了解啦，就会觉得哦，将出面啲好嘅新鲜嘅空气，活嘅空气吸入嚟我哋间屋，等屋企里面呢啲空气可以更加清新啲，唔使开窗，冇咁多尘咁样下。呢个呢就系比较基本嘅了解。我哋要厘清就係话喔，呢个单向流新风究竟系咩回事。我哋首先讲下，刚才呢我讲到话喔，有新风入嚟冇错。但係有一啲新风系统呢，佢係唔会将呢一个空气进行过滤，唔会恒温恒湿，亦都唔会将你屋企嗰啲叫做呼出嚟啊嗰啲旧嘅已经或者係混浊咗嘅空气排出去，因为佢只得单向，即係话佢只有索啲风入嚟，但係因为佢系统里面呢，即係只係得嗰个排风或者送风，咁佢係冇进行到温度湿度嘅处理，即係话如果天气热嘅时候，嗰啲热气腾腾帮你索入嚟，咁如果冬天呢冷风呼呼又帮你索入嚟，如果梅雨季节呢，无差别地帮你索入嚟，所以

0: 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

0: 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出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3: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2: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3: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4: 继续讲翻咧，刚才讲到嘅吓，咁而家有啲嘅楼盘项目啦，就话诶、哎，我哋有新风系统噶，咁大家应该点样甄别呢个新风系统究竟系好用嘅咧，定系话麻麻地嘅咧吓？因为其实佢嘅整体费用系同埋嗰个整体感受系有好大嘅区别嘅。咁啊，刚才讲咗就系单向流新风啦，跟住落嚟咧就讲下全热交换新风，呢啲就系改善楼盘里边嘅主流配置吓。嗱，记得系改善型嘅楼盘，主流嘅配置，即系已经变咗好似系，诶、哎，你系真系改善嘅户型嘅话咧，嗱，咁你应该就要有呢个全热交换新风啦。咁首先讲下啦吓，因为全热交换新风咧，佢系有入风同埋排风，有两套管路啫，即系入嚟嘅有出去嘅。咁佢嘅核心咧就系点啊？就是要将我哋室内嘅一啲唔好嘅空气抽出去，跟住外面啲新鲜空气呢跟住就吸入嚟。咁而吸入嚟嘅时候，因为佢哋中间仲会有一个嘅过滤嘅。佢过滤系点呢？过滤一啲嘅尘螨啦，咁同埋呢要将佢进行恒温恒湿。所以佢成套设备里面令到即係话哦，你如果下外面好热辣辣都好啦，你吸入嚟嘅风咁可能就真係20多度，佢帮你下可能外面成30多度，咁佢通过呢个恒温，咁佢就将佢变成20多度嘅呢啲风吹入嚟你屋企，跟住呢即係外面啊叫烟尘滚滚係咪，咁佢呢帮你将啲尘螨啊过滤咗佢，跟住再吸入你屋企，而唔係话系又吸唔系又吸係咪。咁包括咧，嗱，刚才讲到话恒温啦，咁如果喺冬天外面白风呼呼肥啲呼噜，哎，咁而入嚟嘅呢个冷风咧，就会进行一个恒温加温嘅处理啦。咁而包括刚才我哋提到，哇，梅雨天、梅蓝天，我真系屋企窗都唔敢开，但系唔开窗通风又好焗啊嘛，咁样有呢个新风吓，全热交换新风呢个系统嘅话咧，咁你就唔需要担心啦，因为佢系可以缓解，即系将外面空气吸入嚟，本身佢系湿度高咁计啦吓，咁佢就将佢恒温，就令到吸入嚟嘅空气同你室内嘅呢个空气嘅温度湿度差唔多，咁就会减少喺室内咧就会有一啲滴水珠呢种情况啦吓，即系话换气嘅同时，仲会尽可能咁保住你室内原本嘅嗰啲温度，所以包括埋啦，有啲朋友话喂咁。用呢套新风会唔会增加好多电费呢？嗱，你又调翻转头谂，即系等于夏天佢帮你处理咗外面啲唔系咁热嘅空气入嚟，咁你屋企嘅冷气都唔使合合声开到咁大风啦，系嘛？咁嗰度啲电咪一样系咁去咗，系嘛？所以呢个有条数计嘅。不过整体嚟讲都系为咗可以提升大家嘅居家生活感受。但系当你真系要选择一个楼盘话，哦，佢有新风系统嘅时候，你自己问清楚，喂，你呢个系单向流新风定系全热交换新风啊？着嘅很重要哦。

0: 刚才讲起一啲嘅新风系统啦，究竟佢嘅交付又会系点？其实有时系唔可以淨系听对方点样讲，仲要睇下嗰张交付标准嘅清单吓。嗱，即系话咧，有时候哦，咁中介啊，或者可能系销售经纪啊，咁佢肯定会将好嘅嘢话俾你知啦，系咪先？咁但系喂，究竟交付嘅时候系咪咁样噶？咁其实一啲嘅智能設備呢，你係要核對下書面嘅交付標準清單嘅。咁仲有就係剛才講到啦，你要睇返，你要區分返，就話佢係咪成個系統交付俾你，定係話喔只係裝一啲嘅單機設備。就好似剛才講啦，有風機唔等於係全套新風下。仲要好多時候呢，我哋睇嗰啲裝修嘅樣板間，就一定要留意佢係咪有交付定系非交付标准呢一啲标识啊，因为好多时候咧交楼佢好大概率，你喺样板间见到嗰啲，哇，真系好靓啊，好有质感啊，嗰啲可能咧系唔包嘅啊，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话，诶，我知噶啦，所以咧我睇楼嘅时候都成日问佢噶，喂，咁你到时交标系咪咁噶？咁样我都有问嘅，咁样嗱，依家咧多口问都冇乜所谓啊，因为而家亦都有另外一种唔同嘅交付方式，因为为咗提升大家嗰个生活嘅品味啦，好多嘅开发商而家已经打个比喻吓，就将一啲嘅背景墙变成咗可选择配备。比如话佢交标可能咧就是艺术漆嘅啫，但如果话诶、哎、我要升呢，系嘛，我将你个交付标准咧升一啲级别，诶得嘅。是可以呢提前选择，就话喔、哦、我要配备同我哋边边个样板间嘅嗰种类型系咁嘅款嘅。嘿嗱，而家系有得咁样满足大家。即假如你话喔、哦、我喺样板间里面我睇中意咗呢一款背景墙，我需要交付标准嘅时候就做呢一款，咁样你就可以呢去额外升级。当然呢个升级呢系要额外交一定嘅费用啦，就你又制佢又制大家都制嘅情况之下，就可以唔需要话喔、哦、我以后又要搵人额外加，或者我以后又要搵人揼咗佢，唔需要啦。而家越嚟越多嘅项目呢更加个性化同埋人性化咁样去帮大家配备，就话喔、哦、我可以睇中咗样板间嘅，咁我到时候我嘅交标间如果冇，我都可以因应翻我自己需求去升级，亦都系同样得噶，所以可以多问几句。喂，呢、這个系咪交付噶？哦，呢、這个唔交付啊，有冇得帮我咧？可以配选样板间呢一种噶？咁嗱，而家有啲项目系可以俾大家咁样拣噶。
1: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刚才讲起呢，就话而家去睇楼嗬，即係有时你见到啲靓嘅装修啊，或者靓嘅一啲智能家居嘅配备，其实多口问句，哎，系咪交付标准啊，呢啲一啲问题都冇，因为我见到有啲即係睇楼啦。

有啲即係叫年長少少嘅大哥哥、大姐姐們啦，佢哋去睇樓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問嘅，仲會真係揸把尺出嚟嘅。嗱，其實即係。我哋年轻人咧，你会觉得好疑惑啊？点解佢要带把尺嘅咧？咁但系有经验嘅人就会话俾你听，梗系啦。我点知呢间房系咪即系得房率咁高噶？我梗系要攞把尺去度一度，你张床系咪飞镖嘅吓？即系唔系睇你交唔交标啊？睇下你呢啲软装咧系咪飞镖嘅咁样。嗱，一讲到呢度咧，就经常有睇房嘅朋友就知道啦。因为有一啲嘅项目为咗显大啊，即系话明明嗰个小朋友房真系好细嘅。咁又或者有一啲嘅房间呢就係赠送面积，跟住呢就维合成为一间功能房嘅。咁你望起身嘅时候喺样板间望佢，嘩见到摆张床喎，咦咁即係多间房囉。但可能张床呢就好窄好短嘅。咁可能你平时你摆张床嘅话，咁你至少小朋友床呢咁你都有得米九啊。咁如果你再缩嗰20公分嘅话呢，你真係唔知点瞓落去㗎喎，係咪？所以嗰、那个尺即系点解有啲叔叔咧就中意带把尺去，就系咁啊！我度度先，哎，年纪大咗眼蒙啊，望嘢嘅标准咧就有差异啊。但系攞把尺同你度一度度度，咁佢咧就会知道，哦，你呢个啊，诶，张床唔系标准床嚟嘅，望起身好似多间房，实际上边得啊？点瞓啊？哎呀，瞓个孙啊，细佬哥嘅时候得啦，后面就唔得啦。嗱，所以咧，即系点解要带尺就系呢个原因，呢、這个即系其中一个咧，就话哦，睇下究竟佢得房率点。但系而家有唔少嘅超新规项目吓，啲新规项目陆陆续续咁样登场嘅时候，咁你去到样板间，你又会见到哇，乜又咁大？百二方望起身成百罗咁，诶、欸、唔信唔信，我度下先咁样吓。咁呢个原因咧就唔一定系因为佢啲家具细咗嘅原因啊，可能系真系赠送嘅面积足够多，同埋将好多嘅墙揼走咗。因为以前可能就系、是、哦四房就真系有四间房，间间间好喺度，但系而家咧有一啲嘅样板间做成创意样板间，咁点啊？可能就已经揼走咗一到两间房，令到个厅好大好阔落吓，明明树厅啊变咗横厅，咁你就冇留意房间系嘛？一入去，哇！咁开阔嘅咁样，哇！百二有百六，感觉咁正嘅咁，咁梗系啦。首先一个。个阳台又纳入咗个客厅使用，系咪先？搭咗咯，跟住隔篱间房啊，明明十零个方嘅，又搭咗攞嚟纳入埋个厅使用。好，仲有原本咧个厨房同个饭厅之间有墙有门嘅，有间隔嘅，好嗰度又搭咗，跟住咧厨房啊、餐厅啊、阳台啊、客厅啊、房间，冚唪唥一体化设计，咁跟住你咪觉得哇！大得咁多嘅，咪就係囉，即係有得咁大，你起碼八六方起，係咪以前嘅嗰啲樓啦，咁但係依家呢就因为佢嘅赠送面积多咗，即係阳台嘅赠送多咗，跟住呢啲墙又揼咗，房间又將佢变咗客厅使用，咁所以呢个就係啦。所以大家去睇樓嘅时候就会因应返自己嘅需求嚟去揀选我哋嘅面积同埋户型。有时候我哋去睇樓嘅时候呢会问返销售方，就话喂呢一个项目呢其实边个面积会好卖一啲呢，会听听佢嘅讲法嘅。咁当然啦，有啲朋友话佢梗係讲好嘅呢，佢边啲卖唔好话听卖得好等你买嘅。咁当然啦，唔排除有啲人系咁做，但系我哋作为消费者，我哋自己要甄别啦。即听系用嚟参考嘅，主观系你自己作出判断而去选择嘅。咁首先我哋听佢讲下咩原因。咁有时候佢哦，我哋130几方嗰个比160几方嗰个好卖㗎。咁130几方同埋160几方，咁你就要问佢喇，咁系咪因为个朝向原因定系咩嘢呀咁样。佢哦，其实个格局系一样㗎。咁但系就啲人鍾意买130几方啦。好啦，咁你就要跑去130几方。睇下大家都系四房。点解呀咁哦，原来因为对于有一啲嘅家庭嚟讲呢，佢唔需要咁多房间嘅，大家都系四房咁计下，佢系只需要呢要三间房就得㗎啦。咁将个厅将嗰个其中一间房揼咗佢同个厅相连，跟住再食埋个阳台，望起身同八六方个厅其实系差唔多嘅。咁嗱，但系佢价格就可以平好多喎。哦，我哋简单地去计20000一方咁计呀，如果感觉你可以买少30个方，但系望起身个厅
感觉系差唔多大嘅情况之下，你又唔需要咁多房嘛，系咪先？

咁你即係話，哦，你係犧牲咗一個房間，但係你三房夠使㗎啦。但係你個廳外身就同嗰個百六方嗰個差唔多。咁但係你買少，哇！你嗱一萬一個方，你如果買少三十方，有數計過60萬喎，整整喎，慳咗落嚟喎，係咪先？咁呢個係有數計喎，係嘛？咁所以點解佢會受歡迎啲啊？咁仲可能咧，同個朝向亦都有關係。咁呢個你就要去對自己進行一個初步嘅判斷啦。錢又可以使少啲，係嘛？雖然房間少啲，但係你對房間嘅需求唔係咁高。跟住睇埋佢嘅朝向啊，望嘅景觀啊，衡量過，制得過啦。可能咧就會點解會中意130幾方嘅嗰啲會多過160幾方啦。咁但係有冇人買160幾方啊？梗係有啦。咁因為有啲佢真係對房間有要求噶嘛。打個比喻，哦，佢如果犧牲咗一個房間，佢少咗一個套房，係嘛？佢要三代同堂，冇理由自己住套房，阿爸阿媽係嘛？辛苦養自己咁大，自己而家揾到錢，我要孝順佢，我點可以等佢嗰個冇套房嘅咧？冇有得，所以咧就有一啲嘅家庭就會覺得，哦，我預算係 OK 嘅，可以嘅，啊，我唔可以少一個套房嘅，咁就會揀160幾啦。咁呢個就係唔同嘅家庭需求嚇，所以大家咧就因別一下。

0: 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呢，就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就上嚟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打卡啦。咁啊，有见到李生啦，雨后阳光啊，仲有啲未有改名嘅匿名用户，睇系咪你吓、啊？跟住有榴莲小公主啊，有子心啊，美好啊，红茶啊，小俊啊，稻花香啊，哇，好紧要啊，稻花香！你即系咧，除咗系话俾我听你用手机听节目之外，仲有你另外再配多一台手机喎，系嘛？因为系手机影手。手机咁嘅相发得上嚟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吓，跟住仲有蓝天啦、星星点灯啊、黎玉根啊，仲有吓瑞啊、被初六咬的人啊、潘雅婷啊等等吓，有好多朋友嘅。咁仲有啲咧就仲未有改名啊，顺顺利利嘅你啊，西潮搭星追月啊等等都见到啦吓，都见到好多朋友咧系上嚟发咗文字互动同埋打卡嘅。咁如果大家咧想参与到节目嘅互动，同样系可以关注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啊揾换新生活家正在直播嘅网络直播间，入到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嗱，讲起而家有一啲有品质嘅样板间啦，一啲项目嘅样板间，大家要点样去睇系嘛？刚才都讲咗一啲啊，即系话喺未交标嘅配备上面啊，甚至乎咧就是、你去睇样板间嘅时候，点解有啲显得好大啊？有啲咧就话哦、啊，甚至乎啲大哥哥、大姐姐们一齐去睇楼咧，仲会带埋把尺啊，等等呢啲吓。咁而另外咧就系、是、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啦吓、啊？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睇样板间咧，嗰啲门啊，即系除咗入户嗰度大门之外，好多时候。房门啦、啊，系嘛？卫生间门啦、啊，呢啲其实佢只系得个门套喺度，系冇果掩门嘅咧。嗱，有啲朋友话：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阿妈举手，梗系啦，你有一扇门喺度啊，咁啊显得个空间会局促啲噶嘛。叮叮叮叮叮，对啦，呢、這个已经系答对咗其中一点啦，就系话如果佢全部咧装晒有门嘅果掩门吓，即系佢有门套，但系可能咧佢未有装五金，未有装果掩门。装上去，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因为如果你装咗门嘅话，咁你喺空间感上面，因为个门系牙咗钉嘅，咁你就变咗，哎呀，显得冇咁大，特别系嗰啲细户型啊，大户型还好，但系细户型啦，即系啲刚需100方以下嗰啲啦吓，或者100方稳稳地嗰啲啦，你加多道门咧，你就成个房间房入面系显细咗，特别嗰啲细嘅小朋友房或者系赠送面积凑够做嘅多功能房，咁咧嗱，佢唔做门就会显得更加之。仲有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费事整烂佢。可能你话吓唔系啩，系啊真系㗎。如果佢样板间呢整咗道门喺度，你成日都要开啊关啊系咪，仲要阻住大家企嘅，即係嗰掩门啊。咁就仲有佢容易多咗一啲碰刮。打个比如啦，因为佢已经将啲软装摆好晒喺度，斯斯正正，好好睇噶啦。嗱，我要加个双引号，好好睇下，因为好好睇唔一定等于好好使嘅，呢、这个我哋要区分。好睇唔等于好使，所以佢为咗样板间好睇，咁佢唔系咁好使啊嘛。你加咗嗰掩门喺度，好容易咧就系框佢啲咩装饰物，关到门大力啲嘅话，又可能会震甩埋一啲物。所以嗱，两个原因吓，一个就系要显大，你装咗掩门喺度咧，就会令到空间显细。咁仲有另外一个咧，就费事碰碰刮刮，整烂啲嘢吓。呢个亦都系方便咧，大家去参观嘅时候，如果人多，你又开又关，又开又关，合烦噶嘛，系嘛？所以咧就系几个原因加埋，所以先至冇装嗰掩门嘅啫。如果大家你去睇楼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

0: 嗱，讲起咧去睇样板间吓，咁啊仲有一啲嘅个案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例如好似刚才讲到有啲样板间系冇带嗰掩门咁样样啦，其中咧曾经有一啲嘅个案发生系点啊？就系话哇，竟然咧有一啲嘅开发商到最后系会话听啊，到时交付嘅时候系要计翻咧有几多掩门嘅嗰啲钱嘅，咁当然唔系发生喺我哋呢度吓，唔系呢度啊，即系其他地方啊，咁啊即系哇吓。乜仲要咁样问嘅咩咁样吓，即系可能好多嘢我哋会觉得诶，你交标间唔系应该计埋啲门㗎啦咩吓，仲要另外交钱嘅咁样。所以变咗而家点解大家买楼要买认准好房子嘅标准就系咁样啦吓。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即系好多时候呢你认准开发商有认准呢好房子嘅标准嘅时候，咁有好多嘅过程系唔需要你自己咁烦心嘅。咁当然啦，嗱呢一种呢亦都会喺我哋价格上面有体现嘅。不过而家好多成交嘅价格已经系非常之友好噶啦吓，好，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换新生活家。
1: 上午10:30，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化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受西南季风影响，预计未来三日我市有雷雨，所以各位要注意防御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當當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劇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嘅。
4: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5: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三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五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3: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4: 上證1821酒莊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日早上8:00-9:00，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天气报告。
8: 今日白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29-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大90%。受西南季风影响，预计未来3日我市仍然有雷雨，请注意防御。
9: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7月17号星期一啦，再同大家咧进入到金融新节，一齐睇睇咧过一个星期一啲重要嘅金融同埋财经方面嘅资讯，尤其咧边一啲咧系同我哋嘅荷包咧系息息相关嘅。所以咧今日咧首先同大家一齐关注咧理财同埋消费方面嘅一啲消息啊。嗱，咁啊最近咧 Wand 数据显示，从近一个月嘅收益嚟睇咧，多家管理规模50亿以上嘅头部量化私募旗下都有产品咧，佢区间回撤超过20%。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一些基金可能呢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都跌了有超过20%，有一些部分的基金。部分头部的主观的私募呢，也就是私募基金，也都是难以幸免的。那么6月22号到7月17号期间，100个 Wand 热门的指数当中，一共有20个指数的跌幅超过20%，其中14个指数都隶属于科技股的细分方向，而且今年以来呢，自从最低价的最大涨幅都是79%以上的。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国管方面就表示坚定睇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坚定支持科技创新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长期持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积极赋能上市公司的价值提升，持续助力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那么已经是统筹自有资金累计投入近100亿来去布局股票市场，将依托自有资金以及旗下的证券公司、公募基金持续增持上市公司的股票，支持北交所的建设。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嗱，咁啊，讲到基金方面咧，究竟二季度咧公募基金嘅持仓有点样嘅变化？佢哋有啲咩重点咧？咁啊，有统计显示咧，喺行业嘅配置集中度当方面咧，主动偏股基金行业配置呈现历史级别嘅集中化特征啊，亦即系话有啲嘅行业系会特别受到这些基金嘅资金追捧噶。根据咧兴业证券嘅测算，电子行业持仓占比环比大幅提升，从原来嘅21.5%啦，提升到43%。通讯行业提升3.9%到16.8%，咁啊两大行业合计占比近60%，亦都创低咗2015年以嚟嘅新高啊！而食品饮料嘅持仓咧就跌破2%啊！亦即系话消费类仲系咧吓冇咁受资金嘅追捧啦。今日电力设备啦、有色金属啦、医药生物呢啲嘅板块咧就遭到唔同程度嘅减仓啦。机构喺全量博弈当中选择压住最强主线吓，所以咧呢个强者恒强咧，又喺呢一个嘅机构选择当中咧体现咗出嚟。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但是呢内部分化呢亦都系呢见到有结构上嘅分化。基金经理普遍呢减持前期涨幅过大，减少落地订单嘅 AI 应用小票同埋呢低端代工标的，转而去加仓啲乜嘢呢？有真正嘅业绩支撑嘅技术壁垒更高嘅上游硬件嘅环节。比如芯片啦。好似今日上市嘅呢一个徐音科技亦都系非常之受大家关注。嗱，咁我哋一齐嚟去睇睇，即系光模块啦、半导体设备啦、储存芯片啦、先进封装等卖产人嘅赛道咧，重点加持。亦即系话咧，喺呢一啲嘅即系话 AI 嘅呢一啲嘅赛道入边啦，上游方面嘅呢一啲硬件啊，更加受到资本方面嘅追捧啦。咁而好似纯软件啊、纯概念啊呢啲咧，就出现咧唔同程度嘅一个兑现啦，亦即系话咧。就卖出啦，逃离啦。咁啊，除此之外，医药板块咧亦都出现明显嘅分化嘅。比如话创新药啊 ，CSO 龙头咧逆势获得加仓；仿制药啦，传统嘅原料药企业咧就持续被减仓嘅。机构选股嘅业绩硬约束咧更加显著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如果你有做投资理财，你一定会关注究竟边啲公司赚钱嘅。财富中国500强最赚钱嘅10家企业上榜当中，睇下有点样嘅一啲结构。除咗呢10家入边咧，除咗有5家嘅商业银行啦、中石油同埋中国移动之外咧，有3家嘅民营企业，包括有台积电、腾讯同埋中国平安。净利润率最高嘅前10家公司当中咧，就有贵州茅台同埋泸州老窖呢两家企业，分别排喺第4同埋第7位。咁而喺新消费浪潮当中咧，依托旗下啦、Bubu 等等嘅热门 IP 嘅增长，今年 首次上榜嘅帕帕马特咧，亦都系咧位列利润榜嘅第十位，哇，净利润超过34%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所以大家平时咧抽盲盒咧，你有睇嗰只立波波咧，究竟咧佢系几多成本，而可以支撑到佢咧有成34%咁样嘅净利润率啦。另外，我哋再睇下行业数据同埋调查，国新办方面嘅数据，农民收入咧就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咧仲要快2.1%噶。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住建部方面嘅消息，为咗防范化解工程欠款嘅拖欠嘅呢一个风险，咁啊将会强化咧工程款支付行为嘅约束，建设单位应当同埋施工单位明确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同埋结算款嘅支付方式、时间节点啊同埋违约嘅责任，全面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鼓励优先采用保证保险啦，或者系银行保险，推动咧实现见熟即付吓。咁啊，所以咧亦都。都是用到用保险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一个工程款支付的一个担保。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商务部方面的消息，今年一到六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6%，拉动社会的这个整体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2%。智能商品的增长就非常之亮眼了。大家喜欢买哪些智能商品呢？包括我们见到智能的外骨骼，还有就是智能眼镜，这些的零售增长非常之快。还有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旅游和餐饮亦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嚟关注一下保险行业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026年6月保险业经营状况表显示，上半年行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同比增长3.25%，其中人身险公司增长3.6%，财产险公司同比增长2.1%嘅。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国家电网方面嘅消息，今年嘅上半年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100亿，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同埋37座嘅抽水储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亦都持续加大，截至到六月底啊，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嘅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讲到能源方面嘅话咧，其实咧喺今14/5时期啦，一个最新嘅统计，我国嘅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质能嘅领域领跑全球嘅。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同比增长近11%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花旗方面就表示 AI 行业的投资回报正在加速向基础设施层的转移，而下一个阶段的模型竞争亦都是一个护城河，将会从单纯的算力获取彻底转向高效产出和专有的数据，开源模型越强就越普及，风险的话就扩散面就会越大，所以 AI 监管辩论仍然在进行当中，但短期内相信难有定论。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所以究竟呢啲 AI 嘅模型咧开唔开源啦？其实而家业内咧亦都系有好多嘅唔同意见提出嚟。咁啊，再睇宇树科技 CEO 黄轻轻就话啦，巨新智能嘅 ChatGPT 时代有望咧最快喺2到3年之内到来噃。巨新智能系其实好多人咧都会期待嘅人工智能发展嘅方向。咁究竟人工智能系咪真系可以喺真实嘅生活当中有呢一啲咧？具体的机器人去为我们服务呢，咁就话到时候呢机器人在大部分的陌生场景也都能够直接工作和实现很多的功能，因此呢大家也都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做好计划和安排，去把握呢智能时代的新机遇。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睇下监管新政同埋相关嘅一啲动态。卫健委方面就话，将生育支持有关工作纳入到全系统惠民服务嘅实施。2026年啊，全国计划新增15个普惠托位，减轻家庭嘅托育负担，因地制宜提高入托率啦。咁啊，目前咧2026年度嘅育儿补贴已经提交咗2751万条噶啦，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咗咧俾2516万人吓，所以咧呢个育儿补贴咧喺申请咗之后，确实咧一个嘅审核同埋发放速度咧都系非常之快速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体育总局方面嘅消息啊，发布啦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亦都系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嘅国家级专项嘅规划。嗱，当中提到到2030年咧，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同埋效益显著上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要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嘅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保险方面就话咧，普通型人身险嘅预定利率研究值咧就系1.94%，上升咗0.01%嘅吓，咁啊亦都咧系近期一个嘅预定值嘅一个嘅参考值嘅一个嘅上升啊，咁所以呢个参考值嘅上升咧，亦都对我哋嚟讲咧，意味住喺今年之内咧，如果呢个人身险保单嘅预定利率再下调嘅呢个几率咧，其实已经好低好低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能源局方面表示，7月24号首次发布的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的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就收于181点的，环比下跌 0.2%， 同比就上涨 23.2%。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交通运输部同埋发改委咧就发布最新嘅文件，就表示咧以科技创新引领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优化交通运输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嘅布局啊，亦即系用更多嘅啲科技力量咧运用喺咧交通嘅领域当中，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嘅发展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今日嘅金融新知咧，同大家咧就刷新到嚟呢一度吓。咁啊，听日星期二嘅节目会继续咧，有我哋前途学堂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最近咧同我哋理财啊、消费啊、荷包相关嘅一啲重要嘅信息啊。咁啊，亦都咧包括咧，最近咧呢一个嘅芯片行业非常之大热啦。咁啊，最后背后咧，其实喺人工智能行业又有几重要嘅一个地位咧。我哋听日嘅节目再继续倾啊。
2: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嘛。

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3: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嘅条件唔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嚟睇睇。暑假仲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唔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8: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同贾尚比武，打了几十个回合仲未分胜负，打打下两匹马圈过嚟，两个人就面对面。贾尚呢由东向西冲，用尽了平生之力，双击向下就打。秦琼由西向东冲，一睇激到啦，斜身用剑一拨，只听见窗一声，秦琼就嗌：哎呀！拨转马头向西南方就跑。贾尚我心谂：唉，唔使问，一定系打伤咗你右手，我攞你条命啦！佢一劫只马跑过去，高声咁嗌：死监趸，你走得去边？众人睇秦琼伏喺马鞍上边向前飞奔，非常之狼狈。后面嘅贾尚武器双击，催马紧追，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眼睇住就要追上。突然之间，只见秦琼嘅黄骠马前腿一跪，秦琼跟住个人向前一冲。贾尚高兴啦，佢大喝一声话：贼配分我攞你条命！呢个时候，贾尚只马嘅马头离开秦琼只马嘅马尾只有一丈远咁上下，贾尚举起双剑对住秦琼嘅后脑就拍过去，哎呀，真系吓坏咗罗毅父子同埋张公瑾佢哋，个个都不由自主咁啊咗一声，将眼一眯话死啦！各位，秦琼唔死得，原来秦琼系马失前蹄，呢下唔系真嘅，就皆因秦琼啊！见到呢个似典韦贾尚呢激重力大，唔用绝招就好难取胜，所以呢佢就故意诈败逃跑。佢听住后面贾尚嘅马蹄声，够步数啦，咁两只脚争一撞马肚，黄骠马就已经排练好㗎啦，知道佢主人要使咩招，就两只前脚一跪就好似失蹄咁样，秦琼用双剑嚟撑住地下。这个时候贾尚的双击就拍落嚟，秦琼一用力向上一提起，匹马就借势企返起身向后面飞快一转，人同马都避开了双击。这阵时贾尚的双击就出尽力拍落嚟，咦，前面的人同马突然间唔见咗，为个心一惊，再想抽击就冇时间。秦琼的马一转过头嚟，双剑一扫，扑落打正贾尚的后脑， 佢当堂冇命，死尸就跌咗落马。教场众官兵行雷咁齐声喝彩，话好简法啦、啊！当然系好简法啦，呢一招乃系走马翻身夺命简噃。咁罗毅同埋佢手下众将当然系转忧为喜。五灰五亮呢，哎呀个心啊又嬲又惊又矮，咁你又唔使讲佢。又似你连杀我三掌，我个精锐冇晒咯。秦琼返到嚟台前，落马上台，对住罗毅行礼，佢话：禀告王爷，秦琼战胜咗四相，特来交令。罗毅满怀高兴，佢话：秦琼，你个武艺果然出众，就点你做一员偏将，多谢王爷。罗毅睇一睇五灰五亮，话：两位公爷，仲有咩说话要讲嘅冇啊？五灰睇住秦琼杀咗佢三员外将，不由得满心怒火，七窍生烟。佢话：且慢，秦琼力胜四将。不但王爷你爱惜佢，就连我亦佩服啊！咁呢，我要亲自同佢比武。佢如果能够赢得我，我情愿退归林下，禀明主上，保举佢嚟代我呢个公爵之位。罗毅就话啦：系唔系真噶？我既然讲出嚟，岂有反悔之理呢？好，秦琼，你听见啦嘛？秦琼话啦：秦琼点敢同公爷比武？如果失手误伤我公爷，秦琼担当不起。五灰话：无妨，我如果当堂丧命，亦与你无关。罗毅笑一笑话：既然有言在先啦，秦琼落去侍候公爷比武。咁秦琼就跟住五灰行落帅台，两个人各自上一战马，就嚟到教场中央。大家一睇呢个定国公五灰，只见佢身高九尺，体格魁梧，头戴一顶三叉紫金国公盔，身披住九宫八卦开山甲，头如巴斗，面戴鱼盘，胸眉恶目，眉心呢有一块红印，阔口大鼻，一把浓浓黑黑嘅大胡须，骑一匹花斑马，手提象鼻古月刀，非常凶狠威武。佢大喝一声话：太沛君秦琼，今日你家公爷要试一试你的武艺。秦琼话啦：小人本来不敢冒犯公爷，既然必定要试，小人就唯有斗胆请公爷赐教。五灰一转刀头，用刀柄尾向住秦琼面门一点，呢一招叫做凤凰点头。秦琼用单眼使一招扫云赶月，一下就隔开。五灰跟住用嗰个云横秦岭打平把刀，对住秦琼嘅膊头削过去。正所谓亡家不悔，又悔家不亡。秦琼将个腰轻轻一扭，就闪开咗。咁啊，你来我往，打咗有三四个回合。秦琼个心谂：哼，这个五灰实在是武艺平常，如果将他打落马下就易如反掌，不过他是朝廷的国公，怎能够打死他的呢？不过他有一想，他是我姑丈一个心腹大患，不打死他又怎得啊？想来想去又打了七八个回合了，他猛然间计上心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定能够成功的，一于是这样。他揸定主意了。这个时候五灰使一招吴刚劈臂，一刀就对着秦琼的左膊劈落来，秦琼低头一闪，刀又削空了。跟着秦琼用双眼叉住刀杆，使一个顺水推舟，再加上马的冲力，双眼就顺住刀杆铲上去。五灰如果唔松手掉刀呢，两只手个手指就冚唪要断晒为止。佢啊咁嘅声，即刻松手掉咗大刀。秦琼跟住双眼一分，右手眼就打正五灰嘅右膊，喝一声话落去。五灰就带咗落马。五灰嘅人虽然落咗马， 但佢仲有隻腳啊。

0: 勾住个马踏凳唔甩得。呢、這个时候两马交错，秦琼嘅右手架一转，间尖向后对住马灰嘅马后胯出嚟个笃。咁佢只马挨咗一拳就痛到佢乱跳乱踢，狂叫一声，拉住五虎就温咁跑。哇，乜咁搞法啦？喂，吓到人人都大吃一惊，就连罗毅亦窒咗窒，连忙叫道差全令落去截马救人。咁啊，众兵丁连忙一齐截马啦，都唔知几辛苦。众兵丁先至将匹马截住，再睇睇五虎惨咯，头壳拉到拆晒，脚骨都拉断咗，唔似人形，死于非命。咁在教军场里面嘅人啊，个个吓到面如土色。就算系罗毅啊，呢次吓到唔晓出声。五娘一见，梗系放声痛哭啦。咁一讲系秦琼，佢落咗马上帅台交令。五娘一见到秦琼行上嚟，真系仇人见面啊，分外眼红，撑声拔出腰间宝剑，大步扑上前，要同秦琼搏命。罗毅见到五灰死咗。虽然当时吃了一惊，但是马上又镇定翻。他见到五娘拔剑要杀秦琼呗，就连忙话啦：安国公不必操劳，请你坐翻低，等本着问明呢件事再作定夺。五娘一听北平王罗毅咁样讲，冇法子啦，就唯有插翻好把剑，翻去原位坐喺椅上边，咁啊手按剑柄，瞪眉突眼咁话：王爷。这个奸等秦琼竟敢杀害朝廷的国公，请王爷将他枭首示众，明正其罪，为我的兄长报仇雪恨啊。这个时候秦琼来到案前跪低，他说：启禀王爷，秦琼正在同五公爷比赛武艺，一时失手误中公爷的右膊，他跌落马下，以致战马受惊乱跑，五公爷甩蹬不切，被惊马拖死，秦琼特来请罪，请王爷发落。罗毅话：杜差听令。杜差转过身嚟话：事后王爷，杜差，你去查清楚，秦琼所讲嘅系唔系属实？快啲翻嚟汇报。遵命。杜差去咗一阵间就翻嚟啦。佢禀报话：王爷。秦琼所品属实，定国公身无兵器的伤痕确实是被惊马拖死。罗毅就话啦：知道啦，退下。安国公，宁庆实在是因为他自己不小心甩不到马踏凳被惊马拖死的。何况比武之前是有言在先，死伤不救，咩点能够治嗰个秦琼的罪呢？五娘话啦：王爷，唔系咁样讲，定国公如果唔同呢个奸等比武，点会咁惨死？唔通我兄长就白白咁死咗咩？请王爷将呢个奸等枭首示众，为我死去嘅兄长报仇。罗毅微微含笑话：秦琼冇罪，如果将佢斩首又何以服众呢？好咁啦。你既然一定要同兄长报仇，杜差听令，再你传令落去，将惊马斩去马头，号令交场，为定国公填命。得令。五娘仲想嘈噃，罗毅板起块面，佢话啦：秦琼，落去归队。多谢王爷。秦琼一转身就行落帅台走咗啦。跟住罗毅又话：安国公，你仲系将宁兴同埋呢三位将官嘅尸身盛殓起嚟，料理佢哋嘅后事。等本爵写一道本章去京师，将呢件事禀奏朝廷，为宁兴定国公请求恩典抚恤就系啦。杜差，全令收兵，事后本爵回府。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腍，好运常伴。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进入到七月份啦，保险行业有两个重磅嘅新规同步落地。除咗大家关注到好高嘅分红险现时利率嘅调整，七月一号啊，亦都正式咧进行咗呢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嘅实施，直接改变咗我哋买保险啦，业务员卖保险嘅全流程。今日咧同你嚟介绍一下。嗱，呢一套嘅制度核心咧就系三级匹配嘅原则，产品分级、销售人员分级同埋客户分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令到咧专业匹配度咧要对应上，合适嘅业务员俾合适嘅客户去推荐合适嘅保险，从根源上去减少销售误导、理赔投诉。嗱，先讲下咧政策入内。咁早喺去年七月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出台咗咧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定低落嚟咧就系产品销售人员分级的大框架。在今年三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又细化出台保险产品适用性管理自律规范，7月1号正式执行，也都同全行业划清划楚这个操作标准。首先就是保险产品，按照复杂程度、收益确定性分成 P1 到 P5这几个等级。最低档 P1 就是一年期以内的这些短期意外险、短期健康险，结构简单，收益固定。P2 就是长期重疾险、增压终身寿、普通年金险这一类型的长期保障产品，它的收益都是稳定，复杂程度算中等。P3 就是分红险、万能险，因为它收益是浮动的，但是有保底的保证。到了 P4、P5 就投资属性的了，头年险、变额年金都归到这个类别，收益浮动也都没什么保障，复杂程度更高。在这里要画个重点， P4、P5 的产品还要额外去配套 R1 到 R5 的五级风险评级，双循标准来去判定产品的风险高低。接下来就讲一下保险销售人员的分级，从四级到一级，等级越高能够销售的产品范围越广。四级业务员只可以卖 P1、P2 基础保障类产品，二级业务员可以销售 P1 到 P4 绝大多数现有的险种，而最高一个级别的销售人员先有资格去销售最为之复杂的 P5 类产品。不过目前销售人员的分级完整考核、培训、考试细则还未发布，只是对外征求过意见。最后就是对客户分级，业务员去卖保险之前，喂，你一定要对客户做一个完整的业务需求分析，也就是 FNA 评估，摸清楚我们的收入、缴费能力和保障需求。如果是买 P4、P5 这一类带投资属性的保险，还要额外去测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 P1 谨慎型到 P5 激进型五档。客户的风险等级必须要对应匹配产品的 R 级风险，不允许向保守客户去推销高风险的投资型保险。这一套整套新规落地之后，对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好处非常实在。过去部分业务员盲目去推销，尤其一些所谓高收益的复杂产品，夸大收益的情况也都会被受到严格的约束。销售流程里面也都强制增加客户适配的评估环节，行业整体从推销产品转向围绕客户的需求做规划。这种行业氛围是不是你都很期待呢？保险纠纷、销售误导的问题相信会减少，往后大家再去配置保险，业务员要做财务、风险评测，再根据自己的资质去推荐对应的等级产品，整个销售环节会更加的透明和规范。后续销售人员的分级完整标准出台之后，再跟大家来解读啦。
4: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1: 仙人董伯伯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其实好多家长或者是我哋成人嚟讲，自己心目中觉得我其实喺度教育紧佢啊，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自认为系一种教育，其实就系一种伤害咯。原来对于小朋友嘅层面嚟讲，我哋咁样嘅一个语言系伤害到佢嘅，有几种情况。第五个咧就系否定感受，就经常都会有啲大人就会讲，有咩好喊啫？就系跌咗几嚿积木啫嘛，喊嚟做乜嘢啫？又唔系有咩咁大件事？其实你想想，如果我们成人当这件

0: 件事是小事，但是你想想小朋友喊，他的认为这件事是他的重要的事来的，是非常重要。我们讲的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他做好了个成品，那跌了下来发泄一下，
1: 是的，
0: 所以他发泄一下，你这样去讲至于咩，是吗，几个积木、其实很经常听到的、
1: 没错，
0: 不知大家即是说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回想一下，自己去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讲过这些说话。
1: 甚至是有个包跌了落地壳、妈妈帮你买过啦，但是她就会在那里哭、你就觉得我都买过个给你啦。
0: 是啦、
1: 或者是表姐拿了你家那部车仔，这么小粒的车仔，让我买过大一点的给你。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你还生气呢？为什么你还不开心呢？
0: 是啦，我们作为成人就要觉得我已经帮你解决了问题、
1: 甚至还要加倍帮你解决，是不
0: 是，是还要多了份。但其实作为小朋友来讲，就其实他的情绪是需要发泄的、其实情绪没有好坏，他一定要去将他发泄出来，但是你他想发泄的时候就被你拱返过入去、即其实就讲以后如果他真的有点不开心的话，形成了我偷偷地自己发泄，到了成人啊，或者是到了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慢慢偷偷地打人、或者是偷偷地有时即系有啲过激嘅行为啊，会自己
1: 伤、害自己、伤
0: 害自己啊，咁样即系话呢啲系其实就系慢慢喺从细嘅时候，我哋嗰种关系沟通嘅时候，佢形成咗佢自己嘅一啲处理问题嘅一种方式。所以呢个唔好睇到系一个情绪，少少嘅情绪，其实情绪我哋需要接住，需要接纳。需要接纳，
1: 系特别系负面嘅情绪咧、如果唔接纳佢咧，佢以后长大，好似刚才你讲，点解佢会伤害自己？因为佢甚至连觉得佢自己产生嘅负面情绪都系唔啱嘅，
0: 仲要
1: 佢否定自己嘅负面情绪，
0: 产生咗出嚟，我讲咗出嚟，仲要被你闹嘅，
1: 系啊，
0: 所以就系一个问题啦。
1: 所以即系我哋喺心理学上边亦都会讲到，就系特别系长大之后，点解刚才话会伤害自己啊，甚至会产生抑郁啦呢啲情绪，就因为佢细个时候会，当佢一产生啲负面情绪嘅时候，我哋否定得佢太多啦。亦都有啲家长真系会话：，我而家都对佢好好啦，以前系以前嘅事，但问题小朋友嘅当时嘅情绪冇释放出嚟，因为佢系日积月累，佢先会形成今日佢唔愿意同你讲嘢嘅。所以唔系话你今日嘅事好，呢两三日嘅事好，佢就一定会讲翻嗰啲说话出嚟嘅。你知道日积月累你几伤佢心，
0: 系
1: 咁如果你想呵翻佢嘅话，真系唔系一两日打两支针就解决，
0: 所以要花好多倍嘅时间同埋用心精力去，先可以改变习惯或者形成一种影响，我们讲的心理的影响会很大。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粤讲粤电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粤讲粤电。
4: 阁下现正收听緊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讲粤电。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6: 喂喂喂喂，你碌到我咧，应该平台判断你系一个中意粤语嘅人嚟嘅。咁不如一齐用粤语去品味一下黄昌龄嘅出菜啊！事关呢一首咧，真系一只热血沸腾嘅边塞战歌嚟，出菜。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
7: 道阴山。嗱，呢只咧简直系唐代最劲抽嘅招聘广告啊！从秦到汉，头两句话几多人有去冇回头啊？后边两句咧就喊话啦，只要你喺度，冇人敢越界嘅。飞将指嘅系李广，粤语读飞将，读起身咧特别有雷霆万钧之势。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同埋关注呢？不过确实啊，每一个团队啦都需要嗰个定海神针，亦都祝愿啦你会成为咁样嘅人啦，转发俾你心目当中嘅飞将，话俾佢听，你真系好嘢，有你冇得定。
8: 开心听，
9: 开心讲，
8: 你收听紧嘅系，
9: 你收听紧嘅系
8: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郑聪。
7: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是跪住打工的，是要服侍啲猪乸食饭的啊，冇错，就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喺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喺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系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翻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系活生畜饲料。粤语咧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咧叫做喂，啊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啊、弃鸭啊咁。嗱，相传古时候咧，有个农户间屋啊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咧，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啊猪乸瞓低喂奶，啊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啊啲路人见到啊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 ，O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是底线要硬正，钱是好紧要，但是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8: 郑聪越讲越掂。

0: 我睇下啦，有啲阿欢子留言话，次次听呢首歌都觉得好得戚咁嘅咁样。咁啊，确实咧，佢都系摇滚音乐里边嘅一个独一份嘅存在，唔一定净系听到有 heavy metal 啊，又或者会有啲 hard rock 嘅元素。咁啊，佢哋嘅身上啦，就从成军至今，更多你会听到好多电子啊、迷幻啊、新意啊。嗰个就新父子，呢一只喺 Featuring 街啦，喺好几年前啦，都啱啱出嚟嘅时候，都几多讨论嘅，有啲唔同嘅乐评人都有唔同嘅声音啦，但系点样都好，就啱先嗰句啦，佢哋系独一份嘅，系独一无二嘅存在嘅，呢一只叫做有空一起吃饭。我哋好多时候生活里面都鍾意讲嘅，呢个唔只只係讲粤语嘅世界，又或者係我哋喺广府嘅生活里面，普通话嘅朋友好似佢哋都会讲啦，喂，有空一起吃饭、啊、我接了个生意，让我忙完以后把到时候电话联系好吗？我哋可能都会讲啦，喂，电联啦，喂，打俾我啊，打发个轮俾我啊，依家又兴讲一啲社交软件啦、啊、用呢个嚟搵我啦，咁样到时一起出嚟食饭啦。但系当然啦，好多东西咧就系讲嘅啫，事实咧就未必会约都未定嘅，咁吓有好多嘅可能嘅。咁而家亦都兴讲嘅就话，就算我话请你食饭咧吓，咁你都要明白咧就摆酒容易啊，咁但系咧请酒难啊。唔系我请你，你一定会出嚟噶嘛，咁所以有啲朋友都会讲嘅就话，最好嘅状态咧，如果最理想嘅话咧就系、是，次次如果我无论系开心唔开心，总之我搵亲佢出嚟送我食饭咧，佢又 OK 嘅。佢都会出嚟㗎喎，咁样。今日嘅越讲越点啦，我哋会讲啦，就係同身边嘅人有关嘅粤语词啦。其中呢就一个呢係讲呢一个陪你食饭嘅人啦，咁而另外嘅一个呢就会讲係陪你一世嘅人嘅。陪你一世嗰个就唔只止食饭啦，其他都会陪埋你嘅，咁样。咁先讲下陪你食饭嘅人啦，交俾洋葱啊。
1: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龟，
2: 1蚊一隻龟，
1: 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喺粤语当中，饭脚嘅意思就系普通话饭搭子咁解啦。亦就是一起经常结伴吃饭的人，字面意思好好解释的啫。饭就是吃饭的饭，脚表面就是形容人的手手脚脚，实际上就是指同伴。咁呢个饭脚呢都只系同你搭食嘅朋友仔嚟嘅啫，就唔系指嗰啲非常亲密非常之知心嘅好友，只不过喺飲飲食食呢件事上面口味相投，能够夹粉一齐食饭咁解嘅啫。除咗呢个饭脚以外呢，仲有好多脚㗎，譬如话牌脚就系打牌嘅同伴啦，打麻雀三缺一就叫做小隻脚，除叫除到嗰啲麻雀友呢就叫做铁脚。踢波揾脚就是指揾人踢波咁解，呢度嘅脚冚唪唥指嘅都系人。之所以有饭脚呢个词呢，就是源自于我哋打工人呢固定中午食饭呢都会三五成群一齐去。

0: 食噶。久而久之，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咗佢固定嘅饭脚啦。譬如我可以讲，阿 John 同我一样都系食肉兽嚟噶，我哋两个做饭脚就最合适啦。我个饭脚今日请咗假，逼住我要自己一个人出去食 lunch 咯。
1: $1一只鸡，
2: $1一只鸡，
1: $1一只龟，
2: $1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啊，饭脚呢个词啦，啱先都提过啦，就唔净止系一齐食饭嘅，咁其实咧仲系往往啦，大家留意翻生活里边你嘅饭脚或者身边啲朋友嘅饭脚啦，都仲系有几种唔同嘅可能啦或者层次，例如话功能性嘅饭脚啦，咁功能性嗰啲就留啲嘅，纯粹就因为个时间啱嘅啫，或者口味夹到，咁一齐食饭咧就方便嗌餸咯。咁第二种可能系啲社交型嘅饭脚啦。即系通常会借住食饭嘅时间咧倾偈啊，哪怕系八卦，咁交流下近况啊，交流下人哋嘅近况啊，咁就呢个饭脚咧变咗一种收风嘅信息站嘅。第三种咧就系一啲治愈型，又或者叫疗愈型嘅饭脚，即系你唔开心啦，或者佢唔开心啦，唔使讲好多嘢噶，通常嗌对方出嚟食餐饭，咁呢个就系、喂嗱，系咪撑你啊？系咪 support 你啊？我出嚟食饭就明白啦，系嘛咁。就无论边种都好啦，饭脚啦，对于系需要饭脚嘅人嚟讲，仲系珍贵嘅。至于啱先杨聪都提到咗一样好有价值嘅东西啦，就话饭脚通常同埋嗰啲咩好兄弟好姊妹未必系有关系啊，所以之间嘅关系未必系好夹嘅。有时可能纯粹只系口味相投，例如话冇办法，喂一齐出嚟啊！呢间嘢二人同行先有八折，但系讲到明系食和味龙虱放题。是你咁古怪同我一样鍾意食㗎喎。出嚟啦嚟啦，唔搵你我唔知搵边个好。

0: Try your call again. This is a recording.
1: 廣告時間，即刻清場。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6: 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撒啲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查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上两集都讲开嗰啲粤语四字词，其中咧星爷喺唐伯虎点秋香入面呢段啦，就肯定系将傻呢浓重四个字用到无敌啦。咁今日趁住得闲咧，我哋又搵啲四字词出嚟巩固下个读法写法啊。喂，甩皮甩骨、甩醒马骝、唔抵得颈呢、这个执都捞埋、黐饮黐食啊、沙尘白霍呢、这个系杀熟狗头、实苦实作。失时夹万这个死悭死底开正果法。好啦，一日搞少少啊，收获嗰啲嘢呢自然就会有㗎啦。有啲咩呢可以喺评论区讲低嘅，多谢晒你捧场，去读几串牛杂食先，下集见。
7: 越听越啱听。
3: 饭脚指嘅咧就系交情唔系太深嘅朋友，中午陪你去食饭，仅此而已嘅啫。但系我哋广东人咧喺食呢个层面上咧，真系可以衍生好多好多嘅朋友，甚至有啲朋友咧同人哋开玩笑咁讲话吓。我同我老婆都系夹米落镬，都系个饭脚嚟嘅啫。譬如话欧阳靖嘅呢一首《即食面》，里面讲咗好多好多食物，好多好多食饭嘅场景。你就咁睇，佢唱紧嘅就系一个饭脚，但系你深究下歌词，唱嘅全部都系喺食物嘅过程当中传递嘅嗰啲爱意啊。歌我系几中意嘅，不过有一句歌词我唔系好满意，里面有一句系咁唱嘅。
7: 食亲洋葱我就蠢，食亲洋葱我就蠢。
3: 嗱呢句我抗议啊！边个话食亲洋葱我蠢？欧阳靖，即食面。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

0: 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5: 越讲越掂。

0: 技术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3: 阿太公
1: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氏。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适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王翰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7: 开心听，开心讲，
8: 开心听，开心讲。
9: 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癫。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段通，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0: 动画。咁啊，讲真啦，呢首歌真系啱晒佢啦，就嚟到讲广东话嘅地区啦，即系譬如喺我哋大湾区啦，喺广东啦，喺香港啦，喺澳门啦，或者甚至乎喺一啲东南亚国家，或者一啲即系好多地方个场地啦，会讲紧广东话嘅地方开 show 嘅时候咧，佢真系好啱唱呢一首歌。我印象当中，我喺佛山都有好多年前都睇过佢嘅 show 啦，咁但系当年佢好似呢首歌就未出嘅。如果而家嘅话，我谂呢首歌咧其实几啱唱啊！即系话送俾大家先，我系虽然唔识讲广东话，咁可以讲我唔识广东话啦。咁就潘玮柏啊，呢首歌叫做《我不识广东话》。咁讲真啦，如果系一个唔系讲广东话嘅人，佢讲话我唔识得广东话，就好似譬如我哋唔识得法文，咁我哋就唱俾人听话，喂，我唔识法文嘅咁，冇问题嘅。咁稍稍尴尬啦，可能譬如话呢一刻啦，听紧广播嘅各位啊，如果系做咗家长嗰啲，即系问下自己我哋嘅小朋友，究竟佢哋嘅广东话讲得点样啦？王俊英老师啦，曾经用过啦，佢话其实就本地捞呢三个字咧，就并不是系贬义，咁只系讲紧呢一种特定嘅群体，即系佢哋讲唔到我哋原本应该会识嘅广东话咁解。咁佢哋会唔会真系话有时成长喺呢度，但系反而啲广东话都仲未讲得好咧？爸爸妈妈嘅广东话讲得好好啊，咁样会唔会都话一岁仔唔识讲广东话？咁会唔会咁样真系有啲尴尬啊？咁至于讲话有啲家长都会希望小朋友会个粤语讲得好啲啦，或者细路仔其实佢都唔系话抵触嘅，平时冇呢个条件啦，咁样咁其实咧就嚟紧啦，应该就八月四号啊。你都会有呢、这、一个佛山传媒文旅嘅粤语夏令营啊，四号系开营嘅嗰一日，咁然后咧就会系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啦，咁总共就系五天嘅呢一个粤语夏令营，咁亦都欢迎各位啦，就譬如话佢哋嘅粤语有进步空间嘅，又或者佢话喂唔系、哦，其实我仔仔女女啦，佢哋个粤语都讲得好好嘅，而且好中意啊咁样，咁无论系边种理由啦，或者系借住呢个机会啦，出嚟认识啲新朋友啦，咁了解多啲广府文化啦，咁都系唔错，因为呢一个行程咧就唔系话死咕咕喺度上课嘅，咁五天嘅时间咧，其实基本上边我睇过咧，点解我都会咁有兴趣咧？因为全程咧都系出去玩噶吓，咁啊会去到三个城市啦，包括喺广州啦，亦都会过到广州嘅专业嘅录音室里边啦，就系为粤语嘅动画片啦去尝试去做配音咁样嘅，亦都会有自己嘅作品啦，最尾咧可以咧揸翻手啦，分享俾人哋睇啊，咁亦都同时咧亦都可以喺佛山呢边啦，就系去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啦，咁譬如话叠教龙船啊等等，去感受呢啲广府文化，咁同时亦都会咧就系移步啦，喺其中一日嘅行程咧，过到去江门嗰边去感受呢一个碉楼嘅文化，咁仲有好多嘅呢一啲唔同嘅元素啦，咁都系广府文化构成嘅部分啦，咁借住呢啲机会咧去了解更多同粤语相关嘅东西。有兴趣嘅朋友咧，其实就无论系识讲广东话，还是系广东话可以讲得再好啲咁，小朋友啦，譬如话七岁到十五岁嗰日有个朋友咧，应该系一位听众啦，咁就喺我嘅私人嘅公号里边，咁啊私信我就话喂十六岁可唔可以噶咁样，其实十六岁都系可以嘅，只要你有兴趣嘅话，十六岁同埋十五岁啦，我哋可以忽略呢一岁嘅，因为无论系了解啦、咨询啦、睇翻详细嘅行程嘅安排啦，又或者甚至直接系报名啊，咁都可以咧上到去微信小程序，就揾呢一个佛系玩家优选啊，佛系玩家优选，咁啊里边咧可以揾到呢一个行程啦，咁如果有更多嘅问题想问啊，譬如话可唔可以有更多优惠啊，或者我有几位朋友一齐报名，我能唔能够有折扣啊等等，可以答你咧，其实系可以嘅，咁你记得揾翻客服叉烧包啦，去了解更多咁样。今期越讲越掂啦，刚才我哋讲咗第一个词咧就叫饭脚啊，咁呢个行程里边咧，大家咧就小朋友之间啦，又或者譬如我都系会系其中一位咧，随队参与嘅导师啦，咁仲有其他嘅导师啦，咁样我哋一齐食饭咧，我哋就叫做饭脚啦吓。咁至于你话喂通过食咗一餐饭啊，食咗几日饭啊，后来大家会好多嘅联系，变成咗好朋友啊，你有好多嘢会同我倾嘅，我有好多嘢会同你倾嘅，咁样咁我哋讲嘅喂呢啲就唔系普通饭脚噶咯，粤语里边讲真系很好的朋友，好 friend 嘅啊，铁哥们嘅，如果普通话讲啊，有或者是好兄弟咁样，好闺蜜咁样，喺粤语咧有两个字咧可以形容呢一种咁样嘅关系啊，交俾杨聪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老死嗱。我单独讲呢两个字呢就唔系咒你去死咁解，亦都唔系老死不相往来嗰个老死啊吓。呢、这个老死呢系一个非常之接地气而且带有浓厚感情色彩嘅一个词。基本意思就系死党铁哥们最好嘅闺蜜最好嘅兄弟咁解。指交情深厚无话不谈关系到极其之亲密嘅朋友啊，带有强烈嘅正面嘅亲昵嘅色彩。虽然字面带个死字但是完全就没有贬义又或者是诅咒的味道，反而代表着我们交情深厚到死都不变这一种极致。通常男生之间用得比较多，女生都会用到。可能你都会想喂我叫不叫叫什么老死呢？通常它的来源有两个讲法的。第一个就是说是缩略语句，粤语当中本来就有老友死党这个词形容极其之好的朋友，大家讲嘢的时候呢就不想讲四个字，老友死党老友死党讲讲下就变成老死老死老死。第二个讲法呢就话其实这个词是受到传统江湖结义文化，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影响。老在粤语当中亦都可以指长久一直，死就指到死咁解啦。合起身就是做朋友一直做到老做到死都不会变，这一种解释就赋予了这个词一种同生共死的江湖浪漫气息了。譬如你可以说这位我老死来的由细玩到大，大家多些关照他啊。喂这个秘密呢我只是跟我老死讲过的，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在粤语的社交圈里面被人称之为朋友的可能很多，但是能够叫一声老死的往往真的只有那一两个最知根知底的朋友。他和沙煲兄弟一样都是粤语里面最顶级的友谊最高的赞誉。不过有时都要注意一下，你讲普通话的时候转不过来，你不要说哎呀那个是我老死啊这样。人家真是摸不着头脑的。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的，唔该晒洋葱啊 ，Abby 虫虫话我60后嘅超龄儿童可以参加嘛？梗系可以啦，你参加你话我又系做导师嘅，咁可以啊。做咗嗰日问我，喂，我真系。老到咁样啦，老啱先讲啊，即係好 friend 嘅老死啦，咁但係都叫做係80后啦，仲可唔可以参加㗎咁样。咁话哦导师就可以咁样嘅。咁所以你60后问题唔大呀。咁你都保养得好好喎，我同你一齐影相嘅时候我觉得你会细我好多。我以为你90后00后添。咁至于啱先啦，由杨聪讲到啦，即係老死啦，就唔係一个普通嘅朋友称谓。即係经得起时间啦、秘密啦、困境啦，即係好多啦，甚至乎更多考验嘅一啲关系认证。咁最尾呢互相先会将对方嗌做老死。真係㗎，通常就係、一两个，多都系三几个。即係你唔会讲话嗰边嗰百几人呢系我老死。唔系真㗎，系嘛，百几个老死㗎。百几个嗰啲都唔系嗌老死嗰啲啊！

得啦，首首咧就话聪哥嘅老死就一定可以报名参加，我唔一定，饭脚都可以。咁同埋好多老死都系由饭脚开始做起嘅，讲真。阿华姐话阿虫虫可以噶，虫虫你可以优先报名咁。系咯，着得得意啲，着件儿童啲嘅衫，然后化个儿童啲嘅妆，整条短裤仔啊，着对好得意嘅鞋仔啊，咁样。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放心，宝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宝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越听越啱听。人生旅途好长。一路行过嚟，你会遇到形形色色嘅人，喺酒局上推杯换盏嘅，喺工作里边点头寒暄嘅，喺朋友圈里边点赞互动嘅，呢啲人或者冚唪唥都可以称之为朋友。你哋嘅交集睇起身好似好热闹，但系往往就系浮萍聚散，风一吹就散噶啦。但是能够走入到你生命深处，能够陪你挨夜倾通宵，能够接住你所有的柔弱和不堪，能够在你跌入低谷的时候二话不说冲上来拉你一把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讲的老死。老死可能这一世人真是寥寥无几，愿你和你的老死都能够如同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千载不变。来听温雅的演绎。
5: 常埋怨

0: 老死，咁所以啦，真係要珍惜啦，陪各位，即係陪自己或者自己做人哋去陪翻人哋食饭嘅饭脚啦。咁当然亦都要珍惜啦，就陪住你可以讲系成世嘅老死。
1: 我与你貌似
0: 食饭嘅饭脚就可以令到你每一次食饭，如果每日都系同佢食嘅话，就每日啦都系有所期待。咁至于讲老死，未必会日日都见面啊。咁但系每一次有事啊，佢一定会喺你嘅身边，真系会令到你咧一世人都感觉系有依靠。
1: 错过跌过也算个好家伙。谁舍得不信你良善似兄弟对我。
0: 咁仲有啲讲笑啊，讲紧话要去报名做导师或者成啊，我哋记得咨询呢个佛系玩家优选啊，叉烧包你话 O 唔 OK 啊？话唔定得咧，系咪先？咁仲啱先讲到嘅粤语夏令营啊，8月4号会开营嘅。咁啊，5天嘅时间啦，就行程都系好丰富。有兴趣嘅家长为小朋友报名啊、咨询啊，咁都可以上到微信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然后呢就咨询返客服一下。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4: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日早上8:00到9:00，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天气预报。
6: 好，这个时候一起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会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和局部暴雨的，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是介乎29-32度，相对湿度65%-90%。预计今晚会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也都是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是介乎26-30度，相对湿度75%-90%。受到西南季候风的影响，预计未来3日俄罗斯都依然会有雷雨，请大家去做好相关的防御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9: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唔平㗎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10: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係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9: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0: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最早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的30%-40%， 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嚟讲系一种牺牲。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只桥墩嗰度，长此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9: 听你咁讲，呢两种方法真系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10: 系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9: 我插个嘴啊，虽然很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咁样。但是听你深入分析来看呢，无论是从它的使用后果、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定是从长远的使用年限来看呢，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的选择。
10: 是的，很多人只是见到前期的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而个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9: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10: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返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9: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10: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9: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 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10: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佢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9: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呢，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0: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Dios mío.

0: 系唔紧要，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下午两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7: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7: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8: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9: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0: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3: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12: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3: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我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都能够都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啊，过呢两日咧，相信更多朋友都会关心翻话啊，勒邦詹士咧就终于作出咗决定啦。咁啊，会加盟到费城76人嘅。咁啊，目前咧就官宣会签约2年啊吓，咁我哋觉得可唔可以咧就系随队冲击到总冠军咧吓？咁啊，另外咧就阿仙奴呢边亦都传出，咁啊正系追逐紧皇马嘅云尼斯奥斯啊。咁你又觉得呢一单交易咁啊最终能唔能够成事咧？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个追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我哋讲讲咧就系勒邦詹士嘅一个最新情况啊。咁啊，根据咧就系 NBA 官方嘅消息，咁啊已经系正式成为咗费城76人嘅一员啦。咁啊，目前咧系签低咗一份2年800万合同。咁啊，第二年咧将为球员选项啊。咁啊，根据而家最新嘅夺冠排行榜，咁啊，就算有詹士加盟咧，就费城76人都只不过咧就排到第3嘅啫。咁啊，前面咧就仲会有马刺以及咧就系雷霆，不过咧就系过咗纽约力博，咁啊成为咗咧就系东岸第一噶啦。咁啊，詹士亦都表示话呢个系佢生涯最后一次嘅选择啦。无关金钱，亦都唔系话只系陪伴屋企人。到咗现阶段，我打波真正嘅追求系咩嘢呢？就系、是、渴望竞争，渴望胜利，想再要一次体验夺得总冠军嘅滋味。咁啊，其实好早都话到佢个重心咧，就更多放咗喺东岸嘅候选球队啊。目前咧就选择咗呢一队，应该系阵容更加完整、队友更加好打嘅费城76人啊。咁啊，当中咧就系包括咗前 MVP 恩比特、前总决赛 MVP， 亦都系最佳阵容嘅即伦布朗。咁啊，再加上咧就系上个赛季入到全明星赛嘅麦斯啦。咁啊，仲有呢一位非常之有潜质嘅新星艾治金比，咁啊，所以咧就系肉眼可见嘅首发阵容系非常之劲噶。咁啊，不过咧就只系喺牌面上啫。你话去到实际当中又会打成点咧？咁我哋都不妨咧就系呢一拎佢嘅旧东家湖人队嘅两代 F4 出嚟比比啊！分别咧就系2003-04赛季嘅第一代，以及咧就系2012-13赛季嘅第二代啊。咁啊，第一代有冇朋友见证过啊？分别咧就会有 OG 草鸭啦，

0: 高比，再加上奥尼尔，咁另外咧就有卡尔马龙，再加上咧就系加里皮顿。咁啊后边呢两位咧就过到嚟，其实佢哋嘅目标好简单，咁啊就系想喺湖人队度完成夺冠嘅梦想嘅。咁啊虽然咧就打入到总决赛，咁啊但系嗰年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咁最终1-4咧就输咗俾底特律活塞，无缘总冠军。咁导致奥尼尔咧就被交易嘅，马龙咧就退役啦。咁皮顿咧都算比较好嘅，去到尾段咧就加盟到热火咧，喺呢度反而咧就系品尝咗总冠军嘅滋味，仲喺嗰度咧就遇到咗奥尼尔添啊。好啦，咁第二代 F4 咧就系12-13赛季。继续有高比，不过咧就系身边换咗三个人啦，分别有保罗加素尔、侯活以及咧就系阿拿树嘅。咁呢个赛季其实就相对更失败啦，由于伤病不断，磨合亦都唔理想，球权分配咧就产生咗矛盾啦。咁高比常规赛尾段咧就拼到跟腱撕裂嘅。咁球队咧就都喺季后赛第一轮被马刺咧就系4-0横扫。好啦，咁我哋讲翻依家詹姆斯所嚟到嘅费城76人啦。咁队友就唔止四个咁好打噶啦，起码有成队波首发阵容都问题唔大嘅。咁我哋讲翻詹姆斯先啦。咁佢上个赛季咧打咗60场波，场均有20.9分、6.1个篮板、7.2次助攻，咁足以证明佢继续可以打到首发阵容嘅。咁但系纸面永远都只系停留喺表面嘛，真正意义嘅强队咧，终要需要用实战嚟检验下佢嘅成色嘅。依家费城七六人咧，亦都系面临住三大问题。首先伤病，第二咧就系球员性格，第三咧就系战术问题噃。如果呢三个问题唔逐一解决咧，其实佢哋嘅前景同曾经嘅湖人队唔会有太大嘅区别嘅咋。首先讲下伤病啦。主要集中喺大帝恩比特嘅身上啊。因为32岁嘅恩比特过去三个赛季，总共喺246场比赛当中，只系打咗96场，其中25到26赛季只系打咗38场嘅啫，只能够讲伤病呢样嘢其实好难防噶噃。再加上恩比特佢一路都处于咧就系伤病多嘅阶段嘛，由佢入到联盟嘅第一季已经系赛季报销噶啦。所以如果恩比特呢一度唔能够尽可能打更多嘅场次咧，其实会影响咗费城七六人能够走得几远噶。第二咧就系球员嘅角色定位啦。布朗之所以会俾赛迪人放弃，其实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咧就系合同太大，第二咧就系性格问题啊。虽然上个赛季喺积逊达顿受伤之后啦，其实佢都慢慢系成为咗球队第一核心噶啦，第一出手选择。但系嚟到费城七六人之后，佢有可能会成为第二或者第三嘅进攻选择。所以喺个定位上面咧，就需要好去思考。究竟即系边个系第一选择，边个系第二选择呢？如果一旦同佢哋预期当中有落差，呢啲嘅球员又能够适应到呢？咁就好睇佢哋嘅性格问题啦。如果好相遇嘅，咁都冇咩问题。如果你话佢接受唔到，可能呢就成为一个负面效果添。咁另外仲有呢就係球队嘅战术磨合啦。咁上个赛季作为球队嘅核心麦斯，以及呢就已经开始呢就企稳阵脚嘅2年级生艾智金比，就是两位出手最多的球员。新赛季预计他们两位呢都应该会打上一定的折扣的了。其中麦斯呢预计可能呢就要变成一个呢就是更多去做助攻的球员。因为球波到最尾未必由你去进行最后的终结。当然他也具备比较成熟的三分以及无球空切的能力的。 咁啊，恩比特虽然亦都能够食饼，咁啊，但系佢更中意咧就打低位啦，咁啊，以及咧就结合一啲中远距离投射嘅。咁啊，仲有咧就詹姆斯嘅进攻亦都更依赖外线同埋反击。咁啊，所以目前望落去，咁啊，成队波所有嘅球员，其实佢哋都需要咧就系重新去磨合。或者讲打过自己可能以前都未点样打过嘅位置同埋方式，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咁啊新赛季费城七六人啊，你又觉得佢哋冲击总冠军嘅前景又如何呢？今年十二月份，詹姆斯咧就马上够42岁噶啦，虽然咧就已经系远离巅峰啦，但系仍然保持住全明星嘅水准啊。其实他在加盟费城之前一度呢就由团队主动联系过纽约的吧，不过呢就是被对方拒绝了。那我都觉得很正常啫，因为毕竟人家刚拿完 NBA 总冠军，亦都是围绕紧包括宾逊啊、唐斯啊、阿卢洛比啊、大乔布里哲斯啊，以及呢就是祖斯夏特在这里建队啦，亦都不愿意因为有了詹姆斯的加盟大幅度去进行调整。打乱了球队原有的节奏啊，或者个框架呢都不想改添。所以最终呢就冇答应哇詹姆斯过嚟。咁詹姆斯如果得揀肯定想去纽约多过去费城㗎啦。咁但有啲嘢就唔可以一厢情愿嘅。咁我哋都不妨睇睇啊，咁詹姆斯去唔到纽约嚟到费城之后，当佢哋相遇，咁球队又会打成点呢？好啦，咁欢迎各位暂时入场进入到直播间，喺花生 FM 喺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体坛，今日嘅互动留言点赞，咁顺带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除咗谈及到詹姆斯之外，亦都谈一谈咧就系皇马，以及咧就系阿仙奴啊。咁喺呢个休赛期间咧都有好多大动作嘅，咁包括咧就系皇马呢边亦都用超过1亿喺德甲莱比锡嗰度咧就签低咗一位19岁嘅新星噃。究竟佢又值唔值呢个价呢？咁中场时间我哋用追逐嘅追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天气晴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8: 我是吴谨瑶，
9: 我叫无所谓，
8: 我们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的啦。
8: 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冇所谓啦。
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8: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8: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9: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12: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好啦，继续是花生睇塔的节目时间啦。咁啊，仲未有财牌有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塔。一嚟一边去谈谈呢个睇塔，亦都系咧就系中场时间点首歌嚟听听啊。咁啊，今日咧就倾紧詹士咧就已经系正式官宣啦。咁啊，即系各方面都已经搞掂晒，就唔知前两日咧就自己。讲嘅啫，咁啊今日咧就系手续啊嗰啲都全部搞掂啦，咁啊正式加盟到费城七六人啊，咁啊会签约两年，啊可唔可以喺职业生涯最后一站啊冲多个总冠军翻嚟咧？咁啊另外咧就英超仲有一个月到开波噶咯噃，哇啲球员真系好忙啊，咁啊所以都要揸紧时间咧招兵买马嘅。咁啊，其中咧就睇到皇马呢一边咧已经系用超过一个亿，咁啊将呢一位迪奥文迪咧就由莱比锡嗰度咧就签咗翻嚟啦。咁啊，所以咧就亦都要将文尼斯奥斯呢一位咧一路喺球队当中都比较中意扭计嘅球员啦，尝试将佢咧就交易出去或者卖走咗出去，因为佢夏天就下一个夏天，即系明年咧就会到期噶啦。咁如果你唔喺合同期之前将佢咧就转会嘅话咧，咁到时候咧就自由身，咁你可能咧就真系乜都冇噶啦。不过咧就想追逐到佢，其实唔容易嘅，因为佢嗰个人工实在太高啦。咁你觉得阿仙奴呢度可唔可以咧就系做得到咧？用个追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啊 ？OK，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睇粤超粤 BA 嘅最新安排啊。因为咁啱咧就呢个周末啊。打台风嘅关系啦，咁好多嗰啲咩演唱会啊，喺啲大型嘅活动啦，全部都要延期或者咧就系改期嘅。咁啊，我哋讲到粤超，咁啊影响肯定更大啦，因为毕竟佢喺户外进行嘛，横风横雨咁样点踢波咧？咁啊，所以咧就系常规赛最尾一轮嘅十场比赛就会推迟一个星期，去到八月一号。晚上七点半钟先会进行。好啦，咁啊，由于咧就系比赛前先宣布，咁所以咧令到好多即系之前预约成功嘅球迷啊，咁有波飞嘅球迷，咁佢哋点算呢？咁啊，组委会咧同步咧就系推出咗呢个票务安排。如果你话已经系抽中签买咗票嘅球迷，可以保留球票到。重新开波嗰个比赛日嗰度使用，冇问题啦。你之前系预约成功中咗签嘅，咁你上星期睇唔到就下星期睇翻就系啦。咁啊，仲有少量嘅退票咧，其实喺今日早上已经系重新上架进行预约再摇号抽签噶啦。咁啊，有兴趣的朋友咧都可以试一试。咁啊，常规赛最后一轮。有冇机会呢就抽得中啊。咁啊，目前我哋睇到呢就係东西区最尾一轮嘅对碰呢係咁样安排嘅。咁啊，其中呢就係佛山会作客对中山，阳江会对云浮，珠海啊对江门，肇庆啊对茂名，湛江啊对广州。啊，呢一场波其实比较关键啊。

0: 可能广州依家暂时排第二，但系就已经系直通咗八强啦。咁相反，湛江如果场波输波嘅话咧，其实存在住跌到落去第三，咁就要睇下佛山嘅作客面对中山踢成点，咁啊都需要计一计嗰个净胜球嘅。咁啊，去到最尾一轮咧，就西区呢一边咧，就睇到湛江对广州，中山对佛山，咁啊仲有最后一个直通名额咧就会诞生。东区嗰方面咧就会有河源对东莞，汕尾对清远，韶关对揭阳，汕头会对梅州，深圳咧就系对惠州嘅吓。而本轮咧就系潮州咧会轮空。好啦，咁啊各位如果即系具体知道本轮嘅一个对阵之后，咁啊有兴趣啊，睇下有冇机会咧，就喺一啲少量退票当中，咁啊重新预约成功咧，就去到现场睇波咧，就要揸紧机会啦。咁啊目前咧已经系开放紧呢个咧就预约嘅渠道啊，咁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另外一边厢咧就系讲讲粤 BA 啊，咁啊粤 BA 咧就已经系打到总决赛第二回合，咁啊第一回合咧就睇到东莞队系反客为主啦。咁啊，目前咧就系1-0领先紧深圳队。咁啊，嚟到咧就系第二或者有可能上演嘅第三回合，都会喺广东宏远嘅主场，东莞篮球中心呢度咧就系上演噶啦。咁啊，因为咧就系总决赛会用三盘两胜制嘅。咁啊，边队波先赢两盘咧就系捧杯。咁啊，如果你话打成1-1咧，就唔系黄金九分啦，咁啊而系咧就会上演第三回合，即系话再打多场，咁啊有冇第三场波睇咧，就要睇下有冇第二场嘅一个打成1-1、2-0啊捧杯，1-1咧就要打到第三场嘅生死战。咁啊接落嚟咧都会同大家咧做好赛前嘅分析，咁啊睇睇咧就系深圳队。能够扳成1-1的机会又有几大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军讯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B 当中的花生体坛。今日继续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另外我哋都倾紧咧，就系费城 Q 六人啊，已经系正式签低咗詹士，咁啊两年嘅时间可唔可以冲击到个总冠军翻嚟咧？阿仙奴呢边咧就追逐紧皇马嘅云尼斯奥斯噶吓，最尾能够成功啊！我哋用个追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咧？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开始讲下啦，就系皇马呢边嘅最新情况。咁啊，签低咗德甲莱比锡嘅边锋迪奥文迪啊，19岁仔，非常之后生啊。咁啊，据讲转会费咧会超过1亿欧元。目前我收到应该系起码达到1.2亿添嘅。咁啊，大巴黎其实本来都有兴趣嘅，不过咧就由于皇马呢边啊话吓，明明卖9000万啫嘛，咁你贵咗几千万，1.2亿去买，咁点争啊？咁所以呢就大巴黎嗰度后来就退出咗竞争啦。咁剩低皇马呢边呢就出价，咁最尾呢就係顺利带走啊。咁上个赛季呢佢代表莱比锡呢就踢咗36场比赛，贡献呢就係13个入波9次助攻。而家啱啱结束嘅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代表科特迪亚係出战咗4场，贡献1次助攻。咁我感觉好似一般般咋吧，係咪咁都卖1亿啊，咁唔係话即係奥利斯嘅咩，咁点解即係个钱好似用啊用咗，但係唔係用咗去最应该买嗰个球员身上面呢，係咪咁当然呢一位嘅球员其实就更加后生啦。买咗佢返嚟，你仲想再买人呢，你就必须要将现有球队当中嘅球员呢就卖緊啲出去。包括洛迪克南迪斯啊，即係曼城嗰位啊新科世界杯金球奖先生啊，亦都係皇马想买嘅。不过依家你使咗一笔钱，你话再买多个呢就会问碎啲。咁所以如果你话想

0: 再有更多嘅收获咧，云尼斯奥斯呢个点咧系可以喐嘅。如果佢卖嘅话咧，可以卖到接近1.6亿。如果皇马放人咧，云尼斯奥斯有可能咧就系阿仙奴呢一边咧最有诚意，可以咧就追逐到佢嘅啫。咁啊，现年咧就26岁，同皇马嘅合同咧只系剩低1年啊。2024年嘅时候咧，系攞到咗世界足球先生嘅称号啊！咁啊，目前咧就话到佢喺皇马当中每个星期嘅周薪咧，大约系40万英镑。但系目前我哋望到阿仙奴呢一边咧，成队波里面最高人工嘅沙卡只系30万英镑。但系云尼斯奥斯就离开皇马之后，佢就唔系话净系收原嚟嗰个数啊，仲想再多啲。佢最理想嘅周薪系50到60万英镑，睇齐阿夏兰德。哇吓！如果一旦阿仙奴如果将佢追咗翻嚟，但系你要打破整个更衣室嘅平衡噶噃。其实曼联系试过中招嘅。咁啊，当年咧，我哋望到啊三齐士啊，佢咧就由阿仙奴过到去曼联嘅时候咧，就收咗一份好贵、好贵、好贵嘅人工嘅。结果咧就令到曼联嗰度咧就乱晒龙啦。咁啊，今次你话阿仙奴会唔会步呢个后尘咧？嗱，其实都需要咧就计掂条数先得。咁啊，特别咧就系上个赛季啱啱攞完呢个咧就系联赛冠军。一下子你话打破晒成个更衣室嘅平衡，嗰个工资结构咧，主教练阿迪达都唔系话一定咁容易敢去挑战噃。或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去埋半点报时，咁转头翻嚟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啦。
1: 下午2:30。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到。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7: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8: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9: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0: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还有负责
11: 都，我跟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2: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4: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鼠液，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7: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8: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两点半钟翻到嚟，继续系花生睇弹啊！咁啊仲未有财牌有赚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弹，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弹啦！咁啊嚟排中场时间，我哋听首歌相送先。咁啊今日咧就有点唱到呢一首《相追人》，咁啊原唱咧就系古巨基啦。咁啊今日咧会带嚟杨千嬅嘅翻唱版本。

好啦，咁啊，听完歌继续翻嚟节目，仲未入财宝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P P 当中嘅花生体坛，一边倾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可以咧就系摆低你嘅见解吓。咁啊，睇睇各位嘅留言先。好多朋友都要留意住我声音嘅情况系嘛？其实上个星期咧就已经系好得七七八八噶啦。咁啊，今日就嗰个鼻啊，仍然有啲咧就系、是。嗰、那個鼻水啊，咁啊，所以咧就一受到嗰、那個冷熱温差比較大嘅情況下咧，佢就比較容易咧就產生不適。有時候鼻炎呢樣嘢咧就比較麻煩嘅，佢唔係話一下子好得曬，可能需要個過程啦。啊，咁啊，上個星期就確實有啲唔舒服嘅，咁啊，但係依家就應該問題唔大噶啦。包括咧就係、是、琴晚我已經重新。去翻夜跑啊，嗰啲都已经系体力恢复翻，起码都九成以上啊！即系跑个五 K 都好轻松啊！如果你话哇头晕身庆唔舒服，唔好话跑五 K 啊，你行个一公里你都索晒气系嘛？即系啱啱世界杯结束之后翻嚟，哇嗰段时间系有啲唔舒服嘅。哇！我以前行个几百米，即系健步如飞噶、啊。当你唔舒服嘅时候，哇眼前嗰几百米，你都觉得。好漫长啊，几时到终点啊咁样，咁直到琴日哦，咁啊都恢复返训练，咁我觉得就应该都问题唔大啦，咁所以依家呢就应该去到剩低最后啦，就是、个鼻本来就今朝我觉得都问题唔大啊，但係呢即係入嚟个空调比较劲嘅环境之下呢，有少少未适应到啊。

0: 雲尼斯奧斯尼多阿仙奴能夠增強左路進攻短板，實現就是雙翼齊飛。小俊就話阿仙奴繼續補強，看來想攞歐冠的冠軍。東南就雲尼斯奧斯應該要去阿仙奴，不用跟麥巴比爭做大佬。阿雲上就話七六人依家陣容在東岸應該得力搏同埋熱火可以對抗下，咁你亦都唔好睇少塞特人噃。咁對波其實執下執下，其實唔算話太差嘅。咁啊，仲有阿變則通呢位朋友啊，咁啊就話可唔可以講下 F1 啊 ？F1 咧就啱啱結束咗匈牙利大獎賽啊。阿罗里斯咧就杆位致胜，咁啊最终咧就排名第一嘅，维斯塔班咧就系排第二啦，跟住安东尼利咧就系排第三啊，咁啊其中罗里斯系生涯嘅第12胜，亦都系佢自上年巴西大奖赛以嚟首次夺冠嘅啫。咁啊，另外我哋比较熟悉嘅包括咧就系咸美顿只系排第五啫。咁啊，今次能够上到颁奖台嘅就分别系罗里斯、维斯塔班以及咧就安东尼利啊。咁啊，相反咧，法拉利即系都仲未得队车队啊。咁啊，另外仲有奥迪车队嗰啲，即系过到嚟都仲需要啲时间慢慢去适应先得。红牛啊，红牛二队啊，梅奔啊。咁啊，等等呢啲嘅车手咧，都仲系比较发挥稳定嘅。咁啊，值得一提咧，喺第66圈，咸美顿因为咧就系维修区嗰度超速啊，被判处五秒钟罚时啊，罚咗五秒钟啊。咁啊，呢度亦都多多少少影响咗佢本集嘅成绩啦。咁啊，以上大概咧就系匈牙利站 F1 嘅一个情况啦。好，咁啊，欢迎各位有时间嘅话，亦都可以咧就揸成入场，一齐咧就系倾下偈。拜仁就话转会市场上面咧就上演抢与被抢嘅好戏，咁啊唔使话恭唔恭喜嘅吓，我觉得好正常嘅啫。皇马每个赛季佢哋都习惯系买买买噶啦，就睇下唔系买依个买嗰个嘅啫嘛。特别咧值得一提咧，就系摩连奴，其实即系依家重新执掌翻皇马之后咧，佢都会比较大嘅烦恼就系对波，即系肯定就更加强噶啦。咁啊，但系点样可以将佢执得顺呢？同埋可以即系击败翻就系半队世界杯冠军嘅巴塞，去攞翻西甲冠军，其实都仲有难度。站喺我个人角度嚟讲啊，我又唔觉得。皇马即系你一下子买咗，依家起码都有四五个球员翻嚟啦，而且唔止，应该仲会接来仲有嘅，唔一定好事嘅。你一下子买咁多人，即系你换半队波，你起码都要用5到10轮时间去调整嗰套嘅首发阵容，同埋揾到一个最理想嘅状态。我反而觉得小修小补喺上个赛季基础上，你加入1到2个。真系你觉得即系呢啲短板当中必须要有球员过嚟咧，就系去顶替嘅去作出加强嘅，咁样好过咧，即系买成4、5个咁样过到嚟塞入队波咯，唔一定系好事咯，所以我觉得吓、好啊，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入住5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城獨家發出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1分钟啊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4: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

0: 有篇打赏值得深思。
1: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2: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0: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7: 好啦，咁啊，时间好快嚟到，今日咧就系最后一 part 节目啊，仲未入财爬山嘅机会，进入到佛山嘅 A P P 当中揾到花生体坛，今日嘅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花贵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今日都倾紧啊，云尼斯老师啊。究竟即系接落嚟，佢系加盟阿仙奴定系继续留翻喺皇马呢？依家就唔系话钱嘅问题，而系尊严嘅问题。云尼斯奥斯嘅团队开出咗条件噶啦，就系税前3000万欧元嘅年薪，外加1500万欧元嘅忠诚奖嘅啫。呢个待遇其实就系冲住麦巴比嘅。即系佢大概攞几多少我就攞翻几多少，不过咧就系皇马呢边一口回绝啦。咁啊，转头咧就启动咗1.2亿欧元，引进咗咧就系莱比锡嘅边锋迪奥文迪，因为咁啱两个人系同一家经纪公司噶噃，个信号咧好明显，即系话俾云尼斯奥斯听，你唔系非卖品啊，我随时可以用钱买过个人翻嚟顶替你嘅。而目前啊。在更衣室当中呢，亦都系会分成咗唔同嘅派别啦，系咪先？咁前任主教练阿朗素就因为搞唔掂呢啲矛盾呢，先再系被逼提前落课㗎咋嘛。摩连奴接手啦，佢又能够令到更衣室嗰度团结返，系一个几大嘅难题嚟嘅。咁喺呢个时候阿仙奴呢就杀咗出嚟。阿仙奴应该认真评估过签低云尼斯奥斯嘅财务可行性嘅。因为阿迪达确实系好想要一个咧，就系左路可以咧就单点爆破嘅球员。因为你右路有阿沙卡啦嘛，左路咧就系短板。马田利尼啊、托沙特啊呢啲其实都打唔到一啲真正嘅硬仗啊。而云尼斯奥斯如果能够嚟得到咧，阿仙奴冲击欧冠嘅最后一块拼图应该就保齐咗啦。但系。嚟到阿仙奴呢一点面呢，就唔係尊严喇，係变成咗钱嘅问题喇。嗱，咁目前呢就係队内顶薪係沙卡30万英镑。云尼斯奥斯接落嚟好可能比呢一个嘅周薪要贵接近一倍。如果签低佢嘅话呢，阿仙奴嘅薪金结构呢将会被彻底打碎。咁点样你安抚返原有队中嘅一众功臣呢？沙卡话斋，点解我比你平咁多啊？每个星期你收嘅人工贵我成倍喎，你凭咩攞双倍？咁样其实就真係麻烦啦。而皇马呢一边，咁当然真係想能够出手啊，卖咗佢好啊，起码呢即係唔会话同麦巴比两个争风合醋㗎嘛。而且佢仲睇啱咗另外一个人啊，就係曼城嘅洛迪克兰迪斯。如果卖得走云尼斯奥斯呢，嗰啲回笼嘅资金就可以即时买洛迪返嚟啦。呢个亦都叫做所讲嘅环环相扣嘅生意嚟嘅。咁我哋又睇返转头，云尼斯奥斯究竟想唔想走？从目前嘅情况嚟讲，

我觉得佢唔系好想走，系俱乐部想佢走啫，但系佢本人唔想走，但系佢又要有面子，系嘛？即系我唔走，但系你要俾翻啲面子我先得噶，系咪先？所以呢度就棘实咗啦。当然皇马呢度，如果你话最尾实在送唔走云尼斯奥斯，亦都唔会话好失望，因为毕竟佢能力咧就摆咗喺度，你即系将佢送走咗，你买翻同一个人翻嚟，其实系好难嘅。有佢咁样嘅水准，其实呢个世界上好可能就得佢一个。你卖咗冇就冇噶啦。喺咁样嘅情况，系咪就大家都拖住先咯？系嘛，阿仙奴嗰度冇乜钱嘅，佢俾唔起咁贵嘅周薪。但系佢呢个喺眼前咁大嘅机会，你唔追咧，好可能就错过噶咯。所以佢前提仲系要等紧皇马同埋云尼斯奥斯呢边，系咪真系去到最尾抹晒面，冇得留低？好啦，咁我可以讲价咯噃。嗱，我咧就有你位置嘅，但系我俾唔到咁多钱，你制唔制？咁啊，云尼斯奥斯又会考虑噶啦。咁啊，另外包括咧利物浦嗰度咧，其实亦都想要嘅。不过佢哋更倾向于咧就是、明年夏天嘅免签，因为利物浦隐瞒嘅重心其实都仲系右边锋。咁啊，对于云尼斯奥斯呢一度咧嘅追求唔系话好迫切嘅啫。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巴黎圣日门咧都虎视眈眈。咁啊，不过佢哋都冇乜咧就系、是、实质性嘅动作啊。咁啊，所以呢家接落嚟一个三方嘅博弈。每一方都喺度咧，就系试探紧嗰个底线；每一方都喺度寻求紧更加有利嘅时机。咁啊，最终啊，边个而得益呢？咁啊，好可能咧都需要一定时间发酵先得吓。云尼斯奥斯其实佢嘅诉求最简单，我就系需要尊重，唔轻易抛弃豪门嘅地位。阿仙奴就系想要欧冠冠军，英超卫冕冠军。但系同样唔想被高昂嘅人工压垮咗自己原有嘅平衡，而皇马呢一边呢，亦都有钱有尊严，咩都有，但系又想咩都拥有，咁样咧就需要权衡下究竟接落嚟对波点样去砌，先可以咧就系得到更加理想嘅状态。咁所以咧就系三方都有自己嘅如意算盘喺度咧就系计紧啊。好啦，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都。最后听埋呢一首嘅作品啦，咁啊今日咧都会有比较多朋友嘅点唱，咁嚟自哥哥张国荣，咁啊一首应该都好熟悉啦，咁啊大家经常都会有点唱，咁啊趁住今日有时间为你播出，歌名只有一个字啊，就系追啦，一追再追，究竟你追逐嘅系咩嘢咧？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0: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3: 喂，诶，系啊，
1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3: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6: 爸爸，快啲等我打。
1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9: 是梗是陪啦。
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要与你一起吹水。听我属于校长最佳福星，时间嚟到下午3:07啦，一齐歌唱，同时一齐吹水咯。2026年7月27号，今日星期一喎，1177齐晒啦，咁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喺直播间里边，依然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一听啲节奏咁轻快嘅歌仔咧，令人心情都特别开心啲啊！你好嘛，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家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中，晏昼时分一齐嚟吹下水啦，喂！
0: 冇错啦，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都系福星，阿健仔福星高照啊！是吧，最佳福星啊，咁啊小学文波多，咁啊欢迎你啊 ,welcome 啊。咁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面呢，就係即係放松下啦，係咪，斟杯茶，听下广东西。

0: 吹水啊咁样。哎呀，今日天气算好啦，琴日咧都系又受台风唔多唔少影响咧，即系台风天咁样啊，都唔敢到处去咁啊。
1: 哇，星期六晚嗰下啲风声系几劲，系嘛？嗰时
0: 咁啊，有啲地方落雨噶吓。
1: 系啊。
0: 咁啊，台风红霞咧，经过两日嘅折磨，啲小折磨啲应该系佛山咧个福地嚟嘅，啲台风一走，哎，走先咁啊，绕圈啊，影响唔到太多。咁啊，终于咧呢个红霞咧减弱啊，离开广东添啦。咁啊，大家咧平时嘅生活恢复翻正常啦吓。
1: 其实红霞咧而家已经离开广东，就话进入湖南嗰边啦，强度已经系逐步减弱啦。只不过因为之前红霞就为好多地方就带嚟一啲雨水啊嘛，咁啊，鉴于即系之前啲雨水比较多，所以仍然就需要大家即系留意一下就系啦啊。
0: 嗯，快活人生话咧，歌唱出出广东西嘅听众，大家肯好啊！哎，台风过后啊，又开始搬砖啦，
2: 系啦，
0: 开始勤勤劳劳咁样为生活打拼啦，系咪？
1: 所以7月27号开始啊，即系今日开始咧，其实广东省内嘅铁路咧已经系预计就全面恢复翻正常啦，咁啊啱好假期大家出行啊嘛，咁啊应该又恢复翻正常咯。大家如果系有出行打算嘅话，留意一下就系啦。
0: 冇错啦，啊，咁啊，所以呢个系天气嘅变化，恢复翻正常。我哋有一个台风又生成啦，唔知出去边度，唔知吓。咁啊，到时候咧，大家留意一下系啦。咁啊，呢天气咧，虽然夏天著咗大暑过后啊，依然都好热嘅炎热天气。哎呀，咁啊，天气一热咧吓，又有依家近期咧就话我睇咗中国疾病防控中心控制中心啊，佢又有一个最新嘅发布，全国嗰啲急性嘅呼吸道传染病嗰、个哨点监测嘅情况咧，就嗰种新型嘅冠状病毒咧检测嗰个阳性率啊。近期咧又系呈上升趋势，即系走咗几年啦，系嘛？咁依家咧国内嘅新冠疫情咧已经系升至到中流行水平咁样，南方啲省份咧检测嘅阳性率咧显著高过北方嘅省份。15岁到59岁嘅病例组咧检测阳性率最高噶喎。
1: 嗱，呢个就要提醒下大家啦，因为以前咧成日话呢啲呼吸道嘅传染病咧，应该系冬春季节就比较高发嘅。核心原因就话因为冬季啊，大家关冚晒门窗，唔系吹冻自己咁样，通风条件比较差。但系又由于我哋南方啊，而家夏季啊嘛，大家长期系踎喺空调房里边，咁样空调房嘅话又系关门关窗，咁同样形成一个封闭嘅传播环境咯。所以病毒传播嘅条件其实系同以前冬季啊，即系关冚门窗。是差不多的，就导致呢即类似新冠啊、流感病毒啊这类型的感染就增多了。
0: 没错了、啊、所以大家出外啊真的也都要留意啊。
1: 是
0: 啊，这些好像不离即离我们很远这样过去了，但是这些这病毒呢又在某些地方开始又复发、啊、上升趋势。
1: 不过由一方面嚟睇，就话临床而家咧新冠嘅重症率同埋死亡率系冇同步增加嘅，咁即系意味住咧，虽然新冠病毒系仍然持续变异，但系新变异嗰啲毒性咧系冇增强到嘅，只不过就可能嗰个传染性会强啲。
0: 传染性就系嘛，都辛苦嘛。
1: 咁
0: 依家全国哨点医院门诊咧急诊嗰啲病例咧，佢话依家咧就系、是。新冠病毒取代了流感病毒第一位、所以话始终都要小心呢样嘢咯，尤其啲老人家啊，有基础病嗰啲啊，系嘛，
1: 系咯，
0: 身体弱嗰啲啊，真系出外要注意啦。
1: 再加上而家系假期啊，假期本身就出行个高峰期啦，咁大家如果系坐一啲，比如话飞机啊、高铁出行，你知有一关门窗，又系一个密封嘅空间嚟嘅喎。
0: 啊，你话边个
1: 人有多咁？
0: 又边个发明啊？发明一种咁嘅眼镜？
1: 嗯。
0: 只要呢个系有新冠，周围有边个染有新冠嘅，佢一呼吸，我通过眼镜片望出去，见嗰啲病毒系红色嘅或者系蓝色嘅吓。
1: 即系你个镜片一睇嘅话，哇，见到几只病毒围绕住佢，咁你系闪开。
0: 即系你呼吸噶嘛，一望到呢条人呢、這个仁兄嘅鼻哥一呼出红色嘅，哇，唔得，咦，嗰边有一个，呢边有一个。咁啊，选择性躲避嘛。
1: 喂，但系最惊咧，即系喺流行高发期，譬如话而家即系夏系咩冬春啊夏季嘅时候，你见到周街都系咁，点算啊？避无可避、啊。
0: 嗯，真系有时多嘅事，
1: 你无路可逃啊！
0: 咪戴口罩咯，再戴个眼镜咯，系嘛？
1: 勤洗手啦。
0: 不过咧，近期咧，我哋中国嘅呼吸道传染病嘅疫情咧有所波动嘅，你比如啲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肠道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啊、人偏肺病毒啊，同新型冠状病毒咧， 佢有一定嘅水平，咁多病毒噶噃。

0: 咁所以呢即係提醒下大家啊，要采取啲科学嘅一种方法，咩戴口罩啦，仲有健康嘅生活方式啦，保持啲卫生嘅良好习惯啦，係咪，所以呢样嘢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咁天气热嘅时候呢多补水啊，提高自己嘅免疫力啊。
1: 阿香话前两日啦，我去复查牙齿都要测下有冇发热喎、
0: 哦。係咪
1: 係喎，即係检查牙齿嘅时候呢，可能佢係担心会唔会有交叉感染嘅风险。
0: 咁係呀，病毒嗰个细菌佢就唔同你搞㗎啦。
1: 係呀、啊。
0: 罗永坚话啦，台风好热啦，但依家都好热啊。啊，蜘蛛女话啦，佛山南海系块福地嚟，宝地嚟嘅，要珍惜嘅。咁系啊，系嘛？呢、這个选择呢个地方做故乡吓，家乡其实真系几好嘅、使到自己有福吓、可以生活落去，就系、是、福地啦嘛。
1: 阿风之声话，所以大家外出嘅时候唔好怕麻烦，戴口罩咧就应该冇传染得咁重啊。系咯，而家可能天气热啊，有啲朋友担心戴口罩咧，佢焗住个呼吸啊，或者唔舒服啊，即系总之唔习惯，咁佢就冇戴咯。
0: 但系你身体弱嗰啲啊，阿伯阿爷阿婆嗰啲，唉，有基础病嗰啲唔戴唔得，宁愿热啲系嘛，保住个肾，稳稳阵阵啊，真系。OK， 咁我哋都系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吓，保持良好嘅心情。开心啲，咁啊免疫力会高啲。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7: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我听。

0: 所以梁汉文中锋，后卫传波俾中锋，中锋一脚施射去到前锋，前锋一脚射门，砰一门，哎呀！所以呢个中锋好紧要啊！
1: 系咯，哇！睇你嗰时候你仲系沉浸喺嗰个世界杯嘅余韵之中系嘛？
0: 系啊，嗰阵时我哋踢足球最中意啊！诶、哎，国球快啲嚟，一射球咗，你投球，砰！咪入门啊！整啊，1-0吓，暂时领先，几开心啊！踢足球。
1: 谂翻你咧，即系以前可以踢满全场嗰阵时咧，即系正是青春小艾士，渐渐咧就踢半场，再到后来咧就可能越缩越细，喺三人赛就算啦。
0: 好奇怪喎，嗰阵时踢足球喺个即系足球场嗰度咧跑来跑去，你又唔觉得好攰喎？
1: 系啊，踢满全场啊嘛，
0: 可以20-20岁喎。而家跑到兴嗰阵时，因为佢啲草地靓啊，当时我哋居然自己冇学过噶喎。就喺原地咁样打个筋斗企翻噶，但系翻嚟单位唔得啦。你咪即系运动起嚟嘅人嗰种咁样嘅，即系嗰种啊，嗰种感觉啊，乜都唔惊，都好有信心嘅。你兴奋咪入咗球嘛？啊，一个筋斗自己咁企翻，诶、哎，你得嘅咁。但系翻嚟之后，面对嗰啲咁样嘅水泥地，系冇。
1: 而唔系有人话啦，即系以前跑步啊，即系后生嘅时候跑步咧，你系个心口向前先噶嘛，系咁样跑噶嘛。到中年人到中年系肚腩向前先，跑唔喐啊嘛。
0: 嗰度冇办法啦，系嘛。好，咁啊，翻嚟0153啦。金国翠翠，我仔今日生日啊，2007年7月27号。恭喜啊，咁啊生日快乐啊，咁都成咩啦，都成差唔多20岁啦喎。
1: 係啊，係咪 ?19岁波波出。
0: 啊，读緊大学㗎啦喎，要咁啊。啊，再过2年之后发达啦，你响仔福啦已经，係咪出嚟做嘢啦啊，一出粮就俾钱你使啦。OK， 咁啊都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面啊，咁啊一起听下。咁一阵点首歌俾你仔收听下。
1: 和心呢就同小幸运同埋永坚讲，佢话嗰隻新冠病毒啊，佢管到卷土重来，我阳咗成个几礼拜啦，不过而家都已经好翻七七八八啦，
0: 系嘛？咁啊系啊，所以感冒咧，你其实就阳咗噶啦，系、
1: 哦、
0: 嘛？不过你唔
1: 即系自己唔觉啫，
0: 你觉得系一般感冒，其实已经系新冠感冒啦、
1: 靠自己嘅免疫力打冧佢。
0: 阳光好照大地话咧，高 Sir， 你有冇试过咧？个眼睛里边唔知道咩原因咧，入咗条头发，搞到唔舒服。咁后嚟自己照镜咧，攞出嚟有试过。其实唔系头发，
1: 系嗰啲眼睫毛，
0: 系头发，女人头发入去啦，斩落咁长啊，搭个 S 型咁样啊，眼睫毛啦，系啊，咁你咪斩两下眼或者滴啲眼水，佢跟住就佢黐住上边，然后一撑开嗰只眼皮啊眼帘啊，一攞出嚟就得噶啦。

0: 试下如果手边乜嘢都冇，打个喊路啊，打几个喊路，跟住有啲眼水挤出嚟嘅时候，再狂眨几下眼。
1: 嗯 ，OK， 呢啲系小事嚟嘅啫吓。
0: 嗯，
1: 嘉禾话啦，哥 Sir， 我肯有啲困困地啊，点首林子祥嘅《愿世间有青天》嚟听下醒醒神啊，我睇下冇先啦吓。OK， 讲起呢就是、我哋喺呢个夏天里面呢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嗰个身体啦，因为有时呢就是、有摩热嗰浪你中暑。啊，虽然你唔系晒你中暑，有啲即係话啲老人家喺屋企佢唔捨得开空调嗰啲都暗中暑咁。啊，又系老命。啊，咁依家又咁多啲病毒啊，所以尽量呢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面呢保持好卫生清洁好紧要。讲起呢样嘢呢，大家又唔好留意过，依家好多商场呢，我唔知依家多就少，有啲商场仲有嘅。佢就喺一个大堂里面或者某一个地方呢摆住有几张嗰啲叫按摩椅。
0: 哎，有啊有啊，佛山好多商场都已经有呢啲公用叫做共享按摩椅。
1: 有啲呢要可以投硬币嘅。
0: 数码嘅一般而家数码连电影院都有呢啲嘅共享按摩椅啦。
1: 嗯，好似有啲以前呢免费用一用咁样，依家可能少咗啦。
0: 而家少啲。
1: 呢啲共享按摩椅啊，有啲人话好攰啊，真係我啱啦，平平地我要到按摩下啦，係咪搵人按摩贵啲嘅可能係咪哇嘿咁样。但係呢你要注意呢啲按摩椅放喺度应该都唔会太短时间。就算短长都好啦。每日去嗰度帮衬嘅人应该唔少嘅。好似曾经有一位仁兄呢係咪佢按摩唔小心呢啊个手踭呢啊自己夹自己夹得痛。仲有一样嘢呢佢有一次呢又係有个人呢就喺度按摩嘅时候都发觉啊个手又好痛。他以为是电亲或者是夹亲看看不是。他发觉呢那个按摩椅啊就拉曲那里呢哇有些在爬爬的那些虫啊大佬那些虫啊哎呀快点跳着跳起来。所以呢就是到这些商场里面啊、你们不知道这些按摩椅到底有几邋遢。你睇到嗰啲虫爬唔睇到嗰好多啲細菌病毒嘅。
0: 咦而家网上把知几多人发帖话啦嗱深圳咪有个网友就咁样囉佢深圳当地一间商场啊就係、用呢啲共享嘅按摩椅咁撳咗30分钟啊一开始撳嘅时候都觉得几舒服嘅但撳下撳下发觉有啲唔妥因为手踭嘅位置啊有啲刺痛咁佢以为系咪就係、即按摩咁样嘅情况呢咁一路到按摩完咗先发觉哇乜手上有啲红色嘅虫仔喎係虫仔喺度爬緊、然后再认真睇下发觉喺按摩椅呀嗰啲手踭位嗰啲死角处呢嗰啲罅隙位置呀发现有啲好細嗰啲曱甴仔同埋嗰啲不知名嘅虫仔佢话当时呀哇核突到佢呀想呕咁滞咁马上呢就係、反应俾嗰个商场嗰啲人员听啦就话哇你睇下呢个按摩椅你啲死角位置大把肉眼可见大把嘅灰尘同埋嗰啲不知名嘅虫仔。
1: 爬嗰啲係咪
0: 係囉。
1: 咁肯定啦即刻派人呢去检查一下。
0: 去消杀。
1: 跟住去消杀一下啦消毒一下啦严格把控一卫生标准啦。
0: 不过佢哋当地嗰个按摩椅啊嗰个官方呢就咁讲喎佢官方人员佢就话其实一收到反馈之后呢我哋已经是第一时间安排场地的工作人员呢就去嗰张按摩椅度做深度的消杀全面的清理同时同步对其他嗰啲设备呢其他按摩椅都逐一排查㗎啦。后续呢我哋就会增加每日定点消杀的频率就话尽量呢就杜绝出现同类的卫生隐患。嗱今次的费用啊我原路返回俾你另外我俾多3张券全国通用的你可以去免费按摩但这样你可不可以先下架了相关的贴啊你不要再发贴啦这样。
1: 按摩椅那个服务我不讲它先我就讲按摩椅本身。共享按摩椅呢即是它没有规定哪个可以坐哪个不可以坐的。基本上是人都可以坐。
0: 是。
1: 那在这些公共大家一起坐这些按摩椅的情形之下呢你说生赖的人也都有生闪的人也都有手里面很邋遢的人也有撩鼻哥的人在按摩椅抹两下又有周身汗的人踎坐下去之后是吧透过衣服的汗条颈全部惹上去的皮那些那人造皮那些也都有有些人那条裤又不知道哪里整回来邋遢到什么也都有有些人厕所洗手不干净总之你可以諗到任何人都可以坐呢个按摩椅。咁呢个公共按摩椅呢因为大家躺上去全个身体啲肉要掂皮嗰啲皮屑系咪汗水 手。

0: 全部都要接触到呢啲按摩椅嘅。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呢，你如果唔及时清洗好或者咩，嗰啲嘢呢就慢慢慢慢呢就係滋生咗好多啲咩细菌病毒嘅。
1: 但係我喺度諗緊，你就算清洗都比较难喎。嗱，如果係普通嗰啲胶凳好啦，不锈钢凳好啦，你一抹就 OK。咁但係商场嗰啲按摩椅佢皮质㗎嘛。佢皮质仲要係特别多罅隙喺啲深层里面，你如果係斋喺表面做清洁嘅话，學呢位阿生话斋话，我见到佢嗰啲罅隙好多啲不知名嘅虫仔呀、灰尘呀、甚至嗰啲皮屑跌咗落去。咁遇着夏天而家又高温又潮湿，咁你话点可以摄入去清洗？我都好难讲得清。
0: 就嗱，佢一个商场见到有，其他商场亦都可能会有。
1: 嗯，
0: 嗱，好似嗰日我睇新闻讲，广州南站入边有位男人又咪坐啲按摩椅嘅，放松下先咧。我依家坐下就开始要痕啦，哎呀，啱我先算唔好，哎呀，起身都检查一下，又系好惊恐咁睇到按摩椅上边又有几只虫，哎呀，啲塞拿边个放落嚟嘅？边个喺头跌落嚟嘅？唔知喎，系嘛？最尾南站咪回应啊，佢话会对全站嘅按摩椅进行全面消毒杀虫，加强管理，确保按摩椅干净舒适，防止出现类似情况。好难嘅，系嘛？你除非请阿姨日日喺度清洗。
1: 咁啊，个有啲医生就咁讲咯，佢话如果你实在要坐，即系皮肤要接触到嘅地方，咁啊为咗吓确保卫生安全，你可以将皮肤接到嘅地方全部消毒，晾干之后再按摩。当然你都可以着长衫长裤，即系总之就尽量等啲皮肤唔好直接接触到个凳嘅表面。
0: 嗯，我睇睇啦吓，阿希阳，我唔核突噶，我从来唔敢接触啊。跟住火焰面话，有啲按摩椅啲地方基本有好多人坐上去嘅。佢唔一定按摩嘅，佢坐喺度等啲汗湿下佢嘅。
1: 诶，嗱呢位咪话咯，我从来都唔敢坐商场嘅按摩椅，因为我有见过部分叔叔阿姨系直接缩起对脚，赤脚踩喺上边。
0: 哎呀，所以咩人都有，你知道系嘛？人哋讲，哎呀，如果冇你唔睇监控，你真是想象不到呢，系嘛？阿杨光伟在超市门口啲投币儿童玩具一样系咁啊。Amy 话未坐过嗰啲公共按摩椅。俾郭 Sir 一讲，更加要嚟个三仗。讲到呢度报时先啦，翻转头就倾啦。依家下午3:31，
2: 下昼3:30。
3: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4: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等嘅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3: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儿”。946天气报告。
1: 听晏昼时分，你喺边度听紧节目呢？佛山本地今日多云间阴天啦，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吹东南风系2级，持续越低嘅温度都有28度，最高系有32度，相对湿度65%至到90%。
6: 近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嘅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嘅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嘅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OK， 其实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今日系7月27号星期一，哈哈，即系都系嚟七月份又系少咗一日啦。咁好多朋友依家陆续续都入到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吓，咁啊，不如咧，你都播首歌先啦。刚才有朋友话佢仔仔今日生日啊，2007年嘅，
1: 系
0: 啊，7月27号啊，唔理3721啦，听歌先吓。咁啊，拣咩歌好咧？我点解拣咗一首《骄阳》吓？咁你仔仔好似骄阳一样，嗯。
1: 哦，阿月亮都话，佢话歌手出出，今日系我孙仔生日啊，都系希望点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咁啊，姐姐咁样，
0: 哦、
1: 送埋俾佢听啦。
0: 咁呢首唔系生日快乐歌喎，呢首系叫《骄阳》喎，我即系祝愿每个细路仔好似骄阳一样啊，自身又好，系正能量照亮住，系嘛？整个地球咁犀利啊，
1: 雪状咁成长。

0: 人月各开朗啊，骄阳一样吓，正能量嘅吓。OK， 咁咪都祝今日生日嘅朋友啊，即系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先吓。咁啊，刚才有个朋友话想点首生日歌系嘛，我搵搵先吓。好啦，咁陆续续咧就大家都入到嚟，和心啊，歌词出出嚟首小凤姐嘅《风中的微笑》，听下，好耐冇听过啦，咁样唔知有冇呢只歌喎吓。
1: 系，咁阿 Ken 咧就话啦，啱啱讲起摩登啊。佢话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啊，喺服务区咧，我都见到有呢啲按摩椅，但我见个个都坐过晒，哎呀，边有心机去试啊？咁样。
0: 总之去到外边咧，公共场所呢啲公共用嘅嘢啊，都要注意，系嘛？
1: 阿外星人话特别头部啊，我见到个个就咁瞓，哎哟，污糟，系、啊、可能啲咩头油啊、头屑啊，即系如果你冇即刻及时咁清洁嘅话，又出汗又出油，你真系几难。自己难接受到啊！
0: 系啊，我哋身边好多人真系佢对卫生呢个两个字啊，唔系好做得到。
1: 讲究系。
0: 你唔想有时我去排队咩？我好留意喺前边嗰几个人嘅头椅仔嗰啲嘅个椅背嘅。唉，我见咧要摸个头咧出油，
1: 系
0: 要摸咧好多头屑，要摸椅背有嗰啲好似一啲渍啊！
1: 哇，你观察得咁仔细啊！
0: 因为我好有洁癖嘅、
1: 哦，
0: 我总之望下，我知道呢个人到底佢。注唔注意卫生？你又识人都系识朋友啊、
1: 嗯！
0: 你见佢成耳屎都系油，个耳背个耳钉后边啊、
1: 嗯，
0: 有啲渍喺度，讲、明佢好唔注意嘅，好唔注重卫生嘅。
1: 问题你识人嘅时候，你好难咁样。你等阵，我喺同你握手之前，我先装下你只耳仔后边先。
0: 唔系，握完手先，再观察，即系输蚀咗一次先。
1: 嗰时已经迟啦，已经握手咗啦。
0: 系个手绝对唔会。

0: 干净嘅。但所以识人咧，首先要识啲干净嘅人。
1: 咁啊，系企理嘅人。
0: 你硬好人品都冇用，你周身都系邋遢，一耳开棚牙，啲菜摄晒嗰度。
1: 哎呀，好核突啦，核突。
0: 你个耳仔啊，出晒油，同埋耳啄嗰度咧，好多啲嗰啲渍，系嘛，好邋遢嘅。所以好多人佢唔注重嘅，呢啲系。呢啲唔單止形象問題，即係講明你嘅生活質量同埋你健康問，你健康方面你做得好唔夠嘅。
1: 嗯，
0: 一定要平時做都係企企理理嚇，執得要衞生，即係唔一定著啲好好貴嘅衫啊，好新嘅衫啊咁樣。一睇你嘅人，我乾唔乾淨咧？做人一定要乾淨企理，人哋四個字嘛，係嘛？
1: 尤其夏天啊，夏天嘅話咧，廣東嘅夏天咧又熱又濕，如果唔乾淨企理，唔做好個人衞生嘅話，真係幾難頂
0: 嘅
1: 喎。
0: 嗯，冇錯啦，嚇、啊，平時咧為咗自己健康啊嘛，係嘛，乜都假。咁啊，仲有健康，仲有就安全啦。依家路上揸車嘅朋友都好多啊。所以为咗两餐嘅话咧吓，但系都要注意一下呢个开车嘅安全。最紧要咧就系精神要够先啦，啊咁啊，千祈唔好违反啲交通嗰啲法规。同埋一样嘢咧就系，尤其开货车嘅司机，其实好辛苦啊。我就前几日我先间接识一位走货车嘅外省嘅司机，佢就话做我哋呢行真系后生做啊，老啲真系唔得。虽然话钱啊搵得多啲，但其实有时都未必嘅，因为太辛苦啊，日夜咁开车。佢系专门咧从外省载货啊，尤其有时载啲汽车过嚟我哋广东嘅有时。
1: 哇，咁即系长途嗰种
0: 长途
1: 运输，真系几辛苦。
0: 有啲佢载咩货，有咩货佢就载噶啦。其实咧，咪早一排有个新闻就讲咩嘅，有位货车司机咪喺加油站嗰度用明火煮饭嘅，
1: 系
0: 就俾好似有
1: 制止啊嘛，佢仲唔听人劝啊嘛，
0: 仲佢仲报警啊嘛。咁我又讲起呢件事情啦，社会上对呢啲咁样嘅情况肯定系反对噶啦，肯定好反感噶啦，系、嘛？
1: 不过咧，佢话后来嗰个司机咧就自己解释，佢话即系对于佢哋货车司机嚟讲啊，佢食饭系一件大事，但亦都系一件麻烦事，因为佢哋就唔舍得去嗰啲饭店嗰度食嘅。佢一般咧就系为咗悭钱，佢就宁愿系自己搞掂翻。咁但系如果系自己搞掂嘅话，点样可以食到一餐即系叫做系新鲜啊热辣嘅饭餸？对佢哋嚟讲咧，系一件难事嚟
0: 嘅。冇错啦，佢逼住嘅，佢为咗悭钱，要揾个地方。啊，当然揾个地方，我揾得唔好啱啦。咁仲有一样嘢，佢话有时为咗悭钱，佢系点样咧？其实你话啲钱揾翻嚟嘅，你可以咁讲，但系最终系悭翻嚟嘅。我唔理你揾几多钱，只要你大花，你控制你管理唔好你嘅钱财，一样系冇钱嘅。
1: 大花洒。
0: 所以好多啲嗰啲咩富人啊，啲钱你唔好由佢揾翻嚟，佢揾翻同时佢一定要悭翻嚟。你悭唔使你几多钱，你悭唔到话几多钱都唔系钱。所以啊，佢哋有啲啊，开货车佢话咩咧？自己带饭嘅，尽量唔多花钱，悭得悭。所以咧，佢哋对一餐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咧喺饭堂啊，或者喺屋企煮餐饭食啊，对佢哋成年喺外边以车为家嗰啲货车师嚟讲，唔系一件小事，唔系咁容易嘅。所以点解佢哋有啲人啊自己煮饭，搵少少时间攞啲菜都要咁煮熟佢食算数啦，可能肉冇啊，系嘛？所以喺长年累月嘅长途奔波里边，有啲司机有啲啊不得不喺自己啊。煮饭啊，同埋点样？大家夹一啲煮嚟，大家食啦，煮个面啦，咁样大家精打细算嘅。
1: 佢话有啲大车司机咧，个车上边系好齐全嘅，即系有电饭煲啊，可能有个细细地嘅锅啊，甚至有啲咩调味料啊，啲碗啊、筷子啊嗰啲都齐嘅。咁但系咧，几时可以煮，同埋喺边度煮咧，有一个问题。因为佢话作为一个大车司机咧，佢哋喺路上嘅时间系好赶嘅，即系可能为咗交货或者点，佢系宁愿花多啲时间咧，就系、是、去赚多啲钱嘅。咁但系你话食饭咧，就非常就难选择啦，通常就只能系求其啊，对付一下，跟住好麻烦。嗱，你话有啲服务区咧，佢嗰啲饭店咧就比较贵啲啊，而且佢哋就唔舍得。咁喺啲路边嘅小店咧，哎又冇咁多地方去停车，尤其嗰啲好大型嗰啲货车，佢系好难停车嘅。赶货嘅时间又紧，咁实在冇办法就好好地坐低喺度慢慢食咁。
0: 有阵时间饭咧，筷子仲揸喺手度，眼睛望住部手机啊，接单嗰度啊。
1: 哎呀，
0: 佢好安心食饭都难嘅，所以我见佢我做呢啲司机确实好辛苦。啊，所以尤其咧安全方面咧。啊！货车佢唔同一般嘅车嘅，佢载咁鬼重嘅嘢，系嘛？又要系顾及速度， 又要刹车，会靠点避让嘅。
1: 同埋好多可能我哋未做过司机。

0: 成本又高，
1: 系
0: 嘛，压力比较大，所以逼住自己煮饭，求其煮。作为呢个货车司机啊，我哋都理解佢工作嘅辛苦，系嘛，但系亦都要自己要注意安全，系嘛，咁啊。好多司機都是有啲咩個胃病嘅，有啲甚至係胃潰瘍嘅。因為每年佢哋體檢嘅，佢話車上邊有啲人冇辦法啦，車裏放咗好多藥嘅。
1: 哎呀，
0: 呢啲係老司機嘅常態嚟嘅，係嘛？為咗兩餐，因為嗰個職業比較特殊啊。
1: 嗱，有一個數據啊，就話根據2025年啦，貨車司機從業狀況調查報告咧，呢份報告裏邊話七成以上嘅貨車司機原來患有職業病。咁喺患病嘅司機之中咧，七成就係因為飲食唔規律就患有呢個胃病啦。所以有專家提出咧，貨車司機嘅食飯難呢個問題咧，唔單止係民生痛點啊，仲係關乎咧國家物流大動脈點樣去暢順嘅，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咁有冇辦法可以幫助啲司機咧，即係解決呢個食飯嘅痛點咧？咁
0: 痛點啊？
1: 係啊，即係食飯難啊嘛。咁啊，有一啲咧，佢提出話各種辦法嘅。咁但係咧，實行落嚟咧，多多少少都有啲嘅唔暢快嘅地方。嗱，有啲咧就話可唔可以物流企業去解決咧？即係物流企業，我請得呢個司機啦，我就將司機嘅用餐保障納入我哋一個職業健康管理，就充分考慮司機嘅健康啊、飲食問題。咁你長期跑開呢條線嘅話，可唔可以整合一下沿線嗰啲餐飲資源，為司機提供餐飲嘅導航啊、預約服務咧？我就快到嘅時候，你就準備好飯餸咁樣。
0: 呢樣難啲啦，不過咧，依家啲嘅為咗解決啲司機大佬食飯難咧，佢好似國家同地方層面，佢係推咗一系列嗰啲咩咧？措施，即係比如好多高速公路啊，嗰啲服務區，佢會推出一個叫做咩咧？共享廚房嘅，
1: 幾好啊！
0: 係呢啲係公益免費嘅，自助使用嘅，係嘛？啲貨車司機你可以喺服務區自己喺度煮飯，好似家常便飯咁，你喺個即係成個即係你自己間屋咁咯，有廚房有成，咁你煮食完之後咧就洗翻個碗，咁你就要走得噶啦。
1: 啊，好似系、哦、由去年五月份开始啊，系由交通运输部同埋全国总工会就一齐印发咗一个通知，就明确提出要推进啊高速公路服务区叫做司机之家嘅建设标准化、服务规范化，即系点样咧？即系佢设起呢个司机之家，就为货车司机提供可以停车休息、有热水供应、有饭送加热，甚至有冲凉啊、淋浴服务啊、
0: 洗衣机嗰啲有，
1: 系啦，洗衣免费呢啲基本嘅服务啊，等啲货车司机可以放心喺呢度停车，安心休息咁。
0: 冇错啦，因为货车司机为我哋整个国家嘅经济发展啊，佢哋都贡献咗唔少嘅力量嘅。你知啊，啲车行得越多越繁忙咧，讲明嘅经济越好，系嘛？
1: 系。
0: 咁你如果冇咗呢啲咁辛苦嘅啲货车司机去搬运去运货嘅话咧，运输啊，咁运输行业啊肯定会差，咁而且咧整个经济会受到拖累。
1: 物流系大动脉嚟噶。风之声话，但系而家货运都好卷噶。佢话你拉车货几千公里，可能赚唔到几个钱，所以而家做货车司机真系辛苦咁样。
0: 咁啊系啊，依家搵钱可能应该越嚟越少，越嚟越透明啊嘛。咁、但系始终有人会做呢个职业噶嘛。
1: 连之就话大货车嘅司机啊，穿州过省去运输，为咗赚钱又少翻屋企，真系辛苦啦。
0: 系啊，我见有啲即系有啲大货车司机，即系有时翻唔到屋企啊，连续要运货，经过屋企，佢个留守儿童嘅仔同问女喺度，哇，个老豆话俾佢听，我几点钟大约就经过屋企啦。
1: 啊，系啊，系、啊。
0: 你哋走嚟马路边啦、啊，咁样佢走喺马路边嗰度。差唔多到佢揿几下喇叭，哇！两个仔女开心到不得了啊！吓、啊，终于可以都见唔到个老豆啊，即系咁样闪而过，咁希望即系盼望到嘛，老豆经过嘛，所以呢为咗牺牲个家庭啊，嗰种团聚啊，仔女教育啊方面真系，所以希望呢司机大佬平时咧即系喺工作之余咧注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吓，
1: 系啦系啦，
0: 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休息好吓，同埋咧就系食方面睇下点可以解决到，能够之后食。食得唔好嘅话咧，对人嘅身体嘅营养吸收有好大嘅影响，影响身体健康。好啦，咁所以就系其实行行都有难嘅一面，系嘛？依家卷得好犀利嘅，咁但系我哋都要生活落去嘅，咁唯有就系积极咁样吓，即系乐观咁面对啦。2568话啦，郭 Sir 唱很好啊！我喺某天听郑聪做节目嘅时候播咗一首有郭 Sir 唱嘅歌。郑聪话系郭 Sir 同其他同事唱嘅，好似叫做《老友记》。哦，呢首歌系啊，嗰阵时系。好似系同澳门啊、广州啊，仲有边个城市啊嗰啲主持人
1: 啲 DJ 咁
0: 一齐唱。

0: 呢只歌嘅。嗰阵时点解要录呢只歌咧？老友记咧吓。哦，
1: 系咪某一年？
0: 唔系，唔系呢只歌。
1: 唔系呢只。
0: 如果系大湾区嗰啲就唔系呢只歌啦。呢只歌系我哋佛山电台当时有几个同事一齐唱嘅，我 DJ Ken 佢哋嘅，阿黄俊佢哋嘅。
1: 系咪有两首？一首叫老友，一首叫老友记咁。
0: 同我啱好同几个老友喺度饮茶喎。如果呢首歌有啊，麻烦播一下。OK 啊，我搵搵先啦，应该有啩，系嘛？
1: 系。阿豪猪咧就话司机之家，我喺服务区见到，诶咁啊好咯，希望呢一类型嘅啲即系服务会越嚟越多啦，系。
0: 冇错啊，即系尽量方便到每个行业，出外搵食确实唔容易吓。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粤语嘅生日歌好亲切吓，亦都系点俾刚才好似有边个今日生日啊，系嘛？我要点首生日快乐歌咁。
1: 边个孙仔？
0: 就揾到呢首歌啦吓！祝今日生日嘅朋友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家庭幸福啊，万事胜意啦啊！最紧要系健健康康吓，咁啊，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咁啊，讲起咧就系、是、喺夏天啊吓，一样嘢一定要注意，即系话出外作息同埋饮食。飲食呢就近一排呢有啲朋友就話想約我哋去食咩呢，食嗰啲我哋本地一種叫做生腌嘅嘢，有冇食過？潮汕嗰個特別多。
1: 有食過啊，佢通常係啲小海鮮啊，或者係嗰啲肉類，其實以前我好鍾意食㗎，佢嗰個口味呢酸酸甜甜，喺夏天食呢佢特別刺激味蕾啊。不過後來呢話即係呢種生醃咁樣嘅製法呢，即係擔心會唔會有啲寄生蟲啊，或者未徹底消毒，我而家就近幾年少食咗。
0: 我曾經去潮汕呢食過一次啫。蝦蟹到肥美嘅贝类
1: 系几好食嘅，
0: 而且呢啲海鲜咧就系好简单咁腌制嘅啫，吓咁佢但系食落去确实嗰个口感咧同埋风味咧都好独特，呢个事实。但系咧试过之后咧，我总系怕死，我就以后好少食啦，吓咁啊，因为呢几年咧我见到喺短视频啊或者平时生活里边成日有啲人拍呢啲出嚟，掀起个热潮，大家对呢种咁嘅美食产生咁浓厚兴趣，不过系。除潮汕咧，其实我哋即系顺德啊呢边沿海啲地方，佢都有呢种咁嘅佢生腌嗰啲地方嘅。
1: 系，佢都有咁样嘅煮法。
0: 生腌咧，其实咧，所谓生腌咧就系生食腌制。其实佢就系将啲新鲜嘅食材啊，啲海鲜嗰啲肉类都好啦，用啲白酒啊、生抽啊、蒜啊，系嘛大蒜啊，啊用啲小米辣圈啊咁样调料啊腌制之后咧，根据个人口味，有啲系加啲柠檬汁啊，同埋芥辣酱啊。

0: 直接放落口度生食，同啲食物一齐咁样。咁所以为生腌咧，有啲人咧就为咗保存，喂个口感靓啲，放喺冰箱佢里边清凉啲嘛，特别解暑嘛，尤其夏天嘛，系嘛，而且搞到酸酸辣辣咁样，好开胃嘅。喺炎炎夏日咧，增加啲食欲。其实夏季里面好多人都试食嘅，
1: 再加上咧，通常呢啲生腌嘅食品啦，佢通常就嗰啲小海鲜啊、贝类啊，佢系特别即系海鲜嗰种鲜味啊，通过呢一种咧酸酸辣辣嘅开胃咁样嘅食法咧，系将佢鲜味特别突出，咁令到好多朋友咧就话：哇，从来未试过，但一试就爱上咗啦！佢话只要食开就特别中意。咁但系要提醒一样嘢啦，虽然呢种做法确实保留咗食物嘅原汁原味啊，而酸酸辣辣特别开胃，但系亦都有即系一定嘅安全隐患喎，即系尤其食品安全要留意。
0: 咁有啲人话唔怕嘅，我哋点解喺啲调料里面咧，其中有白酒咧？白酒咧有时就放啲芥辣咧，啲芥末啲咧，仲有啲含油嗰啲调味料咧，嗰啲杀菌嘅啦嘛。嗱，我嗰阵时我喺潮汕嗰度食，佢就唔怕噶，我哋食咗几廿年咧，杀菌噶嘛咁样。但系以我自己嗰啲医学嗰啲常识嚟计，系嘛？你人本身都有啲认知噶嘛？
1: 系。
0: 点都唔能够彻底杀死呢啲病菌同寄生虫嘅，我就唔信，因为自己有人试过，就算你放白酒都唔掂。呢白酒为例，生腌嗰啲制作咧，虽然系你加几多白酒都好啦，但系佢个度数咧就差别好大，有啲50度，有啲30度系嘛，有啲可能高啲。你就算系高度白酒都好咧，你50几度六十度啦，你如果就算系倒咗落去之后，你距离能够杀菌嘅酒精浓度70度、75度，你得唔得？一定距离。你如果真系纯酒精高度咁样倒落去，但你食唔到咧？
1: 就算系75%已经系医用嘅消毒酒精啦，佢都唔能够确保将所有嘅病菌系完全杀灭。比如鲈鱼病毒、肝吸病毒呢啲对75%嘅酒精咧系有一定嘅抵抗力啊。仲有一样嘢喺海鲜里边，除咗细菌、病毒之外，咪仲有寄生虫嘅。关于寄生虫咧，你酒精都无能为力噶。
0: 嗰阵时有朋友讲啊，喂啊，唔好用啲酒精得唔得咧？我哋用咩啊？用碘伏啊！我啲傻嘅你真系，
1: 仲食得咩个酒精？
0: 佢听讲
1: 嗰啲海鲜仲食得嘅。
0: 佢碘伏杀菌好犀利噶嘛？有啲人喺显微镜嗰度睇过，噏到碘伏落去啊，全部伸到直晒嘅话，我话你食埋你伸直咯，系虽然嗰啲细菌直啊，系嘛？即系水，即系海鲜里边咧，细菌、病毒、寄生虫嗰啲嘢，酒精系搞唔掂嘅。
1: 因为2001年至到2004年咧，当时卫生部系对27个省市啊，系进行咗第二次全国重要寄生虫现状一个调查，就话中国嘅感染率最高嘅寄生虫之一就系嗰只肝吸虫啊嘛，经常会出现喺醉虾仲有淡水鱼生里边。咁当时咧就系全国调查嘅时候咧，发现国内平均感染率咧系2.4%，但系中意食生腌嘅广东省啊呢啲地方咧，原来肝吸虫嘅感染率系高达16.42%，
0: 即系100个人食16个，几17人中招。所以其实即系你好侥幸就咁，你冇事啦。一直生腌食品安全性一直备受争议噶，但民间食咗咁多年，佢个都觉得好食，系嘛？
1: 佢系酸酸辣辣，夏天系几好嘅。
0: 冇错啦，虽然有啲生腌嗰啲食品咧经过严格处理同腌制，但系佢渗入一部分细菌寄生虫，但系唔完全咧就系攞命嘛，唔完全嘛，系嘛？所以一感染咗之后好麻烦啊，又入医院嗰度噶啦。所以咧就讲起呢个咧就系阿封老板话潮汕生腌我都食过，中意食。事实就真系几鲜美，系
1: 好
0: 食。
1: 系好鲜美嘅系。
0: 佢必须去一间卫生干净嘅食，我食过几次都冇反应。温柔一笑话啦，凉拌定系肉生啊咁。
1: 佢真系直成生做嘅，但系佢就嗰啲细细粒嗰啲贝壳咯，系啊，啲小海鲜咯。
0: 总之海鲜都得嘅。啊，杨光话我从来唔食咁样。Mini 话我都未食过生腌，
1: 系
0: 未食过咪算咯吓。
1: 佢有啲朋友话啊，我细个嗰阵时从细就食，但系到而家咁大啦，咁多年好似都冇咩问题。佢话但系要留意，原来寄生虫嘅存活而导致嘅健康问题，佢会潜伏期，会有潜伏几十年。嗱，包括喺淡水鱼生里边咧，经常见嘅就肝吸虫啦。佢话超过100种嘅淡水鱼咧，都可能感染到肝吸虫。咁其中就系嗰啲鲤鱼科嗰啲咩草鱼啊、花黏啊嗰啲系特别多。而肝吸虫喺人体嘅平均存活时间系有成15至25年。感染咗肝吸虫，佢唔会即刻出现症状噶。喺轻度感染嘅情况之下咧，可能系冇症状，或者只有轻微嘅表现。而因为呢啲表现咧，同其他常见嘅

0: 疾病相似，就容易被人类忽视咗。但系如果感染太多嘅，即系比较多嘅肝吸虫咧，会导致食欲下降、肚屙、发烧咁。
1: 冇错啦，所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呼吁咯，佢话如果有食呢啲生嘅啲咁嘅地区啊，最好改一下，即系唔食咯，系嘛？但呢样嘢就唔好强制。
0: 但佢话咧，嗱，有啲朋友话啦，喂，既然淡水鱼唔得。咁我海鱼掂唔掂？即系海鱼经常生活喺海水里面，海水系高盐分噶嘛。
1: 但我话俾你听，海水里面嗰啲寄生虫仲多
0: 吓，
1: 上千种咁多。海鱼里面经常见啲寄生虫咧，有咩嗰啲咩二尖线虫？你听过未？好似嗰啲鲳鱼啊、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都会感染嘅。
0: 大家咧，三文鱼唔知食咗几多啦。
1: 咁啊，所以你冇中招就讲明，即系风险未到啫嘛。
0: 佢有潜伏期哇。
1: 系啊。
0: 惊哇。
1: 一般咧就是、如果喺海嗰啲咧，大食一个星期之后佢会出现噶啦，就唔舒服个肠胃啊，严重啊出现就哇肚痛啊咁样吓，跟住呕啊、胃溃疡啊咁，诶、好麻烦嘅。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平时咧，即系食你自己谂过啦，愿意承受呢个
0: 风险。
1: 风险，你唔知几时嘅，系嘛？佢有啲食咗十几廿年、几廿年冇嘅，但系你阿哥哥佢一首歌啊，叫第一次咪最怕啊嘛。
0: 佢始终都有第一次。
1: 系嘛？上得山多嘛？系嘛？咁啊，成日去钓鱼嘛，肯定湿水。
0: 何妨全力试？
1: 为咗稳阵啫，系嘛？呢啲咁嘅嘢，佢又唔系不。佢不治之症，不过佢治下啫，即系报时先啊！翻转头再听。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6: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7: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7: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好耐冇听呢只歌啦，就刚才有位系2568，你点呢只歌？老友啦，
1: 老友、
0: DJ Ken 同埋黄俊范琪同埋我一齐唱嘅呢首歌都好多年前咧啊，当时好似 DJ Ken 开个人音乐会，咁啊一首作品，唉、一齐参与下就写咗呢首老友嘅啊，就呢首啦啊 ，OK， 多谢先吓。好啦，咁时间嚟到4:07，大家呢个钟数里面呢都喺度搬砖啊，都系繁忙緊㗎啦。今日呢亦都系一个好好天气啊，呢个台风过后呢，其实呢个天气呢即系放晴嘅话呢都几舒服嘅。不过始终呢就系比较干啊，亦都比较热啊，焗热啊，咁大家一定注意一下呢个天气变化。
1: 阿 Yan 问，请问山茶子洗头水几时有优惠呢？佢下个月新生住校军训要准备咯，咁样。我哋好似上个星期系咪改咗一次啊？我马上睇下有冇或者叫我哋嘅同事同厂家嗰度睇下有冇存货，有嘅话就改啦。
0: 你上去睇睇有冇优惠价，如果系优惠价就改咗啦。
1: 39嗰个已经系优惠价噶。
0: 嗯，39嗰个啊，
1: 系已经系优惠价啦。
0: OK， 嗱，今日星期一喎，真系要同大家推介啲好物，所以我成日就谂我话啊，喺呢个咁热嘅天气里边，有啲乜嘢可以推介俾大家平靓正嘅咧，系嘛？咁啊，卒之佢谂来谂去，都系谂起即系话健康嗰啲比较重要啲。咁我嗰日就无意中就发现一样嘢吓，同佢倾开。有一种咧就系、你知道啊，我哋平时咧喺度煲汤有一种嘅食材叫蛤，你知嘛？
1: 嗯，粉蛤。
0: 粉蛤咩？

0: 但喺果类里边咧，佢一种叫做野果，呢种果咧其实几好嘅吓。咁 我就觉得我食过之后咧，发觉佢对身体啊都有一定嘅，尤其夏天食比较有帮助。所以今日我哋马上咧都系联系咗，又咁巧，亦都嚟自吓即系我哋嘅嘉宾吓。上次请过上嚟嘅就系嚟自安徽嗰个征德县嘅阿钟总、嗯、啊，一齐上嚟倾倾偈嘅。钟总你好。
1: 啊，大家好，大家好。
0: 啊，唔倾唔知喎，原来你手头上有好多啲嘅几好嘅嘢，而且啲有啲嘅野生嘅嘢，特别天然嘅嘢吓，值得去推荐。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一种就系、是、你哋嘅产品叫做野果粉，系咪？
2: 系就系、是、野果粉。
0: 其实野果又叫做咩果啊？
2: 野果其实就柴果，其实同我哋粉果咧都系叫一家人，即系我哋最原始嗰啲就系、是、即系最原始嘅就系、是、野果叫柴果。咁啊柴果咧，其实佢就系一粒木类嘅啫，即系食唔到啊咬唔到嘅。咁啊就后期咧就改良咗，就变成水果果啦，就系、是、我哋而家高明三嘴种嘅粉果。
0: 哦，
2: 但系我哋嗰度咧点解有呢啲咧？你知道安徽就系全国嘅中药大省，其实我哋系第二大省噶啦。因为我哋好多中药材都喺安徽嗰边出嘅，因为嗰边系原始森林啊、深森老林，所以就有呢啲嘢。咁啊，嗰度就系叫纯野生啊，只有上山可以挖噶，都系最原始嘅。咁其实咧，我哋齐国咧就系、是、中药材嚟嘅。咁啊，呢个我哋系即系中国药典都查得到嘅，系中药材嘅。咁啊，都已经好多改为咗即系生产啊，或者系食用就好咗改良咗。改良咗之后咧，就口感好咗，甜咗，但系咧佢药效其实丧失好多。所以好多人话睇翻书话国粉普好，点解冇功效冇咩用啊？就得个好食。其实咧就系咁嘅区别噶啦，即系你野生同埋改良品种系唔同嘅。
0: 哦，嗱，你嘅意思即系话，因我哋去，比如高明果啊，或者去市场买嗰啲果嚟煲汤嗰啲咧，已经系改良咗个果嚟嘅。
2: 系啊，即系等于比如我哋粟米，我哋最早期粟米其实好硬，只能磨粟米粉啊。你睇北方好多都系叫粟米粉，系唔可以好似我哋咁甜粟嚟食，甜粟都系改良咗嘅。咁啊，果我哋粉果即系水果果，其实都系改良咗嘅。
0: 即系话依家高明卖嗰啲果咧，佢个祖宗就系同你依家果一样嘅。
2: 系，都系呢个同宗。
0: 你叫做齐果啦，系咪啫？
2: 系
0: 边个齐？
2: 就系种柴木柴柴咯，
0: 我嗰个啊，
3: 柴果系嘛，
0: 即系咬柴嘅柴，
2: 系
0: 柴果吓，即系祖宗嚟嘅。咁改良咗之后咧，就变咗嗰啲甜嘅。
2: 系，
0: 如果咁讲嘅话，改良咗之后个果咧，佢就唔系药材咯，系嘛？
2: 即系等于好食咯，就系、是、水果果咯。
0: 哦，佢好食，当然营养都几好。咁你嗰啲野生嘅，你系咪真系野生嘅？
2: 系呢啲冇得种啊，都冇人会去种，所以呢种个价值咧就。就除咗爬山麻烦，即系深深老林要上去挖出嚟，
0: 好多系嘛？
2: 系，
0: 所以呢啲野果啊，咁野果其实如果唔改良系药材，咁佢主要对我哋人体有咩好处先？
2: 其实好好嘅，即系比如话我好中意食荔枝啊，但系我哋咧唔系好适应，就好热气。咁好热气，你食荔枝，其实你食咩牛黄解毒丸嘅，其实对身体系好破好伤嘅。咁我可以点样食啲凉啲嘅，但系又唔伤身嘅，特别小朋友，我梗系唔想个身体太虚啊。咁啊食呢凉咧就蒸呢焗粉最好嘅。
0: 嗱，果粉各位吓，你哋可能都比较少听，野果包系野生果嚟嘅。
2: 我呢个一定系野果，你唔系野果呢、這个功效就好差。你可能你食十碗八碗都冇熟用。如果你系有少少热气啊，特别牙痛啊，你整一杯就得啦。但系咧就有少少麻烦，即系屋企要揾个老人家识开马蹄粉嗰种，即系佢要用冻滚水开少少，开到变奶白色，跟住再冲滚水，佢就变得啫喱咁好靓。
0: 即系就咁100度嘅滚水咁冲都得。
2: 一冲又唔得，所以呢、這个
0: 要煮一煮佢。
2: 唔使煮就冲，呢、這个咧就要我哋屋企识开马蹄粉嗰啲，即系用少少冻滚水，冻嘅滚水
0: 先开咗佢，
2: 开咗佢先再冲滚水落去，一冲就成个系啫喱咁透明嘅，就好靓噶啦。
0: 咁啊熟啦系嘛？
2: 系。
0: 所以大家嗱，即系夏天咧，其实听你咁讲，佢主要就可以清热啦，可以有时即系话你食嗰啲咩
2: 清热凉血同埋美白，
0: 美白
3: 美白都得啊。
2: 你基本你唔系见特别系我哋安徽嗰边话啲女仔肤色好好啊，其实就好经常食。
0: 哦，食果啊，
2: 系佢就会变得好白，所以对女性特别友好。
0: 唔、哦、怪之得咧，嗰阵时有个种果嗰、那个我个朋友啊，佢话女士食果最好嘅美容，佢美容意思想。
2: 但问题水果局咧，你食几多都害唔到今日效果嘛？
0: 啊，咁啊系。
3: 哦，原来即系你唔单止食，你仲要识食，即系食边种。
0: 佢呢系野生嘅，即系果嘅祖先。
2: 嗯，
0: 佢就冇改良。
2: 高明深水啲果咪可以攞嚟煲汤，甚至一。

0: 教教
1: 好甜
0: 番薯咁啊，好甜，
1: 冇渣噶嘛，
0: 好撩嘅一条系，佢嘅条树羹嚟嘅，即系
2: 粉角鲮鱼汤咁啊。
1: 嗯，攞嚟煲哦，你啲粉嚟嘅，咁煲完汤我倒啲落去得唔得咧？
0: 都唔得，
1: 唔得，就系攞嚟冲，
0: 系只能攞嚟
1: 就系冲糊系嘛？
0: 系冲糊就冲糊就是、马蹄粉咁，所以咧仲点解之前一直都冇介绍俾国帅你呢边咧？就系、是、一个好麻烦，因为佢又冇味嘅，佢焗系冇色
1: 冇味嘅
0: 就透明嘅，冲好之后，所以自己就根据自己喜好咯，就加两个菊花又得，加少少蜜糖又得，加白糖又得，就咁样加落去。
1: 哦，味道啊自己加啦，加啲牛奶得唔得咧？
0: 加牛奶好靓噶，
1: 好靓系嘛？
2: 哦，
1: 啊咁啲葛粉，而且咧，凡系我觉得 OK 嘅嘢咧，尽量咧就攞个最低价俾大家嘅。嗱呢啲野生葛，佢系点包装噶？一啲粉嚟嘅，一罐几多？佢几重啊？
0: 其实咁样嘅，因为葛咧本身就系、是。唔值钱，但系佢最麻烦就系我哋个加工过程中到底卫唔卫生，所以我哋咧自己就要求好标，我哋有无尘车间，所以我哋而家系全部俾咗我哋冇咩人桶嗰度啊，我哋所有全部都有保险字号嘅，所以我哋系高标准有卫生标准出嚟嘅，所以呢个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1: 啊，即系依家嗰啲咩药店某某糖嗰啲某某糖嗰啲嗰啲产品就系你哋咁提供噶啦。
0: 就系、是、都系我哋嗰度生产嘅啲焗粉啊。
1: 正因为你哋嗰度咧系全国嘅中药批发市场，你哋个公司咧有正规嘅设备规范嘅管理，
0: 我哋都冇。
1: 所以其实我就好注重卫生方面，系嘛？卫生方面，即系加工出嚟嘅嘢一定要干净先得。
0: 系啊，焗粉就面粉咁呢个过程中，你有冇加啲咩所谓咁嘅荧光咩增咩荧光剂啊、增白咁嘅？佢有呢种重伤。其实我哋需要嘅嘢就系纯天然、
1: 纯天然嘅
0: 干净，系呢、這个系最好嘅。跟住咧，头先讲一点啊，要提醒大家，比如话我哋糖尿病嗰啲唔好食甜啊，你食焗粉就冇加糖啊，因为佢系好多即系好多糖尿病会。好警觉啊，就都会买呢啲去食，去食呢个系对佢有一定嘅帮助，唔会咁警觉。但系你就千祈唔好加糖，加糖即系等于又违反咗就咁、是、
1: 样。哦，即系你呢种产品咧，糖油都可以食，佢食啲，但系唔好加糖得啦。
2: 唔好额外加系咪？
0: 其实好多人特登买去食，因为好多就糖油咧会感觉
1: 即系颈渴都得啊，
0: 佢感觉好容易警觉。佢呢个就系一个
1: 啱啱就好，呢度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2: 哦，
0: 佢就有一个新即系。即系呢个唔系我讲啊，你查翻中医就得啦。柴局咧，中医药典嗰啲啊，都写明系可以生津止渴，生津止渴同埋升阳止泻。即系比如话，呢个系中医学讲嘅吓，即系柴局嘅功效都系个中药材嘅。即系比如话，腹泻啊，各方面呢啲其实就系几好嘅。
1: 大家倒一倒咯，柴果就系烧柴嘅柴，
0: 系
1: 果就系我哋平时买嘅果，呢啲系野生果嚟嘅，
0: 系
1: 佢种唔到嘅。咁基本上咧就係
0: 等於冇人去種咯，呢個最主要加工過程中好麻煩，佢就你碌木啊，要喺生度搬落來洗乾淨，跟住仲要打碎要磨成粉，
1: 消毒
0: 用砂布隔隔，然之後再磨成粉，冇錯啊！呢成個過程仲要磨成車間度搞，所以其實最主要過程麻煩，
1: 即工係手工比較複雜咯。咁依家咧嗱，種咗一個福利俾大家，好優惠嘅。如果大家想試一下，尤其啲屋企啲有啲老人家。自己成日比较热啊，系、嘛，口干啊嗰啲系嘛，咁你啊仲想美白啊，咁你适合就冲糊食当早餐得啦，或者就晚黑可以冲一。
0: 其实而家我屋企好多小朋友都系咁啊，因为小朋友好容易热气啊，咁又怕佢睇开，咁啊老人家又系即系身体相对开啲啊，你食啲太寒凉嘅嘢其实唔适合嘅，食寒凉嘢唔好，咁啊特别红底嗰啲，你咪食焗粉咯。跟住仲有一种，好似我哋嗰边比较中意饮酒，你大起身饮多咗好唔舒服嘅时候，你整一。杯落去就好舒服，咁、用碗开都得噶啦。
1: 冇错，阿莲子问佢话啲葛粉系要煮定系冲，即冲即饮，
0: 即冲即饮得啦。
1: 其实咁样系咪攞个碗，攞两匙羹放落去，开咗水先，
0: 系
1: 嗰啲冻水，开完之后咧，跟住俾啲热水冲落去，
0: 系一边冲一边。搅拌，
1: 搅拌
0: 佢就变成啫喱透明状噶啦，
1: 哦，
0: 好果冻咁，好靓嘅。
1: 咁其实即系食葛粉，唔系食嗰啲嘅
0: 马蹄粉咁。
1: 马蹄粉啊，食嗰啲藕粉差唔多咯。
0: 冇错，就藕粉，
1: 就藕粉咁
0: 样啊。藕粉咁，
2: 即系先用冻水，再用热水。
1: 你俾冻水，即系咁，你唔使多嘅。你开咗佢得噶啦，
0: 即系两匙羹冻水咁啊，落啲焗粉，即系开咗佢，开咗佢之后，佢系奶白色咁样，去牛奶咁样，你
1: 咁你咪开多两次知道，你到底一次你用三匙羹定两匙羹嘅结度同埋嘅稀度，你自己掌握系啦。
0: 好，我咪开多两羹佢结啲。
1: 咁当然你话嗱，我煮滚啲水，我又开咗佢倒落去啲滚水度滚几十秒又得系嘛？
0: 咁样佢结成块，
1: 结块啊，咁样啊。
2: 哦，
0: 所以如果系。假嗰種啊，佢就真係得，堅嘅佢就結成塊，佢一定要凍水，凍水開完之後一沖 滾水佢就食得㗎啦。
1: 哦，沖嚟飲係啦，係嘛？嗰啲果果都係好嘅。咁大家如果想了解想要嘅話咧，可以留意一下。
2: 係，咁啊而家咧佢係一罐就500克係嘛？
1: 即係一斤喎。
2: 一罐係。
1: 咁一斤幾多㗎啦？
2: 佢原價係600蚊，而家就俾到我哋53.9，咁但係如果兩罐嘅話咧，就更加抵一啲。即係如果係自己屋企一罐啊，送俾阿爸阿媽、外父外母一罐兩罐，原價係139，而家就96蚊，96蚊就有兩罐。
1: 哦，咁兩罐抵啲喎。係
2: 咯。
1: 兩罐嘅話，即係可以慢慢食啦，係嘛？
2: 佢野生嘅葛根粉㗎嘛。
1: 嗱，早餐咧，我建議咁樣，如果買咗呢啲野葛咧，就朝早就每人沖一碗。再煲几条番薯或者再煲啲山药，
2: 哇，好健康啊！
0: 咁好健康，
1: 咁好靓噶啦！你想饼几难啊？即系话山药再配啲野葛粉，系嘛？呢啲营养丰富到不得了，即系早餐啊，冇油冇盐啊！当然可能味道未必啱你，但你为咗健康嘅话，有时习惯嘅啫，系咪？野果比较难少嘅，即系比较难揾嘅，就系野生嗰啲嘢啊。
0: 如果喺佛山广东应该少啲，因为好多地方有污染嘅，你污染你啲耕部吸收好多，即系重金属咁咩，其实唔
1: 冇错。
2: 系喎，
0: 反而喺三山老林先得。
1: 所以今次专门咧从安徽嗰度，亦都同大家揾咗呢个野葛粉吓，野葛粉吓，你可以试试，或者食一轮之后你身体，因为粉咧你一冲咗嚟饮咧，对身体吸收特别快嘅。
0: 系、嗯、嘛？因为佢系糊状嘅话，即系等于我哋身体机能，你直接入到小肠就即刻会吸收嘅。
1: 冇错。
0: 跟住仲有一点就系、是，小朋友如果比较厌食唔中意食，你都可以早上试开俾佢，睇上去好有仪式感。其实好快，你5分钟就搞掂，即系你
1: 好快啫嘛，一冲冲啫嘛。
0: 跟住掉两粒枸杞，或者掉少少菊花摆上面，成杯好靓啊，可以影相发朋友圈。
1: 系嘛？啊，真系你讲啲想
2: 试下嘛？
0: 所以小朋友就一见到就想食嘅。咁啊，如果麦童啊，你加少少麦童就好过白童，对小朋友其实都好有益。跟住仲有一点，如果你系经常用电脑嘅，啲肩颈好痛啊，你可以尝试下。
1: 即系肩颈肩颈痛嗰啲。
0: 用电脑嗰啲就嗰啲头痛痛地啊，膊头痛啊，背脊痛嗰啲咧，你可以试下，因为佢本身系退热噶嘛，解肌退热，即系呢个我哋中医药书入面写嘅，即系柴果有咁嘅功效。
1: 空心菜我旧年买过一罐噶啦，但系我冲唔出藕粉胶状嘅效果，系咪俾得多咗？
0: 有可能，其实你就要用少少冻水啊，即系冻滚水啊，你先开到好似面粉水咁样，你用滚水再冲落去，冲落去过程中一定要一不停去搅拌，搅拌之后咧，你要见到如果佢系纯白色嗰啲咧，多数系用其他粉嚟做嘅，咁啊就嗰啲粉系容易平啊嘛，咁我呢啲系喺身上整落就开出嚟有少少黄色嘅，因为佢本身就喺身入面好多年。
1: 嗱，你咁样，你用水开咗之后咧，你个时间唔好停，你不停搅，
0: 系
1: 冲水时一不停搅，
0: 搅住。
1: 如果你唔搅佢，即刻落去又冇用，所以你一定要讲个方法。
0: 其实空心菜咁讲，我记得啦，我教年嗰次就唔好讲呢点要搅拌，就咁冲，
1: 一直要搅拌，
2: 一
1: 边冲一边搅拌，
0: 系不停搅住条匙羹先得。
2: 阿坚咧就话葛根粉啊可以清热利尿噶咁啊，
1: 好嘢噶！啊，半张狗话我每次冲葛粉放灵芝包子粉一齐食啊，哇！
0: 咁啊，
1: 几个犀利，
0: 系啊，咁啊识食啲，
1: 几个犀利，
0: 唔知点评价
1: 啊！
0: 其实葛根粉好多功效嘅，只不过我哋电台唔可以去讲，但系个叫柴葛粉啊，你冇打葛根粉或柴葛粉，你想百多咩查一查就知噶啦嘅。好好，即系佢系好友好咯，佢唔系太过红娘嗰种咯。
1: 你嗰啲咩？依家话喺街边嗰啲乜嘢咩人堂嗰啲，都系佢有你啲产品。
0: 其实你买翻去都见到啊，我哋都系即系佢哋授权啊，都黐住佢哋啲标签噶啦。
1: 佢哋卖应该唔平噶，我哋应该比佢平系嘛？
0: 我哋肯定比佢平啊。
1: 所以就系你
0: 只不过好多即系呢啲产品咧，最主要系个加工费贵。你话你哋如果去我哋当地玩，我送两条俾你都得。
1: 送两条冇用啊，大佬，我点样去磨啫？
0: 咁系咬都咬唔到。
1: 依家就系你加工嗰度工艺嗰度贵啲啫嘛吓，你到处成山都生到有咁啊，嗰度平啊，俾你冇用你唔
0: 生
1: 啊。
0: 其实都好难画。
1: 喂，如果个煲熟攞嚟咬得唔得咧？
0: 都唔得，佢就条树根。
1: 咁啊，咁唔得啦，
0: 就条树根。
2: 哦，佢就系一条树根，但你就要磨，又要过滤，又要滤干净。
1: 系啊，
0: 所以就个工最贵咯。如果爬到
2: 黄
0: 山嘅 半山腰以上先呢啲先靓，所以划落来再搬落来。
1: 嗱，出边或者有得卖，但系你要知道佢加工嗰个工厂嘅卫生啊，规唔规范啊，设备得唔得啊、嗯？而且经唔经过？你哋有冇攞咩蓝帽纸之类嗰啲咁嘅嘢？
0: 有嘅，
1: 都有系嘛？

0: 呢啲係國家係佢係已經係即係檢驗過嘅。通過嘅
1: 每個月都要抽檢㗎啦，
0: 抽檢嘅，
1: 所以每週都要抽檢，唔係每個月。
0: 如果你民間嗰啲自己去搞嗰啲咧，邋遢到啊，你唔好買好過啊！我建議你
1: 係，因為我都見過，甚至咁講唔啱啊！甚至我哋喺我哋即係喺當地有啲地方啊，啲村自己搞，佢擺喺出面，你話幾大灰塵啊？食500克個羹粉，我哋有300克係塵。
2: 嗯、哎呦，嗰啲就唔純正啦，系咯。
0: OK 吓，几廿蚊咁啊，买一啲野果粉翻去当早餐食咯，食一轮睇下个身体。
1: 我真系建议大家买一啱摆屋企做空门口，你小朋友热气食奶汁多，你唔通俾个牛黄甲毒丸佢食咩？
0: 食二样费事啦。
1: 经过呢个俾佢食就好正嘅。比如我啲羚羊角好即系好凉，羚羊角嗰啲系好红凉，所以千一般情况下你都唔可以食。所以你不如食呢啲
0: 食翻天然嘅嘢，
1: 天然温和嘅叫食补嘛，食疗最好嘅。
0: OK， 好，咁啊，今次咧多谢阿钟总吓，下次有咩好嘢我要留关注一下，咁俾到个好价钱，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吓。
1: 好，
0: 谢
2: 谢
0: 大家。
2: OK， 好，唔该。
3: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发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5: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5: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下昼4:30。
1: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1: 仙人董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系26度，最高咧系30度。咁啊，展望翻听日咧，仍然会有一啲分散嘅雷阵雨。咁29号开始咧，受到季风嘅影响啊，可能会更加多雨水，请大家留意。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5: 下午钟数嚟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矮，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6: 好啦，睇睇时间嚟到咗4:30啦，好快脆吓，仲有半个钟头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嘅，你喺度做紧乜嘢呢？当咗啲朋友上班啦，搬砖啊有啲吓，当然有啲朋友好得闲嘅，已经上咗岸啦，得闲嘅话边饮茶边听下东西啊，都几舒服嘅。
3: 啱啱咧就讲起嗰啲葛根粉啊，大家有冇试过咧？阿坚话之前听广东西讲过，佢话买咗两罐啊，已经食完啦，而家买多两罐添，佢话早餐会方便啲，唔使煲粥、啊。
6: 现代人咧，依家咧喺饮食方面啊，尽量食一啲健康嘅食品，尤其成家人都系。你唔好以为即係我又唔舒服咪睇医生囉，医生嗰啲嘢你去嗰已经系已经输咗啦。所以一样嘢呢，开啲药俾你又好麻烦嘅，越食嘅身体越差。干脆平时喺飲食方面药食同源嘅时候呢，就即係使个身体养好啲。
3: 同埋而家会飲食方面会简单咗，即係以前可能鍾意呢话要食点样嘅肉类啊、牛扒啊，跟住左一个调味料啊，又审一堆咩。而家会更多会宁愿食返啲佢本身係咁就咁啦，即係唔好加任何嘢。
6: 冇错，尽量即係喺飲食方面一定同以前唔同啦。
3: 现
6: 在真係要揀嘢食。
3: 而家发过系。
6: 你如果身体好嘅话，基本上你就已经系发财噶啦，可以讲话、已经揾到钱噶啦。其他呢啲唔想谂咪先。
3: 啊，你讲得好啱啊！我记得之前咧，阿妈子讲咧，即系只要你咧平平淡淡、健健康康咁退休，你会发现啲退休金系够嘅，即系你用几多使几多，你系心里边有数。但最担心系乜嘢咧？即系身体里边可能有啲小毛病，佢又唔系大，但总之就令你唔舒服。今日去睇个感冒，听日去睇个头痛，佢话哇呢啲就麻烦。你源源不断个心系冇底啊！
6: 嗰啲感冒啊、喉咙痛嗰啲个个有噶啦，因为再加上嗰啲年纪大、机器坏嗰啲磨损，肯定会出现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尽量保障身体，唔好有其他啲嘢出嚟。你因为你有咗其他嘢之后咧，佢有时啲并发症啊，或者其他系牵连某啲嘢啊，咁啊越来越多话咧，系嘛？佢就呢个数量开始咧。就由呢个量变变成质变，系最怕呢样嘢。
3: 人哋话医得头嚟啊，脚反筋噶嘛，
6: 总之吓、身体健康就系搵钱。
3: 系
6: 讲起搵钱呢，亦都要有道先得。有啲人咧为咗啊，我啊尽量啊系嘛，可以悭得悭啦，咁样谂一啲屎桥出嚟。听闻话喺边度咧？我记得喺外地入边宁波嗰度有位车主啊，哎呀，佢咧就系精灵啦。佢为咗悭钱，你估佢点样呢？我谂全中国应该唔多人做呢件事情嘅。佢每次咧出去消费好，或者行商场行街都好啦，佢咪停车嗰度停车场出嚟咪要交钱嘅。
3: 系
6: 佢咧，佢又好精嘅。佢就每一次咧，即系等人哋准备出去嘅时候，佢紧跟住人哋，
3: 啊，即系黐住人哋出，
6: 黐住人部车。当呢个人咧一啲嗰条杆一起一走之后咧。佢就好叻喎，佢就马上紧跟呢个车后面出埋去。
3: 咁难諗都俾佢做到
6: 嗰条杆先至慢慢咁样落返嚟。嗰啲技术可以讲话技巧好娴熟。 一直系咁如此，卒之有一次俾人哋告佢。
3: 个当地嗰个警方咧就话，接到嗰个停车场嘅报警啊，话有部黑色轿车长期存在呢啲逃废嘅嫌疑，就咁样黐住人哋出去，就次次唔俾钱，咁啊累计逃废系183次，金额达到3000多元，咁啊民警收到呢个报案之后咧，就即刻将嗰个车主就捉咗，其实好容易捉噶啫嘛，走唔甩嘅，咁车主落网之后咧就话啦，唉。一开始咧就谂住侥幸试一次，但试完之后发觉掂水，冇人追究，咁啊，于是越嚟越胆大，卒之就形成习惯，次次就跟住人哋啲车，一出停车场佢就跟埋一齐，每一次都唔使俾钱嘅。卒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佢嘅行为已经涉嫌咗盗窃罪啊，目前被当地嘅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哇，搞到刑拘咁犀利啊！
6: 系啊，嗱，佢试过一次之后咧，冇人揾佢，
3: 系啊，
6: 哎呀，咁啊掂当啦，以后
3: 一次半次
6: 啊，以后我都。啊！我谂呢个计真系好嘢，自己都羡慕自己系嘛，都佩服自己真系叻啦啊！可以咁样悭钱，确实系啊，系嘛？你人哋一出，你跟住出得唔得噶？我都唔知啊，佢又得喎。咁啊，所以咧呢啲咧，
3: 其
6: 实应该
3: 好难噶，因为每次抬杆系一部车一次，即系除非你系贴到好近，好危险。
6: 佢就贴住得嘅，佢一走佢跟住啦嘛。你一起嘅时候，那个车会出噶啦嘛。一出咧，应该系够时间嘅。佢用一秒钟时间已经可以出到去噶啦。跟住秒零咁两秒嗰个干慢慢跌返落嚟咁係啱嘅。呢啲呢佢每次呢虽然佢唔会话悭好多钱呢几蚊十蚊十零蚊咁係咪，但係佢多次嘛，你都佢悭返人3000多元嘛，弊就弊就俾佢发现一次之后全部都要俾返出嚟。
3: 警方严正提醒，停车费金额佢再细呢图缴都系违法嘅行为，你唔好以为金额细冇人理，次数太多佢查唔清，佢话其实侥幸心理呢换嚟嘅就系法律嘅严惩。
6: 连子话咁鬼之人嘅，哎呀你始终被发现嘅系嘛，侥幸心理要不得咁样。
3: 嗱就今次俾人捉咗啦，系咪衰系
6: ？Amy 话啦，我都见过咁样啊，逃交停车费嘅车啊，咁啊系。杨工啊，罚到个倾家荡产，佢又唔至于喎，佢呢啲嘅属于一种小违法喎。
3: 但今次已经衰啦，刑事拘留冇留案底嘅喎。
6: 又应咗一句咯，叫做咩话？要想人不知，
3: 除非己莫为。
6: 系嘛？你以为天知地知系我知啊？唔系嘅，仲有人知噶嘛？我又好奇怪喎，到底乜嘢人知啦吓？
3: 咪停车场咯，而家到时候嗰啲监控好犀利啊！基本上你而家停车场，因为你入系有记录噶嘛，
6: 哦，
3: 即系你个车牌嘅记录，你呢部车入咗嚟一次，然后你出去理论上又应该一次咁样一入一出噶嘛，但你长期净系斋入，
6: 只入不出，
3: 你唔出
6: 啊？咁系。
3: 你个皮优咩？只入不出咁。
6: 个停车场睇嚟睇，喂，咁呢部车唔对路啊！每次打出嚟都冇出过嘅咁。
3: 系咯，而且佢而家全部都电子化管理，佢唔需要你，唔系有个保安喺度看住你，你请保安叔叔，你食支烟抬杆俾我出，唔系嘅，佢而家全部入出系有记录噶嘛。
6: 唉，聪明聪鼻啊，聪明，啲小聪明，佢系叻仔嚟嘅，真系话啊。
3: 阿汤记话正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
6: 真狗啊！我喺地下停车场啊，商场停车场啊，我都见过好几次咁样逃脱噶。你见过系嘛？哦，冇人理添。咁啊，
3: 佢如果系一次半次，即系可能一次逃脱咪3蚊5蚊嗰啲，就比较难追究。但你多次咁样嘅话，人哋有晒案底噶啦。
6: 其实咧，每次悭嗰10多元、幾元鸡吓，
3: 系咯。
6: 到时俾人发现一次揞几千蚊，个心好赤噶。
3: 咁啊，仲衰。
6: 成日冇咁多啊，阿 Sir 边有咁多啊？一次几蚊鸡啫嘛。大佬你几百次了啊，哎呀几千蚊好心赤的、啊、可不可以银行贷款先给首期首期啊，你问下银行啊，得的叫什么啦，逃停车费贷款啦、啊、利息几高啊，唉真的抌了今次。
3: 阿通记话真的衰到贴地了。
6: 好不抵的。即好像有朋友他问啦，他在外地买一间屋啊。
3: 是。
6: 啊，买间屋咧就一直佢冇去住，装修咗之后佢得闲同老婆先过去住啦，咁样。点知过咗3年定系几多年咧？
3: 嗯，
6: 佢突然间收到嗰边嘅物业啊，你交管理费咁、啊。
3: 哦，系、哦，你就算唔过去住都要交管理费、
6: 啊。佢唔住都要交咩？系啊，唔记得咗咯，唔紧要，你而家记得啦。咁啊，几钱啊？差唔多20000元、啊。哇，你成只居啊！啊，确实就系。
3: 佢可能计埋啲滞纳金嗰啲啊，
6: 系啊， 即系嗰度贵嘛，可能咧
3: 系
6: 嘛？
3: 佢就算唔去住咧，因为佢有公共嘅地方啊、电梯啊、花园啊、小区 click click， 咁你会有环卫，即系卫生清洁费啊，或者电费、水费 click click 咁。
6: 所以咧，用钱咧分开用，你唔觉嘅。
3: 嗯。
6: 所以点解银行贷款俾你买屋啫？如果你有本事嘅一次过俾过啲好有钱噶啦，一般都冇噶嘛。叫你一次过咁揞多钱，你心赤噶嘛。
3: 系。
6: 但系银行贷款之后咧，如果可以生意系正常嘅话，慢慢还咧，你好舒服噶嘛。
3: 嗯。
6: 系嘛？即系用时间嚟换空间嘛，就系、是、今次咧倒翻转嚟啊，俾你着数啊，虽然系一次过立你，
3: 系咪衰咧？
6: 唉、哎，衰贴地真系。
3: 莫以恶小而为之就咁啦。
6: 冇错啦，真系有时咧啲衰嘢咧唔系自己嘅，真系冇要。就算冇人睇到，你俾人行路见到有啲钱咁样，见到有两万蚊跌落去，你执啊啦！哎呀，执嗰阵时就爽啦，执完咧可能都过几日冇事嘅。可能过十日八日有人又揾你㗎喇，阿 Sir 揾你㗎喇。唔係自己钱，真係唔好入自己袋。总之样样嘢都係老实实啦，唉，悭唔到啊真係。

0: 听我一首《万水情深总是情》，系好似系 Susan 嘅一个版本嚟噶吓。咁啊，讲起咧，即系喺我哋平时嘅生活里边咧，好多嘢我哋都要注意嘅。但系你贪小便宜呢样嘢就可以唔做就唔好做啦。
1: 啊，半真半假呢种方式贪小便宜又真系好少见喎、哦。佢我见过先喺免费时间段啊出嚟咁啊，咩收费打一次杆，但部车又可以唔出场，然后又倒车入翻停车场咁样嚟逃啊！啊，
0: 咁复杂？
1: 系咯，我唔系好明佢嘅操作系点样。
0: 连子话：，唉，该花嘅钱始终要花嘅。
1: 咁啊系，即系始终要俾嗰啲都系要俾嘅。
0: 系啊，咁所以啲老人家讲得啱啊。哎呀，出门前系出门用，唔好悭嗰啲咁嘅嘢，唔好做啲咁样违法啊，嗰啲咁古人精怪嘢，系嘛？自己靠就靠自己吓，老老实实该点就点吓，咁啊系啊，为咗即系以后平安嘛，两个字系咪？
1: 啊，咪使终须有一镬，佢系集中埋一齐咁样就麻烦啦。
0: OK， 欢迎和气啱啱入嚟啊，喂，大家好啊，迟到打个卡先咁样，欢迎啊。豪猪话啦，缴交管理费呢单嘢咧，发生喺佛山有啲商场上层嘅住宅，当时电视台都有报道，唔系管理费应该嘅，咁你买间屋嘛，系嘛？
1: 系，咁你都要管理嘅，即系你哪怕一啲公共地方嘅卫生啊、保洁啊，佢都要做噶。
0: 但系话佢同我讲，佢就直接揾当地嘅佢哋呢个楼盘嘅代理公司嘅老总倾偈喎，可以打个优惠噶嘛。
1: 原来咁都有得打折噶，
0: 佢话佢冇去住过，
1: 系
0: 嘛？咁我冇去住啦，咪应该平啲啊？咩管理咩剩啊？咁得啊？佢以后就按照八折或者七折啦，咁样噶。
1: 哦，
0: 咁佢咁都好啲。
1: 不过佢都即系你交就要交啦，但系有一啲公共服务，即系比如话可能电梯，大家有公摊嘅电费，咁但系我真系确实冇去住，你睇监控都见到我冇，从来冇用过电梯，咁可能平啲吧。
0: 啊，咁都可以倾下嘅，
1: 都讲得通嘅。
0: 方老板话啦，路边电子标停车亦都经常逃离啦，咁样。就系呢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啦。即系有时喺路边嗰啲咁嘅电子停车标嗬，咁有啲人停完之后走啦，唔理佢，虽然摄张纸喺度，有记录在案。咁如果唔加，会导致会点样以后呢？
1: 但系呢样嘢又我又觉得两睇、哦，即系有时你喺路边停咧，你话有个格仔，即系规定矩矩有个格仔嗰啲，
0: 佢电标噶嘛？
1: 系啦，咁就正常啦，你肯定要交啦。但有啲位置咧，佢个格仔好似冇格仔，或者唔知系咪日子太耐咧，唔见佢有个格仔，你停一段时间，佢又系插张纸、哦。
0: 咁呢样嘢咧，其实
1: 系咯，我都唔系好明。
0: 问题有张纸你交唔交个问题？系嘛？有啲去到外地翻嚟，有啲人唔交啊。咁可能记录去呢个嘅有案底定系点样？呢样我都唔知。有好多新朋友话：，我经常去外母嗰度啊，因为佢外事嘛。
1: 啊，
0: 有十几廿张纸，我都唔鬼理佢啦。咁唔得啩？
1: 系咯。
0: 我话总之咧，可能有一次佢揾你嘅，可以揾到先算啦。我哋瞓得着咩？锯锯声啦。咁所以你讲性格嘅，有啲人咧，佢总系有啲嘢咧，佢唔当系嘢嘅。
1: 啊，
0: 我唔得啦。我总之有啲嘢咧，我要解决咗先，系点就点，俾该俾钱就俾钱，该唔俾钱该点就点，系嘛？
1: 喂，但你要睇清楚，有啲二维码唔可以乱扫喎。你点知嗰个系正规嘅停车码，定系嗰啲骗子即系见到你部车喺度，我摄个求其摄个二维码？
0: 咁你扫完之后咧，佢写住当地嘅乜交管局，即系嗰啲咩收费公司咁噶嘛？
1: 咁就稳妥。
0: 扫完之后，唔交啦，咁佢唔舒服嘛？
1: 唔系我而家对亲扫二维码呢样嘢咧，特别警惕。
0: 但系咧，我见咧好似有啲地方咧，佢会公布嘅一段时间，佢会喺网上边啊，列出表嘅，月 X、月 E、月乜嘢，哦，所有啲冇交钱啲全部公布之后又 so what， 咁你又点样咧？咁我唔交你点咧？你吹我唔涨。但呢啲嘢咧，其实呢啲系。当地一啲嘅应该要交嘅嘢系嘛，你都要交，但佢点样处理你，我又真系唔知道。
1: 我又真唔知啦，系。
0: 好，咁啊，当然我哋生活上好多嘢注意嘅，有啲你可以试下，但有啲嘢你唔好试。你知唔知啊？依家一种骗局，好多人惊。你唔好对住啲陌生嘅手机啊，喺度念数字啊，或者你喺度接咗陌生电话。人哋唔出声，你都系出声啊，好麻烦嘅，你一下中招啦。
1: 哦，你讲起唔好对陌生号码，即系手机念数字。我记得早前喺媒体上边咧，就有一个警方嘅提醒啊，就话警惕对住手机念一串数字，防止咧啲骗子利用 AI 佢生成嘅视频。嗱，佢系咩回事呢？佢系有啲诈骗团伙咧，佢就借助有啲人啊，即系特别。

0: 良嘅呢一种心态啦，佢就用老年人，用啲老人家嚟呃人。咁喺路面上面咧，佢就个老人家咧就攞住部手机，就到处求助啦。哎呀，我睇唔清个银行卡号啊，我睇唔清啊，你可唔可以帮我读出嚟啊？咁样。咁啊，诱骗一啲热心嘅市民，就对住正喺度视频通话嘅手机，就读一串所谓嘅银行卡号或者系一啲数字嘅组合咁样。咁啊，有啲人咧就特别善良一啲嘅，见到老人家求助，哦，佢老花啊，佢睇唔清数字啊，咁我帮佢读啦。咁啊，读出嚟啦，弊家了啦，就担心啲骗子获取呢啲受害人嘅视频之后咧，佢利用 AI 佢实时分离环境嘅噪音，然后就提取声纹啊，即系你嘅语音，截取高清嘅人面画面，然后喺一啲网络嘅贷款平台嗰度借用受害人嘅身份去贷款。
1: 哦，攞命啊！你唔好读数字，佢专家啲摆啲婆或摆啲公扮摆啲婆啊，睇唔清系嘛？
0: 系啦，哇！我老花，哎呀，你后生啊，你睇得清，你帮我读出嚟啦。
1: 如果咁啊，麻烦啦，自己背上巨额债务噶啦，
0: 系
1: 嘛？听讲佢呢啲骗子仲可以利用嗰啲 AI 啊，凭空制造边啲骗局咧？佢利用啲 AI 换你个面都得。语音黑龙就得，新程式内容呢啲技术咧，伪造你嘅身份、声音、视频、文件嘅，远程诈骗，所以真系要注意。仲有一种咧就系沉默录音，你冇即系咁，你有冇听闻过啊？可以黑龙你嘅声音，即系点样咧？你有时接到个电话，对方唔出声嘅，你肯定会佢一直保持喺五到十秒沉默嘅。你一般咧，你会喂边位啊？喂？你边个？搵我边个？
0: 喂，咪吉靓，我每次一接通电话我就你好咁。
1: 好啦，你一讲咗呢句，佢就几秒钟嘅语音样本咧，呢啲骗子马上用 AI 可以复刻你嘅声纹。
0: 咁而家啲 AI 咁犀利，
1: 就可以冒充你嘅身份去诈骗啦。所以呢样嘢其实咧真系防不胜防。所以
0: 不过而家啲 AI 系可以做到好多嘢。喂，而家有啲 AI 软件啊，佢可以生成虚假嗰啲，好似股市嗰啲咩 K 线图啊、咩图啊咁样。佢生成呢啲图片之后咧，就话哇有利好消息啊！你睇嗰啲咩专家、嗰啲网红啊，都话呢只股啊实掂当或者呢只基金实 OK 咁样。呢啲所谓嘅 AI 投资理财诈骗。
1: 嗱，所以咧，即系如果咁讲嘅话咧，一喺街道有人叫你读一串数字嘅，系嘛？咁你肯定啊唔好读啦。吓，你话眼蒙，佢话眼蒙，你又话眼蒙，我又眼蒙啊吧？你搵个
0: 你唔蒙嘅，我一睇你特别精咧，你睇只眼仔碌碌仲精灵。
1: 哦，冇问题，伯，你等下先吓。我打110，我叫警察嚟读啊。你梗唔读啦，系咪先？打死唔读咧。
0: 系。
1: 咁第二个咧？如果接咗电话之后一接通咗以后正啦，先听下对方讲唔讲嘢先。你唔讲嘢，我又唔讲嘢，因为通常你讲嘢先噶嘛。你要喂，我先喂咁噶嘛。
0: 咁但系你唔讲嘢，即系有时候佢又唔知接通咗未。我一般都话喂你好咁。
1: 唔理系你搵我噶嘛，你搵唔到系你蚀底嘛，你有急事嘛。哎，以后我正啊，我以前又系咁一接通，喂边个啊？
0: 系啊，习惯都系咁噶。
1: 咁就衰咗啦。几大唔出声，大家斗沉默系嘛？斗十五秒，如果唔出声，关咗佢，系咁先啦。骗局咁样吓。好，讲到呢啲嘢咧，就系、是、大家咧吓、都有。
0: 阿冯志胜话：，总之唔系通讯录嘅，我一接通电话，我就唔出声。对方冇声嘅，我马上收线噶
1: 嘛。系啊，咪吹口哨咯。
0: 系。
1: 我已经咗吹，我吹口哨咯，你要回应我啊咁。哎呀，冇吹啊，急尿啊，咁未出声先得嘅。
0: 咁唔系个个都吹到口哨嘅。
1: 学咯。
0: 阿美兰话：，咁有啲写住招生学校招生嘅电话，郭 Sir 出出，佢点会系骗子咧？咁啊。
1: 咁啊，佢出声先啦。喂，哦，你终于出声啦。喂。即系咁啊，稳阵啲啦。
0: 系，跟住阿和生话：，乜而家骗子啲手法，乜推陈出新，无孔不入嘅。
1: 的确系。好，讲到停车，封老板话啦：，我老表又系，佢收到好多张啲车费冇交过嘅，佢话唔怕，唔知真唔真啊咁样。Amy 话啦：，哎呀，唔交咧，怕纳入嗰个征信有影响。
0: 哦，系系。
1: 阿通记话啦：，唉，走唔甩鸡嘅。有记录案底嘅，系咯呢个案底佢点喐你就唔知嘛。
0: 阿Amy 话：我决定要录定一段广东西的声音播俾对方听。
1: 冇啊冇啊，我把声音嚟噶，你害我啊嘛！ 哎呀，你咁嘅话，个个攞咗我，
0: 弊噶啦！阿郭 Sir 嘅声纹真系随此可见。跟住莲子话：，唉，而家外出乜嘢都要提高警惕，总之遇到陌生人拦路啊，除咗问路之外，你问乜你都要小心谨慎。
1: 系啊，因为咧我哋乜嘢都唔识，所以出外千祈唔好招积。你啊，总之去到咧就样样你都要小心，系嘛？
0: 总之唔俾人呃，咁就出色啦。
1: 冇错啦，啊，否则你生积啦。是吧就算不生职人生打个叻好麻烦。Mini 话啦我从来没有逃避过停车费的哪怕两蚊都准时交费啊。
0: 是
1: 的
0: 真的不要因小失大为了那几蚊鸡是吧
1: 其实我都是。我一次交了不知道有没有交我交第二次。哎那终于等我冒了那个疑问先得。不是的话好难夹。
0: 阿欢乐在身边话：嗱，啱啱就有个陌生电话，佢打通咗，佢唔出声啊！我将个手机放喺收音机旁边，佢自动收咗线。
1: 嗯，有人咁样咯，一打通咗之后冇人出声咧，佢翻屋企咁样攞个兜啊，冚住佢，揿通咗听话，攞个兜，然后攞个匙羹，哐哐哐哐哐，阿弥陀佛，哐哐哐哐，好辛苦嘅，个耳仔好辛苦嘅嗰边听。啊，你总之系要你佢精你都精，系嘛？唔好自己做竹叶青先得嘅。
0: 阿通记话，但系咁有时听唔清楚点算咧？即系听唔清楚信号唔好，冇信号啊嘛。
1: 嗯，蒲公英话，个上接电话用变声讲啊嘛。啊，咁又系嘛。喂，咁啊，唔系佢都可以噶嘛。佢应该可以将变成可以放慢或者回复正常。
0: 佢AI可唔可以自动帮你即系？将你变形的声音回复翻先咁样，
1: 嗯，稳阵啲。阿 Sam 话啦，我每次接电话我唔出声啊，我就揿咗无声键，等对方开口，我先发声。
0: 哦，
1: 啊，你真系你犀利，
0: 特别精啦，系啊，
1: 你做系吓，
0: 嗱、啊、呢、這个就标青啦。
1: 呢啲经常做咩？做间谍啊，侦察科长啊，呢啲就系你啦，阿 Sam。阿黄话啦，郭 Sir 你唔出声话你冇礼貌啊，唉、哎，人宁愿冇礼貌，好过俾人哋就。系嘛？啲事实嘅，冇办法。啊，豪猪话啦，亦有啲不良分子咧，利用 AI 将央视啲优秀新闻主播同佢做嘅产品代言啊，佢都未代言过。
0: 嗯，
1: 依家有啊，
0: 系、哦、真系。
1: 依家咪话要打击呢啲嘢啦，我都未做嗰件事，佢当我做噶啦，系咪先？
0: 尤其啲明星啊，明星嗰啲样咧系特别容易系俾人用噶，佢明星嗰啲形象太多啦，系。
1: 唉，虽然你话吓取财取之有道先得嘅，乱嚟咁搞法真系违法噶吓。OK， 咁啊，倾下倾下，时间差唔多啦。总之，生活系充满住复杂嘅嘢嚟嘅，唉，好烦，即系烦人就系咁噶啦。我哋平时咧都要知道多啲嘢啦，系嘛，样样嘅见步行步系啦，咁确实唔单都要上钩啊，
0: 尽量减少上当嘅机会啦，即系尽量咧，只能够唔敢讲绝对。
1: 冇错啦，啊，最后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方老板话：郭 Sir 使阴招啊，哎呀，为咗保护自己阴阳嚟咧。东云话照睇人咯，咁系唔系笑啊？唔系上当好易嘅啫。今天咧，我人是谁？梗系你哋啦。听日我哋下午3点。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阮君啦。进入到七月份啦，保险行业有两个重磅嘅新规同步落地。除咗大家关注到好高嘅分红险检视利率嘅调整，七月一号啊，亦都正式咧进行咗咧呢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嘅实施，直接改变咗我哋买保险啦、业务员卖保险嘅全流程。今日咧同你嚟介绍一下。嗱，呢一套嘅制度核心咧就系三级匹配嘅原则，产品分级、销售人员分级同埋客户分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令到咧专业匹配度咧要对应上，合适嘅业务员俾合适嘅客户去推荐合适嘅保险，从根源上去减少销售误导、理赔投诉。嗱，先讲下咧政策入内。咁早喺去年七月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出台咗咧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定低落嚟咧就系产品销售人员分级的大框架。在今年三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又细化出台保险产品适用性管理自律规范，七月一号正式执行的了，也都跟全行业划清划楚这个操作标准了。首先就是保险产品，按照复杂程度、收益确定性分成 P1 到 P5呢几个等级，最低档 P1 就系一年期以内嘅呢啲短期意外险啊、短期健康险，结构简单，收益固定。P2 就系长期重疾险、增额终身寿、普通年金险呢一类型嘅长期保障产品，佢嘅收益咧都系稳定，复杂程度咧算中等。P3 咧就系分红险、万能险，因为佢收益咧系浮动嘅，但系有保底嘅保证。到咗 P4、P5 咧就投资属性噶啦，头年险啦、变额年金啦都归到呢个类别，收益浮动，亦都冇咩保障。复杂程度更高，咁喺呢度咧要划个重点啦。P4、P5 嘅产品仲要额外去配套 R1 到 R5 嘅五级风险评级，双重标准咧嚟去判定产品嘅风险高低。跟住落嚟就讲下咧保险销售人员嘅分级啦，从四级到一级，等级越高咧，能够销售嘅产品范围越广。四级业务员只可以卖 P1、P2 基础保障类产品，二级业务员可以销售 P1 到 P4 绝大多数现有嘅险种，而最高一个级别嘅销售人员咧，先有资格去销售最为之复杂嘅 P5 类产品。不过咧，目前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考核、培训、考试细则仲未发布，只系咧对外征求过意见啊。 最后呢就是对客户分级了。业务员去卖保险之前，喂，你一定呢要对客户做一个呢完整的业务需求分析，也即是 FNA 评估，摸清楚呢我们的收入、缴费能力和保障需求。如果是买 P4、P5 这一类带投资属性的保险，还要额外去测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 P1 谨慎型到 P5 激进型五档。客户的风险等级呢必须要对应匹配呢产品的 R 级风险，不允许呢向保守客户去推销高风险的投资型保险的。这一套整套新规落地之后呢，对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好处非常实在。过去部分业务员盲目去推销，尤其一些所谓高收益的复杂产品，夸大收益的情况呢也都会被受到严格的约束。销售流程里面也都强制增加客户适配的评估环节，行业整体从推销产品转向围绕客户的需求做规划。嗱，呢一种行业氛围系咪你都好期待咧？保险纠纷啊、销售误导嘅问题，相信咧会减少。往后大家再去配置保险咧，业务员咧要做财务啦、风险评测，再根据自己嘅资质去推荐对应嘅等级产品。整个销售环节会更加嘅透明同埋规范。后续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标准出台之后咧，再同大家嚟解读啦。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而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

0: 虎年来攻，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啊。
4: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3: 朱主任，你从事口腔医学咁多年啊，见证咗行业嘅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3: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牙面管理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4: 哦，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替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6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7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3: 大家记得啦，小孩子7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4: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摇颌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3: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啊，好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啊，要等到换完牙再讲的，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不是啊？
4: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替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3: 其实6到12岁就介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小孩子不配合啊，效果也都不好啊。
4: 哦，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替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 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

0: 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1: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都引进了口扫技术，和传统的取牙帽相比，口扫到底好在哪里呢？
0: 口扫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了，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三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1: 技术呢，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二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什么建议的吗？
0: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1: 咁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的颜面管理的理念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0: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些关注少一些折腾，俾细路仔一个和谐嘅面型同埋健康嘅自信心，呢个系我哋能够做嘅最好投资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咽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啊！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咽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兆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
8: 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

0: 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946天气预报。
1: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1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厅今晚到听日是多云间阴，偏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情况，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6到32度之间。
2: 946路况，
1: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桂丹路的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佛山机场大道的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有施工，龙尾一直延伸到去禅西大道的罗村立交，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以及乐安牌坊这个位置往蓝石方向车多，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双方向都有慢。另外都提提大家，南海狮山的机场大道罗村的这个月湖台路段双方向有施工的，会持续到8月底的，如果近排要行这一段路的朋友仔可以绕行到兴业路或者是桂丹路的。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5: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6: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7: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8: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0: 今日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啦，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啦，都要上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PP 啊，入到去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啦，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嚟签到倾偈嘅，咁啊见到渣渣辉啦、被初六咬的人啦、啊、星星点灯啦、啊、诚信啦、啊，仲有盈姐啦、雨后阳光啦、啊、时无限啦、啊、等等嘅朋友仔都入到嚟啊，欢迎晒各位。
1: 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啊，佛德国的门将签约啊，咁佢将会同呢个智利的豪门科洛就签约18个月啦，月薪大概是25,000到27,000美金左右，咁呢个是佢之前的月薪的3倍嚟噶啦，咁而签约的现场佢亦都是激动到喊咗啊。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的恢复重建，而亦都会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国的风群无人机首次实现台风过境全程立体观察啊！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的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个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具体就在这个深圳的大鹏半岛的基地去观测的，不同于传统的这个单架无人机啊，风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荷载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这个空域里面是多点多层次同步开展大气要素的这个探测，实现低空三维度的空间高密度的这个采样，亦都可以弥补到单点探测的局限，保持近海低空的观测短板，为提升台风的监测预报能力会提供关键的实况资料，亦都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底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去积累科学数据。艺人李权志就搭高铁霸座的这个情况是致歉，今天他终于发文致歉，就说整件事就源于他和团队在出行前没有仔细核实座位的信息，而他自身也没有亲自确认存在严重的疏漏，这件事的所有问题责任在于他自己，他也都全盘接受深刻反省。隔夜西瓜食一啖有8400个嘅细菌，咁啊呢一个消息咧系唔属实嘅。咁啊见到广州日报嘅辟谣讲到啦，人体嘅肠道入边咧有上百亿嘅细菌，8400咧其实连零头都唔够啊。咁而宁波市监局嘅一项实验显示咧，用干净嘅刀去切西瓜嘅话，冷藏24小时，每25克，即系大概你一啖啦，系只有160个嘅菌落。咁如果系用一啲邋遢嘅刀，即系可能你切过肉嗰啲刀咧，去切西瓜咧，同样冷藏24小时，每一啖就大概有8400个嘅菌落，亦即系话西瓜切开之后咧，切面系会被呢个细菌污染，咁所以亦都最好咧就趁新鲜去食用啦。咁如果储存不当咧，有害菌咧亦都会大量繁殖。咁而切肉嘅刀咧，如果你切咗落西瓜嘅话咧，这个亦都系好多家庭呢已经是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细个呢可能家里就刀不多得一把，经常就可能切完的刀呢就是这样洗洗呢就会切下其他菜啊水果，但是这样呢会有多个研究都讲明了呢，这样会即是交叉感染一些的细菌啦，这样。所以现在很多的家庭呢都会有专门的切菜刀啦、切水果刀啦、切肉刀等等的。另外呢 保鲜膜咧可唔可以隔住啲细菌咧？咁啊，亦都唔能够完全隔住啊，因为咧，西瓜如果对半切开之后咧，通常咧会喺呢个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咧，就会有比较即系大机会咧会大量繁殖呢啲嘅细菌嘅。咁所以亦都希望咧系尽快时间咧就食用。咁同埋咧亦都有另一个嘅即系放置方法啦。假如个西瓜真系不得已要存放时间超过一日嘅话，当你再次食用咧，可以切咗表面咧一厘米左右嘅厚度咧，再去食用。咁同埋咧，一旦发现西瓜皮或者西瓜肉咧有变软嘅情况嘅话咧，就唔好食用啦。再嚟睇下本地方面嘅消息啊，佛山有两支球队咧将会出战咧广东川 B A 啊，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亦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川 B A 啦。呢个省级赛事咧将会喺8月1号到8号开赛，佛山咧亦都会派出咧南海队同顺德队咧两支球队去参加比赛嘅，系全省唯二派出两支球队参加省川 B A 比赛嘅地级市。亦都查咗下，另外有两支队嘅城市咧系东道主云浮啊，咁云浮嘅云安队同埋云浮嘅屈南队咧，系亦都会同时出战啦。咁而上届咧广东省赛嘅冠军咧就系南海队，咁啊呢一次咧一啲我哋比较熟悉嘅粤 BA 嘅球员咧都会去到呢个赛事当中啊，好似有吴远根啦、孔祥健咧都会参加到呢个赛事当中嘅。佛山一中顺德学校咧，计划喺9月底动工嘅。佛山市公共资源教育中心发布咗施工招标公告啊，标志住佛山一中顺德学校建设咧正式进入到实施阶段。规划咧系设置有72个高中班，可以提供咧3600个学位。咁而项目咧将会喺9月底开工啦，预计2028年咧9月咧亦都会投入使用啊。顺德再添世界级名片啊！2026年度国际可持续城市更新大奖揭晓，顺德容桂嘅龙涌口村啦，核心区嘅呢个环境示范提升项目啦，系斩获咗空间改造设计奖嘅金奖。呢、这个项目以唔够5000平方米嘅微更新啦，巧妙咁破解咗高架阻隔啊、遗产孤岛化等等嘅复杂难题。

0: 历史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7: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8: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天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1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断过。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
10: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入到嚟打卡倾偈嘅，咁啊见到阿李生啦、艳艳啦、红茶啦、小桃子啦等等嘅朋友仔咧都入到嚟啊，咁啊仲有咧啊我哋已经试紧呢个叫做福袋啊，咁啊听如果因为间整紧呢一个嘅测试啊，如果大家攞到嘅话咧，都欢迎喺个群当中咧就讲讲啊，咁我哋都系试紧呢个新功能啊。今天见到那位艺人叫李权哲，这个我都是第一次见的，就发文道歉，就说他的这个事件原因就在于他和团队出行前就没有仔细核实这个座位信息，这样出现了一个叫霸座的行为，这样先简单回顾这件事，最终发生在7月24号啊，咁当日咧呢位艺人咧就搭嗰班高铁，就俾人哋曝光咧，就佢坐咗人哋嘅一等座咁样，咁啊即系叫佢走都唔肯走咁样，咁啊人哋无奈就即系拍下佢啦，咁啊睇下边一个咁出名咁样，我谂拍嗰条友应该唔知嘅，发上网先俾人曝光嘅啫咁样，咁啊而且咧当时嗰个乘客咧亦都系核对咗个票号之后咧系同佢沟通嘅，咁但系呢位艺人咧就。即系唔系好出名，但系咧就比较之高斗一啲啊，咁啊全程都系蒙面嘅咁样啊，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咁样，我哋出街即系由头笠到尾，又喺高铁入边即系叫室内环境，又戴埋黑超，戴埋口罩。喺电影嘅话啦，呢啲通常都系啲唔系好正经嘅人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唔知点解好多啲小明星咧都中意咁样出街嘅咁样，即系你系唔想俾人。认到你嘅话咧，但你着到咁样，反而更加之突出咯吓。

全程咧都系由佢嘅助理咧就出面，咁啊就话：哎呀，我哋确实系即系个位好似错咗咁样，但系我哋剩翻一个站啊啫，咁样咁啊，等我哋坐埋佢啦。咁啊，仲要求咧就对方自己搵位咁样啊，咁啊真系好离谱啊！你霸咗人，仲要人哋去即系劳烦人哋去搵位咁样。咁而呢件事曝光之后咧，佢哋当时嗰间嘅叫做公司咧，就先发咗一个声明，就话咧，呢个问题就在于第三方票务预订环节咧出现咗意外，即系话咧，佢哋个表述就系话咧，当时订咧，佢哋真系嗰几个位嘅，咁但系咧，到佢哋真系去锁车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就临时啲位咧就变咗咁样，咁所以先出现咗呢一个嘅矛盾咁样。咁啊呢一样嘢咧。啊，系咪真嘅呢？啊，唔好意思，系假嘅，因为喺寻日下昼咧，中国铁路北京局嘅石家庄客运段咧，就专门发咗个通报，就明确表示呢趟列车从出票到正式开，全程座位号系冇变过嘅，即系话咧，你哋嗰间咁嘅经纪公司咧，就谂住发个文咧，就赖落我哋铁路部门咁样啊。咁啊，一句话讲晒啦，佢嗰之前嗰篇咁嘅声明咧，就系、是、完全系谣言同埋讲大话嘅咁样。咁而铁路部门咧，相当有意思啊，仲喺嗰个即系通报当中就温馨提示，就话按票对号入座系文明出行嘅基本要求，亦都系遵守运输合同嘅体现。如果因为特殊情况需要调换座位，应该与乘客礼貌协商，或请工作人员协助。咁啊，呢句说话虽然系一个叫做温馨提示啦，咁其实咧都系等于闹紧对方。第一，对号入座系文明出行基本要求，呢、这个咁基本要求你都做唔到，好明显你就一个唔文明嘅人啦。第二，要遵守翻运输合同，要按位坐，咁啊证明佢哋就唔按合同办事。咁啊，第三，即使你想同人换嘅话，应该都要礼貌咁样同乘客去协商。咁但系好明显佢哋系唔理人嘅啦，同埋系唔理人哋嘅诉求啊！我哋已经坐咗啦，我哋做一个站就完啦，你去搵位坐啦，自己咁样。即系咧啊，三方面都闹匀晒噶啦，咁样咁，所以作为一个叫做都叫，虽然我哋唔识佢啊，佢即系名气比较低，但系都叫做公众人物啦，做得呢一行系咪先？咁所以你咁样嘅话咧，就唔俾人闹就有鬼啦。咁啊，最终咧喺呢个铁路部门发嘅通报之后咧，吓，终于发觉冇办法抵赖啦。之前嘅大话俾人哋督穿咗咧，终于今日咧先死死地气咧就发个道歉声明，就承认咧就自己冇亲自确认。喂，大佬你冇亲自确认啊？人哋都怼埋张票俾你睇咧，喂，我张票喺呢度啊，唔使你亲自确认啦。可能你自己平时都唔管呢啲嘢啦，系咪有助理啊嘛？咁样咁，所以你唔理好正常啊。咁但系你都。怼到张票埋你面啦，你都唔肯换，亦都唔肯出声啊，连个 say 个 sorry 都冇，咁啊呢一啲咁样嘅即系人品啦，咁啊大家就可见而知啊。即系老实讲咧，而家叫做暑期出行高峰啦，咁样，所以咧即系你喺高铁上面坐错位咧，本身都唔算话特别咩大件事嘅，即系毕竟咧人多啊，行李又多，有啲时候咧我曾经试过，因为啲地铁啊唔系高铁啊会加长啊嘛，前六卡同后六卡咧中间系薄埋嘅，系冇得完全通嘅，咁我都曾经试过咧，我系坐喺八九号卡嘅，但系因为行错方向就上咗五六号卡咁样，咁所以嗰个时候咧，我上到去我就只能够等下一站停一停嘅时候咧，我先再过落车，再过翻去对面，即系过翻后边嗰两卡坐咁样。咁我呢个时候我见到咦有啲位系冇人坐，咁但系我又要即系等下一站，咁我咪坐落去咯。但一旦真系有人走上嚟，喂你坐我个位做乜嘢咧？唔好意思，我即系讲清楚自己情况，我谂对方亦都系即系好好咁同你倾下，咁亦都会即系同你俾翻个位人哋咁啊，系啦嘛，咁样先。即系有啲时候我又觉得呢啲咁简单嘅人际沟通啊，而且霸座呢啲事情咧，都已经闹过咁多次啊。点解呢一个嘅艺人同埋呢一个所在嘅团队咧，都系当呢啲嘅新闻或者当呢啲规则咧系熟视无睹嘅咧啊？
而且呢件事呢，佢哋第一时间呢係嗰个主办方呢就将个责任呢推俾嗰个铁路部门啦，同埋票务系统啊，即係呢啲真係完全係当我哋嘅认知係比较低啊，好彩呢亦都係真相非常之快，打面亦都非常之快啊。咁所以呢呢一位嘅艺人呢，我亦都查咗一下啦，好似得25岁嘅啫咁样啊，咁啊我唔知道佢喺公司或者佢呢个组合呢有冇会之后会受到影响啊，咁但係就我个人嚟讲嘅话，首先我未听过佢啲

0: 作品啦。咁同时咧，如果真系有之后嗰啲演出嘅话咧，我相信亦都唔会睇佢呢啲演出啦。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对上个星期六日咧，好多街坊都持续关注咧台风红霞嘅呢一个嘅情况咁样，好多人都话，哎呀，会开始咧就会估咧就啊会登陆到边一度啊咁样，好多时候咧就即系嗰啲自媒体咧，甚至乎咧有自己嘅一套预测咁样啊，比嗰啲气象部门咧仲要快咁样，就话咧嗰个咩登陆地点咧变嚟变去咁样，咁啊依个咧亦都系会吸引到咧唔少嘅一啲嘅流量啊目光咁样啊，咁而中国气象局嘅解释都讲到咧，其实咧。即係嗰個預報咧，點解會有啲時候嗰個登陸嘅地點咧會出現一啲嘅變化咧？呢、這個唔係話天氣預報不停咁變，而係隨住時間嘅臨近咧，預報會變得越嚟越準。首先咧，颱風一個即係複雜大氣環境當中不断演变嘅巨大系统啊，佢会涉及到呢个海上嘅温度啦、副热带嘅高压啦、冷空气啦、季候风啦，任何一个变量嘅更新咧，都有可能会令到呢个台风嘅路径咧偏移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都有嘅。即系对于台风嗰、那个即系个形态本身，佢一个好庞然大物嚟讲，即系可能嗰几公里啊、几十公里咧，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细嘅方向。咁但系对于我哋陆地面积嘅城市嚟讲咧，几十公里已经跨咗一个城市。如果几百公里甚至乎跨了一个省都会有，所以气象部门的预测台风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说它一定是在那个位置登陆的，特别离得越远的话，它肯定是会说大概预计，这个是非常准确而且一个叫做负责任的一个预测。而且气象部门会临近那个即叫台风的临近，亦都会不断加快那个叫更新的速度，令到那个最终那个预判的点会更准确，亦都会更加之及时话给公众听。所以好像台风红霞这一次的登陆点的预报的变化，亦都有记者梳理了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的。7月23号红霞还是处于这个叫做热带低压，而且没办法确定其中心位置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是热带低压预警，显示它将会在25号晚上或者是26号凌晨这段时间，在广东的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咁而去到24号咧，中央气象台嘅预报咧就会变成咧，将会喺广东珠海到福建漳州一带沿海登陆。咁而去到25号咧，预报又再次变成咧就系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咁样。其实你都即系了解到就系个距离系越缩越短，亦都越嚟越精准噶啦。即系呢一种嘅改变咧，亦都系讲明咗气象部门咧不断咁样推行呢个叫做递进式服务嘅核心逻辑，就系早期嘅呢个预报趋势咧，系会讲明个大范围啦。咁越临近亦都会越精准，咁而服务咧亦都会跟随住咧预报嘅呢个结论嘅递进啦，甚至乎我哋嘅技术嘅改变啦，亦都会为下一次嘅预报咧会更加之快、更加之明确一啲啊。

0: 946
1: 傍晚6:02再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的机场路口上方向，南海大道的海悟路口往区府方向，桂兰路的东二路口各个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乐安牌坊往南石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以及彭瑞利路口各个方向都有慢，灰旗路的 DNA 对出位置双方向都有慢，10国道的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同埋雅瑶立交这段往广州方向车仔比较多，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6: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7: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日你点睇？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街 APP 入来参与到互动，在首页的底部点击花生去找到今日你点睇的直播间。今日家亦都试了发一个福袋，一些朋友就说都领取到，样多谢晒。刘星仲说多谢大雄的福袋，这个是家人发的，因为我都未学会怎样操作，样我都要即系过量都要可学咁样。咁另外好多朋友就话嗰个福袋入边包含啲乜嘢嘅咧咁样啊，我就要翻嚟问问佢咁样。咁同埋咧，对上嘅星期六日啦，咁都有啲朋友仔系即系参与到我哋单位举行嘅一啲嘅活动啦，咁样。咁啊，见到阿星星点灯就话咧，星期六咧就同埋阿龙少尖叔咧一齐睇《八仙》呢部电影，值得推荐，够晒精彩。咁而去到星期日咧，就攞到阿龙少同埋阿敏总嘅签名嘅明信片，可惜咧就冇攞到。我同阿嘉欣个张咁样，咁听讲好似现场系即系除咗佢两个系即系你攞到之外咧，其余好似系以盲盒嘅形式抽噶系嘛咁样，咁啊下次如果即系有机会见到咧，俾你啊冇所谓嘅，呢啲我哋即系都准备咗好多嘅，咁啊欢迎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去到佛山街咧用积分去兑换啊。另外咧，关注到台风方面咧，一盏查就话咧，红霞咧呢一次系首次用咗无人机风群监测台风，据说更加精准。咁啊，台风登陆全过程咧开展高频率多维度嘅观测测试咁样。咁啊，其实啱先我喺热榜当中都讲到呢一个嘅内容啊。咁啊，今次咧其实主要呢项技术咧，主要就系去观察佢由呢个登陆到成即系嗰个全过程入边嘅一啲嘅监测嘅数据等等。呢、这个亦都可以咧为之后嘅一啲嘅东西啦，即係好似呢个科提供一啲嘅科学嘅数据啦，同埋我觉得呢亦都係对于嗰个无人机嘅嗰个能力技术嘅一种试验嚟嘅。咁至于可唔可以为之后嘅呢一个嘅预测呢提供更加之准确嘅一个嘅数据呀，或者走向嘅话呢，我相信係有呢一个嘅方向嘅。咁但係其实而家更多用到呢个叫做即係预测嘅话呢，应该就係靠嗰个卫星啊，叫做云与卫星嗰、那个嗰、那个系列。咁基本上成网嘅话呢，其实对于呢个嘅观察会更加之宏观同埋即系精准点啲，咁所以今次呢一个疯狂嘅无人机咧，好多嘅一啲嘅自媒体或者技术博主咧，都分析咧，可能更多咧系测试嗰个无人机本身喺呢啲叫极端天气底下，佢嘅应用能力嘅极限可以去到边一度啊！另外呢，有啲朋友仔就话今次台风红霞呢就即係持续嗰个时间，大家由呢个预警啊到登陆之后呢都睇到好多嘅讯息。咁但係呢好似感觉冇乜料到咁样嘅咁样啊。咁但係事实系咪真係冇料到呢？好明显就唔系啊。因为呢根据气象台方面嘅一啲嘅数据显示呢，其实早喺呢个25号嘅下午4点呢到26号即係琴日啦，持续到晚上8点呢，其实佛山唔系直面啊，都已经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有8到9级阵风，有去到10级嘅情况。咁所以呢啲咁样嘅状态或者呢啲咁嘅雨势嘅话呢，一啲都唔系即系小嘢嘅。咁而且呢今次嘅最大嘅降雨量呢出现喺顺德容桂啊，去到差唔多80毫米嘅。咁而高明更河方面呢都有72毫米。咁而南海大沥呢有超过50啦，禅城嘅石湾呢亦都有38嘅咁样。咁所以其实降雨量呢都唔细啊。咁同埋呢就可能每一个人嘅感觉或者感受呢就会有啲唔一样啊。咁可能我哋之前嘅预警比较多啦，大部分星期六日嘅朋友仔呢安排喺嘅活呢个行动嘅轨迹呢都係室内，咁所以冇叫做感受得咁强烈。咁但有啲朋友仔呢可能係呢个室外啦，甚至乎有啲係会喺呢个城市嘅大楼当中，即係可能比较高嘅位置啦，咁可能嗰个感觉呢亦都会比较之明显一啲啊。而且咧，台风嘅预报咧，都系希望尽量咧将户外嘅人咧就减少啦，咁啊避免出现一啲嘅意外啊咁样。咁所以咧，有啲时候我哋印象深刻比较劲嘅嗰啲台风咧，好多时候呢个画面比较震撼啦咁样。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就系冇事就系好事，有惊无险咁样。咁同埋咧即系叫做宁可十防九空，都唔可以一次放松啊。
2: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另外咧，啱先亦都讲到咗啦，有位艺人啦，咁啊，因为霸座嘅事件咧，就上咗热搜咁样吓，咁啊，亦都见到阿刘星宇就讲啦，其实艺人咧都系普通人嚟嘅啫，系咪先啊？冇必要咧搞到自己好似咩高人一等咁样啊！今次搞单咁嘅嘢俾人曝光咧，想唔出名都好难咁样。咁啊，网上都好多人咧就揶揄佢，就啊，恭喜你啊，啊，你有生以嚟啊最红嘅一次啦，咁样。另外一陣就係都話呢，睇到嗰份嘅道歉聲明先知道下乜原來有個咁樣嘅明星㗎，出咗事呢仲夠膽呢就即係射博呢就俾呢個叫做鐵路系統諗住即係可以搣甩自己嘅責任咁樣，即係呢個藝人呢咁睇個視頻呢全程呢都似一碌木咁樣。家陣好多時候咧，無論係嗰啲演員啊，或者歌手咧，都追求活人感噶嘛。你咁樣嘅狀態表現出嚟啊，即係唔爭你啊，爭邊個咧咁樣？咁啊，都講得非常之老實，同埋呢個叫真實狀況啊。畢竟而家即係藝人啊，或者歌手啊，層出不窮啊，甚至乎有好多嗰啲演員啊，咪走出嚟講話，哎呀！我哋啲演出嘅机会啊都俾嗰啲 AI 呢就即係影响咗啊，都越来越少人拍搵我哋去拍戏啦咁样。即係好多以前我哋叫得出名嘅唔好话一线啦，可能嗰啲二线嘅啲嘅明星啊，或者叫做金牌绿叶啊，配角做得非常之好嗰啲呢，都话自己最近係冇工作做。咁呢一啲咁样嘅流量小生，我就唔明白呢点解佢有底气呢去做呢啲咁嘅嘢啊。可能佢搵钱太容易啦，咁样有一班嘅不知天高地厚嘅粉丝一直咁追随佢，送钱俾佢使啦，咁所以就造就住佢呢啲咁嘅性格咁样。咁所以我都有时候咧曝光呢啲咁样嘅艺人啦，或者曝光呢啲咁嘅行为咧，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啦，或者舆论咧就知道哦，原来呢个行业咧仲系有呢个叫做可以清理嘅空间嘅咁样啊。所以我从来都唔觉得 AI 嗰啲咩演员啊会霸占咗呢嗰啲真正有实力或者真正有呢个德艺双馨嘅嗰啲嘅艺人啊歌手嘅嗰啲饭碗嘅，只要佢有能力嘅话呢係更加会利用到呢一个 AI 呢进行一个叫做即係革新啊咁样都会有嘅。咁甚至乎而家已经有出咗一啲呢真人授权俾嗰啲公司呢去做一啲 AI 短劇都会有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就永远就唔好觉得呢係俾人霸咗自己嘅地盤啦，应该去諗下究竟自己係咪有一个嘅进步嘅空间啊。
0: 熱点事件多面睇，
3: 今日你点睇啊？

0: 日表情包。
1: 哇，正喎、啊！
2: 星爷的佛山路演果然提到李小龙一语点球，为什么他是他一生的偶像？
3: 在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在意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多优秀的，他就已经有预判说有一天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元素将会被全世界欣赏。最重要的就是他跟我们一样都有着一颗中国心。
2: 星爷选择在佛山讲这一番话，真是特别有心有分量，在偶像的故里武术之城郑重地传递这一份的家国情怀。可能他觉得在这里会有更多人有共鸣，毕竟这里是南派武术的发源地之一。佛山洪圣馆当年有众多弟子都是投身抗战救亡，这些故事还有很多。而当年李小龙凭一身功夫令世界提到中国，靠的是骨气，是不卑不亢的民族自信。
4: 中国人不是病夫。
2: 星爷半生致敬李小龙，功夫不单纯是影视元素，而是精神寄托。真正的功夫传承不是简单地复刻招式，而是将自强正直、心怀家国的信念一直传下去。星爷一直在度坚持，而佛山亦都是举传承之力在度传承。街头巷尾武馆里面的刺手较量，黄飞鸿纪念馆里面每日的功夫醒狮表演，功夫进校园闯企，薪火相传。国际咏春拳大赛正在佛山举行，当中透露的数据，佛山已经有124家学校，近20万的学生将咏春拳操融入大课间，还有西甲足球、粤超、粤 BA、秋式巡游等，只要佛山大活动的表演一定会有功夫。一种信念千百样实践，星爷的背后不单止有80、90后的影迷，还有功夫佛山。评论区晒晒，你是不是都是功夫的传承者呢？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加 A P P 咧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入嚟打卡，咁啊见到博士通啦、是无限啦、红茶啦、啊西潮踏星追月啦都嚟到咗啊，咁啊仲有李生就话多谢我哋嘅呢个福袋咁样啊。再嚟关注另一个话题啊，咁啊日前咧见到大货博主咧罗永浩咧微博上面发咗一段说话，就话咧啊自己帮屋企嘅老人家咧就换咗两次电视机啊，咁啊佢换嗰啲叫做智能电视机啊，咁但系老人家咧始终都系唔识得用啊，个操作非常之复杂，甚至乎咧佢切换到厂商所讲嘅咩长辈模式咧，都觉得系形同虚设嘅啊，该系弹广告啊，该系嗰啲即系乱七八糟嘢咧，都系有嘅，就系冇办法造就到叫做一开电视就睇嘅呢一个咁简单嘅需求，最终咧都系加装咗个机顶盒咧，先至可以令到老人家咧睇到电视咁样。咁呢番言论咧喺呢个网络上咧，亦都引起咗好多嘅共鸣啦。咁有啲网友就话咧：，诶，唔好话啲老人家啦，我而家三四十岁，我都唔系好开电视机，都搞唔明嗰啲咁嘅嘢嘅。甚至有啲朋友就话：，我咧都即系知道屋企嘅老人家冇咩嘅娱乐消遣，所以就即系会教佢点样用部电视。咁啊，明明今日教好咗啊，第一步揿呢样，第二步揿嗰样，点知道咧过一段时间个系统升级咧，嗰、那个步骤就唔同晒啦，又要再重新教过咁样。甚至有位网友咧就有一个留言咧，非常之触动人啦。佢就话自己嫲嫲生前咧，每次睇电视咧都非常小心翼翼，因为一旦揿错，佢就可能永远都揿唔翻转头咁样。即系呢啲嘅吐槽啦，呢啲嘅闹啦，批评嘅声音啦，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系啲智能电视一啲都衬唔起呢个名，非常之唔智能。即系曾经咧，电视系最简单嘅呢个家电嚟嘅，揿开睇换台，教大细声，冇咩功能噶啦，即系冇咩更多复杂啦。当年你可以咩接咩 VCD 机啊 ，DVD 机都 OK， 即系老人小朋友都可以好简单，十秒钟就学识。咁但系而家呢啲电视咧，就越做越薄啊，功能越嚟越多，连最简单嘅打开就睇咧，反而成为咗难题。咁啊，问题究竟出咗喺边度咧？啊，咁啊，见到红星新闻嘅一篇嘅分析文章就讲明咗，而家啲电视操作越嚟越复杂咧，其实就唔系话技术做唔到简单，而系电视机厂商主动做出嘅商业选择。因为咧，按照翻行业嘅呢、这个即系统计咧，嗰、那个电视机嘅硬件嘅行业毛利率咧，只有15%左右嘅啫，系远低于电器行业咧接近30%嘅水平。即系话咧，而家嗰啲卖电视嘅厂商咧，佢哋系靠硬件低价走量，然后将部电视变成流量入口，咁喺入边卖广告啊、卖会员啊，去赚翻嗰啲钱。即系呢种即系开机先睇广告啦，啊好多时候咧即系都已经惯咗啦，好多时候啲人开部手机之后，开个电视之后咧，就走行去厕所啊，斟杯水啊，再翻转头咧啊，咁啊终于见到个界面，先至慢慢拣咁样。咁啊而且咧，而家入边嗰啲电视咧有好多嘅啲嘅软件啊，成咁样。如果你真系想单纯睇翻传统电视台嘅话咧，又要撤回翻唔同嘅呢个信号源。咁啊，而且每一个嘅品牌嘅操作嘅逻辑咧，都略有唔同。咁啊，虽然我哋可能即系后生嗰批啊玩得比较即系顺手啲啦，咁但系对于啲上年纪嘅朋友仔咧，真系佢认开咗一种嘅操作模式咧，你叫佢转另一种咧，真系唔识嘅。咁所以点解有啲朋友仔佢一直都系用某个品牌嘅手机，就系咁解啦。佢唔换得，换咗佢就要重新学，嗰个学习成本系太大啦咁样。咁而电视都系咁样啊，咁亦都有好多啲咩弹窗广告啊、续费啊咁样啊，而所谓嘅呢个咩长辈模式咧，只不过都系啲字体放大，个图标变大，咁但系个底层逻辑咧系完全冇变嘅。呢一种叫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嘅设计咧，就已经系令到越嚟越多嘅用户反感啦。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的这个电视出货量呢，同比下降超过一成，已经是连续五个季度下跌。即虽然智能电视的那个实际开机率呢依然都比较高啊，但是买电视的人或者叫换电视的人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而喺去年咧，国家广电总局咧亦都系推出咗叫做便捷睇电视认证，要求实现开机进直播、一键进直播嘅呢啲嘅要求。咁而部分厂商咧已经系开始跟进噶啦，首批通过认证嘅电视机咧可以令到用户咧打开电视就直接进入到直播频道，无需层层跳转。咁啊呢个都叫做一个叫积极嘅信号嘅。咁但系咧而家啊发展到今年嘅啲七月份下半年啦，依然都仲有好多嘅厂商或者品牌咧，都系冇跟进呢样嘢，甚至乎可能旧嗰啲系统咧，佢哋又懒得去改，就哎呀，我哋新嗰啲型号系有噶，咁啊，你去买新嗰啲啦，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软件嘅操作嚟嘅啫，只系在乎佢肯唔肯做咁样啊。科技应该系以人为本啦，就唔系一个单纯嘅口号，即系科技。

0: 呢啲技術嘅進步嘅意義就在於令到更多人共享便利，而唔係製造出新嘅問題。所以令到電視回歸簡單操作，令到智能服務於人咧，呢、這個唔單止係對於老年人嘅需求，亦都係對於所有人嘅温柔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

0: 中欧班列一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 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 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

0: 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0: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

0: 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 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

0: 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六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新之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

0: 多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0: 网红六十六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0: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进入到七月份啦，保险行业有两个重磅嘅新规同步落地。除咗大家关注到好高嘅分红险检视利率嘅调整，七月一号啊，亦都正式咧进行咗咧呢个保险销售分级制度嘅实施，直接改变咗我哋买保险啦、业务员卖保险嘅全流程。今日咧同你介绍一下。嗱，呢一套嘅制度核心咧就系三级匹配嘅原则，产品分级、销售人员分级同埋客户分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令到咧专业匹配度咧要对应上，合适嘅业务员俾合适嘅客户去推荐合适嘅保险，从根源上去减少销售误导、理赔投诉。嗱，先讲下咧政策入内。咁早喺去年七月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出台咗咧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定低落嚟咧就系产品销售人员分级的大框架。在今年三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由细化出台保险产品适用性管理自律规范，七月一号正式执行，也都同全行业划清划楚这个操作标准。首先就是保险产品，按照复杂程度、收益确定性分成 P1 到 P5呢几个等级，最低档 P1 就系一年期以内嘅呢啲短期意外险啊、短期健康险，结构简单，收益固定。P2 就系长期重疾险、增压终身寿、普通年金险呢一类型嘅长期保障产品，佢嘅收益咧都系稳定，复杂程度咧算中等。P3 咧就系分红险、万能险，因为佢收益咧系浮动嘅，但系有保底嘅保证。到咗 P4、P5 咧就投资属性噶啦，头年险啦、变额年金咧都归到呢个类别，收益浮动，亦都冇咩保障。复杂程度更高，咁喺呢度咧要画个重点啦。P 四、P 五嘅产品仲要额外去配套 R 一到 R 五嘅五级风险评级，双重标准咧嚟去判定产品嘅风险高低。跟住落嚟就讲下咧保险销售人员嘅分级啦，从四级到一级，等级越高咧，能够销售嘅产品范围越广。四级业务员只可以卖 P 一、P 二基础保障类产品，二级业务员可以销售 P 一到 P 四绝大多数现有嘅险种，而最高一个级别嘅销售人员咧，先有资格去销售最为之复杂嘅 P 五类产品。不过咧，目前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考核、培训、考试细则仲未发布，只系咧对外征求过意见啊。最后咧就系对客户分级啦。业务员去卖保险之前，喂，你一定咧要对客户做一个咧完整嘅业务需求分析，亦即系 FNA 评估啊，摸清楚咧我哋嘅收入、缴费能力同埋保障需求。如果系买 P 四、P 五呢一类带投资属性嘅保险，仲要额外去测评风险承受能力，分为 P 一谨慎型到 P 五激进型五档。客户嘅风险等级咧，必须要对应匹配咧产品嘅 R 级风险。嗱，唔允许咧向保守客户去推销高风险嘅投资型保险噶。 呢一套整套新規落地之後咧，對我哋普通消費者嘅好處啊，非常實在。過去部分業務員咧盲目去推銷嚇，尤其一啲所謂高收益嘅複雜產品，誇大收益嘅情況咧，亦都會被受到嚴格嘅約束。銷售流程入邊亦都強制增加客户適配嘅評估環節，行業整體從推銷產品轉向圍繞客户嘅需求做規劃。嗱，呢一种行业氛围系咪你都好期待咧？保险纠纷啊，销售误导嘅问题，相信咧会减少。往后大家再去配置保险咧，业务员咧要做财务啦、风险评测，再根据自己嘅资质去推荐对应嘅等级产品。整个销售环节会更加嘅透明同埋规范。后续销售人员嘅分级完整标准出台之后咧，再同大家嚟解读啦。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8: 暑假熱辣辣，佛翠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9: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8: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9: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8: 全城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9: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0: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8: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8: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9: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9: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常伴。
1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9: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澳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元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咧，嗱，拣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元，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元。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其实好多家长或者是我哋成人嚟讲，自己心目中觉得我其实喺度教育紧佢啊，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自认为系一种教育，其实就系一种伤害咯。原来对于小朋友嘅层面嚟讲，我哋咁样嘅一个语言系伤害到佢嘅，有几种情况。第五个咧就系、是、否定感受，就经常都会有啲大人就会咁，有乜好喊啫？就系、是、跌咗几嚿积木啫。

0: 喊嚟做乜嘢啫？又唔系有咩咁大件事？其实你谂下，如果我哋成人当呢件事系小事，但系你谂下小朋友喊，佢嘅认为呢件事系佢一件重要嘅事嚟嘅，系非常之重要。我哋讲佢个工作嚟，佢个工作佢做好咗个成品，咁跌咗落嚟发泄一下，
1: 系啦，
0: 所以佢发泄一下，你咁样去讲。至於咩係嘛幾個積木咁樣，其實好經常聽到嘅，
1: 冇錯。
0: 唔知大家即係話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回想一下自己去反思一下自己有冇講過呢啲説話，
1: 甚至係有個包跌咗落地殼，我媽媽幫你買過啦，咁但係佢就會喺度喊，你就覺得我都買過個俾你啦，
0: 係咯，
1: 啊或者係表姐攞咗你屋企嗰部車仔咁細粒嘅車仔，等我買過大啲嘅俾你，係咪？但係點解你仲嬲咧？點解你仲唔開心咧？
0: 係啦，我哋。作为成人就要觉得我已经帮你解决了问题了、
1: 甚至仲要加倍帮你解决添啊，
0: 系咪？仲要多咗份，但系其实咧，作为小朋友嚟讲就系、是，其实佢嘅情绪系需要发泄嘅、其实情绪冇好坏，佢一定要去将佢发泄出嚟。但系你佢想发泄嘅时候，就俾你拱翻佢入去，即系其实就讲、以后如果佢真系有啲咁唔开心嘅话，形成咗个 我偷偷地自己发泄。到咗成人啊，或者系到咗慢慢长大嘅时候，佢可能就系慢慢偷偷地打人啦、或者系偷偷地。有时即系有啲过激嘅行为啊，会自己
1: 伤、害自己伤、
0: 害自己啊，咁样即系话呢啲系其实就系慢慢喺从细嘅时候，我哋嗰种关系沟通嘅时候，佢形成咗佢自己嘅一啲处理问题嘅一种方式。所以呢个唔好睇到系一个情绪，少少嘅情绪，其实情绪我哋需要接住，需要接纳。需要接纳，
1: 系特别系负面嘅情绪咧。如果唔接纳佢咧，佢以后长大，好似刚才你讲，点解佢会伤害自己？因为佢甚至连觉得佢自己产生嘅负面情绪都系唔啱嘅，
0: 仲要
1: 佢否定自己嘅负面情绪，
0: 产生咗出嚟，我讲咗出嚟，仲要被你闹嘅，
1: 系啊，
0: 所以就系一个问题啦。
1: 所以即系我哋喺心理学上边，亦都会讲到就系、特别系长大之后，点解刚才话会伤害自己啊，甚至会产生抑郁啦呢啲情绪，就因为佢细个时候会，当佢一产生啲负面情绪嘅时候，我哋否定得佢太多啦。亦都有啲家长真系会话：，我而家都对佢好好啦，以前系以前嘅事，但问题小朋友嘅当时嘅情绪冇释放出嚟，因为佢系日积月累，佢先会形成今日佢唔愿意同你讲嘢嘅。所以唔系话你今日嘅事好，呢两三日嘅事好，佢就一定。会讲翻嗰啲说话出嚟嘅，你知道日积月累你几伤佢心，
0: 系
1: 咁如果你想呵翻佢嘅话，真系唔系一两日打两支针就解决，
0: 所以要花好多倍嘅时间同埋用心精力去，先可以改变习惯或者形成一种影响。我哋讲嘅心理嘅影响会好大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30。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意。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00到9:00，

0: 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张大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嘅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嘅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同贾尚比武，打了几十个回合仲系未分胜负。打打下，两匹马圈过嚟，两个人就面对面。贾尚呢由东向西冲，用尽了平生之力，双击向下就打。秦琼是由西向东冲，一睇击到了，斜身用剑一拨，只听见窗一声，秦琼就嗌：哎呀！拨转马头向西南方就跑。贾尚我心谂：唉，唔使问，一定系打伤咗你右手，我攞你条命啊！佢一劫只马跑过去，高声咁嗌：死监趸，你走得去边？众人咧睇秦琼啊，伏喺马鞍上边向前飞奔，非常之狼狈。后面的贾尚武器相击，催马紧追，眼睇住就要追上。突然之间，只见秦琼的黄骠马前腿一跛，秦琼跟住个人向前一冲。贾尚高兴啦，佢大喝一声话：贼配分我攞你条命！呢个时候，贾尚只马嘅马头离开秦琼只马嘅马尾，只有一丈远咁上下。贾尚举起双剑，对住秦琼嘅后脑就拍过去。哎呀，真系吓坏咗罗毅父子同埋张公瑾佢哋，个个都不由自主咁啊咗一声，将眼一眯话：死啦！各位，秦琼唔死得，原来秦琼系马失前蹄，呢下唔系真嘅，就皆因秦琼啊，见到呢个似典韦贾尚呢，击重力大。唔用绝招就好难取胜，所以呢佢就故意诈败逃跑。佢听住后面贾尚嘅马蹄声，够步数啦，咁两只脚争一撞马肚，黄骠马就已经排练好㗎啦，知道佢主人要使咩招，就两只前脚一跪就好似失蹄咁样。秦琼用双锏嚟撑住地下喎，呢个时候贾尚嘅双击就拍落嚟，秦琼一用力向上一提起，匹马就借势企返起身，向后面飞快一转，人同马都避开咗双击。呢阵时贾尚嘅双击就出尽力拍落嚟，咦，前面嘅人同马突然间唔见咗，为个心一惊，再想抽击就冇时间。 秦琼阿妈转过头嚟，双眼一扫，扑落打正架上个后脑，佢当堂冇命，死尸就跌咗落马。教场众官兵啊，行雷咁齐声喝彩，话好简法啦、啊！当然系好简法啦，呢一招乃系走马翻身夺命拣噃。咁罗毅同埋佢手下众将当然系转忧为喜。五灰五亮呢，哎呀，个心啊又嬲又惊又矮，咁你又唔使讲佢，又似你连杀我三将，我个精锐冇晒咯。秦琼翻到嚟台前，落马上台，对住罗毅行礼，佢话：禀告王爷，秦琼战胜咗四将，特来交令。罗毅满怀高兴，佢话：秦琼，你个武艺果然出众，就点你做一员偏将，多谢王爷。罗毅睇一睇五灰五亮，话：两位公爷，仲有咩说话要讲嘅冇啊？五灰睇住秦琼杀咗佢三员外将，不由得满心怒火，七窍生烟。佢话：且慢，秦琼力胜四将，不但王爷你爱惜佢，就连我亦佩服啊！咁呢，我要亲自同佢比武。佢如果能够赢得我，我情愿退归林下，禀明主上，保举佢嚟代我呢个公爵之位。罗毅就话啦：系唔系真噶？我既然讲出嚟，岂有反悔之理呢？好，秦琼，你听见啦嘛？秦琼话啦：秦琼点敢同公爷比武？如果失手误伤我公爷，秦琼担当不起。吴辉话：无妨，我如果当堂丧命，亦与你无关。罗毅笑一笑话：既然有言在先啦，秦琼落去侍候公爷比武。咁秦琼就跟住五灰行落穗台，两个人各自上一战马，就嚟到教场中央。大家一睇呢个定国公五灰，只见佢身高九尺，体格魁梧，头戴一顶三叉紫金国公盔，身披住九宫八卦开山甲，头如巴斗，面戴鱼盘，胸眉恶目，眉心呢有一块红印，阔口大鼻，一把浓浓黑黑的大胡须，骑一匹花斑马，手提象鼻古月刀，非常凶狠威武。佢大喝一声话：太沛君秦琼，今日你家公爷要试一试你的武艺。秦琼话啦：小人本来唔敢冒犯公爷，既然必定要试，小人就唯有斗胆请公爷赐教。五灰一转刀头，用刀柄尾向住秦琼面门一点，诶，呢一招叫做凤凰点头。秦琼用单眼使一招扫云赶月，一下就隔开。五灰跟住用嗰个云横秦岭打平把刀，对住秦琼嘅膊头削过去。正所谓亡家不悔，又悔家不亡。秦琼将个腰轻轻一扭，就闪开咗。咁你来我往，打咗有三四个回合。秦琼个心谂：哼，这个五灰实在是武艺平常，如果将他打落马下，就易如反掌。不过他是朝廷的国公，怎能够打死他的呢？不过他又一想，他是我姑丈一个心腹大患，不打死他又怎得啊？想来想去，又打了七八个回合了。他猛然间计上心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定能够成功的，一于是这样。他揸定主意了。这个时候，五灰使一招吴刚劈桂，一刀就对着秦琼的左膊劈落来。秦琼低头一闪，刀就削空了。跟着秦琼用双眼叉住刀杆，使一个顺水推舟，再加上马的冲力，双眼就顺住刀杆铲上去。五灰如果唔松手掉刀呢，两只手个手指就冚棒要断晒为止。佢啊咁嘅声，即刻松手掉咗大刀。秦琼跟住双眼一分，右手眼啊打正五灰嘅右膊，喝一声话落去。五灰就

0: 下咗落马。五灰个人虽然落咗马，但佢仲有只脚啊，勾住个马踏凳唔甩得。呢、这个时候两马交错，秦琼嘅右手拣一转，间尖向后对住马灰嘅马后胯出嚟个督。咁佢只马挨咗一拣就痛到佢乱跳乱踢，狂叫一声，拉住五灰就温咁跑。哇！乜咁搞法啦？喂，吓到人人都大吃一惊，就连罗毅亦窒咗窒，连忙叫道差全令落去截马救人。咁啊，众兵丁连忙一齐截马啦，都唔知几辛苦。众兵丁先至将匹马截住，再睇睇五灰惨咯，头壳拉到拆晒，脚骨都拉断咗，唔似人形，死于非命。咁啊，在教军场里边嘅人啊，个个吓到面如土色。就算系罗毅啊，呢次吓到唔晓出声。五娘一见，梗系放声痛哭啦。咁一讲系秦琼，佢落咗马上帅台交令。五娘一见到秦琼行上嚟，真系仇人见面啊，分外眼红，撑声拔出腰间宝剑，大步扑上前，要同秦琼搏命。罗毅见到五灰死咗。虽然当时佢吃咗一惊，但系马上又镇定翻。佢见到五娘拔剑要杀秦琼呗，就连忙话啦：安国公不必操劳，请你坐翻低，等本爵问明呢件事再作定夺。五娘我听北平王罗毅咁样讲，冇法子啦，就唯有插翻好把剑，翻翻去原位坐喺椅上边，咁啊手按剑柄，瞪眉突眼咁话：王爷。这个奸胆秦琼竟敢杀害朝廷的国公，请王爷将他枭首示众，明正其罪，为我的兄长报仇雪恨啊。这个时候秦琼来到案前跪低，他说：启禀王爷，秦琼正是同五公爷比赛武艺，一时失手误中公爷的右膊，他跌落马下，以致战马受惊乱跑，五公爷甩蹬不切，别惊马拖死，秦琼特来请罪，请王爷发落。罗毅话：道差听令。道差转过身嚟话：事后王爷，道差，你去查清楚，秦琼所讲嘅系唔系属实，快啲翻嚟汇报。遵命。道差去咗一阵间就翻嚟啦，佢禀报话：王爷。秦琼所禀属实，定国公身无兵器的伤痕，确实是被惊马拖死。罗毅就话啦：知道啦，退下。安国公，宁庆实在是因为他自己不小心，甩唔到马踏凳，被惊马拖死嘅。何况比武之前是有言在先，死伤不救，咩点能够治嗰个秦琼嘅罪呢？五娘话啦。王爷唔系咁样讲，定国公如果唔同呢个奸等比武，点会咁惨死？唔通我兄长就白白咁死咗咩？请王爷将呢个奸等枭首示众，为我死去嘅兄长报仇。罗毅微微含笑话：秦琼冇罪，如果将佢斩首又何以服众呢？好咁啦。你既然一定要同兄长报仇，道差听令，再你传令落去，将惊马斩去码头，号令交场，为定国公填命。得令。五娘仲想嘈噃，罗毅板起块面，佢话啦：秦琼，落去归队。多谢王爷。秦琼一转身就行落帅台走咗啦。跟住罗毅又话：安国公，你仲系将宁兴同埋呢三位将官嘅尸身盛殓起嚟，料理佢哋嘅后事。等本爵写一道本章去京师，将呢件事禀奏朝廷，为宁兴定国公请求恩典抚恤就系啦。道差，全令收兵，事后本爵回府。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

0: 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熄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

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7: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7: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星期一的晚上，欢迎你守候在 FM94.6，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进行互动，又或者收听节目。同时呢，你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同我进行互动㗎。根据中央气象台今日下午嘅消息，热带低压红霞呢已经喺今日下午喺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呢已经好难确定佢嘅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呢将喺今日14点呢对佢停止偏号。但是这个红霞啱啱走白海豚的后脚又跟住来了。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 ,7 月27号亦即是今日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不过幸好的是这个白海豚可能不会直接吹到我们中国当中。所以啱啱经历完这个台风之后，你们会不会觉得都有清爽了的感觉在这里呢？ 空气是清新了，温度亦都下降了，你的心情呢？

有朋友话红霞先至啱啱走咗，呢、這个白海豚以为佢又嚟，不过幸好嘅系啦，唔会直接咁吹向我哋国家。呢、這个白海豚嘅名咧，仲有一个更广为人知嘅昵称，就系我哋嘅大湾鸡啦。OK， 今日嘅今夜情为证正在直播当中，不过在下午的时分得到一个都几令人惊讶的消息。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7月23号，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去世，终年68岁。其实我都好奇有几多人曾经读过他的书，又或者是读过他的推理小说呢。这一位的作家长期以来他的书都放在很多书店的畅销书籍的位置，而他写下的那些案例亦都被很多的侦探剧本改变成为一些剧本杀又或者是密室逃脱这样的剧本。好多人话今年有我哋熟悉嘅人逐渐咁离开咗呢个世界当中，甚至有人话而家睇成龙嘅微博更加似系睇一个墓志铭，接二连三咁喺上面出现自己熟悉嘅名，但系接二连三嘅消息都系离开呢个世界。亦都有人话接受生离死别系我哋人类必修嘅课题。可能第一次见你是在校园时光，再一次见你可能是在朋友的结婚宴之上，再跟住可能是满月宴，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宴席。但亦都有可能再一次见你是出现在某一个人的葬礼之上。原来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嘢，就是每日都身处在变幻当中，而离别亦都成为了我哋人生必修的课题。

0: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4: 系丈夫，
3: 系妻子，
4: 系父亲，
3: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4: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17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朋友参加了佛山家的活动，就说已经拿到了我的明信片了。那稍后时分呢，亦都会有洋葱的私房歌这个环节的。从今天开始，如果你是用语音来投稿洋葱的私房歌的话，我亦都会留下一张我自己签名的明信片，用评信的方式寄给你。同佛山家嗰边嘅兑换方式唔多一样吓，以后佢哋出嚟嘅兑换方式听讲系要邮费到付嘅。不过咧就可以攞齐一 set 嘅明信片。不过如果你想到净系攞我嗰张嘅话咧，咁你可以参与洋葱的私房歌呢个环节，咁就 OK 啦。不过前提系要有录音。嚟到咗七月嘅尾声啦。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会不会有这个入睡困难这样一个情况？又或者哎呀，来到这个这么危局的时分，自己呢都多少有些脑雾的存在，意思就是个脑有少少懵懵地的那种感觉。有研究发现呢，好得意，原来说有午睡习惯的人脑容量会更大一些。这个是发表在《睡眠健康》这本杂志上面的一个研究，就分析了40到69岁的人群数据。如果定期午睡的话，他们的大脑健康状态会比没有睡晏觉的人更加之优秀。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患痴呆症的风险会比那些不睡晏觉的人更加之低。其实我们的大脑健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团，但是从这些零零碎碎的研究可以拼凑出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向往自由啊，我已经是中老年人啊，心态好就唔太介意年纪嘅。不过你问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係话呢一个研究有冇话瞓几耐系最好㗎啦。研究表明瞓最多唔超过30分钟或者系更短嘅午睡系一个保护大脑嘅最佳时间。而且白天嘅呢个午睡呢绝对绝对系唔能够打扰夜晚瞓觉嘅质量。意思是日头可以歇一歇，但是千祈千祈不要睡到夜晚黑睡不着这个状态，如果不是的话就得不偿失了。不过亦都有研究指出，这个报告参与者都是欧洲人群，对于亚洲人来讲有没有效果的话都还在确认当中。不过由此可见，欧洲人其实他们都很懂得养生的，比我哋识好多，系咪？有人就留言话啦，怪唔得知咧，嗰啲晋商咧，即系山西嗰边嗰啲商人咧，做生意咁犀利噶啦。有冇朋友去过山西啊，又或者系陕西一带旅游噶？佢哋嗰边咧午睡嘅习惯系非常之普遍噶。有研究话啦，可能系同佢哋进食大量嘅碳水有关，所以食完碳水之后嘅话啦，佢哋会比较容易瞌眼瞓一啲嘅。但系亦都由此可以说明，佢哋有呢个充足嘅睡眠。我喺前年嘅时间去过一次太原，咁我就发觉啦，当地食碳水嘅呢个习惯咧，真系非常非常之厉害。你入到一间面店里边咧，成块黑板上边写满晒嘅，全部都系面食，只不过系以唔同方式出现嘅面食而已。咁喺佢哋嘅概念当中咧，连薯仔都系蔬菜嚟嘅。我知道好多广东人会认为吓，冇叶嗰啲，哪怕系丝瓜都唔认为系蔬菜，系咪？不过去到太原咧，你会发觉佢哋连薯仔都当成系一种蔬菜嚟噶。唔同嘅地方孕育出唔同嘅生活习性，亦都有唔同嘅生活格调啊！嗬。晚上时间嘅8:25，此时此刻唔知道你食完饭未啦？今晚又遇上咗啲乜嘢好嘅美食啦？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留言。有人话佛山家嘅回听有啲卡，我哋呢个 app 咧不断喺度改进当中噶啦，希望俾多少少耐性啦。

0: 蓝色叮当猫就问可唔可以理解为佢哋魂叹，所以有助于睡眠呢？其实系噶，佢哋咁中意瞓呢个晏觉咧，其实系魂叹噶。不过无论系黑猫定系白猫，能够令到佢哋瞓觉嘅就系好猫，系咪？所以对于一啲对于碳水唔系话有太大反应，即系譬如话食少少就好肥嘅朋友嚟讲，食翻多少少碳水的而且确会令到我哋更容易入睡一啲噶。余云飞就问啦，咁如果系老人痴呆嘅话，补晏觉可唔可以治疗呢？你要知道，阿尔兹海默症佢其实系一种不可逆转嘅一种情况嚟噶。目前所有嘅医疗手段都只系暂缓佢嘅恶化程度。所以如果你话幻想通过瞓多啲晏觉令到佢有所好转嘅话，可能令你失望啦。
1: 晚上8:30，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晚上的8: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加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

来自陈慧娴的《明日有明天》，收录在2003年《情义结》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是啊，就是那隻桂玻璃的那首《情义结》里面其中一隻比较轻快的歌，将这首很轻快的歌送给 Quinton 收听。因为 Quinton 刚刚先发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说：洋葱你好啊，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咁就係今日我面试成功啦。其实喺之前呢，我都系一个好多虑嘅人嚟㗎。多谢你喺节目当中教识我嘅，唔好担心两个钟头以后同埋八公里以外嘅事情。唔知点解听咗咁耐节目尤其记得呢个主题。所以我时刻都同自己讲，捉住当下，嗰啲焦虑嘅事就由佢啦。希望 Quinton 喺新嘅岗位上面呢都可以继续发光啊，明日有明天。不过今日有啲火滚嘅呢就另外一位朋友啦，嚟自阿峰嘅消息啊。洋葱啊，今晚我真係俾我仔激死啦。今日朝头早呢傾好话晚黑去游水，到晚上呢又话唔去，去到游泳馆呢又喺度乱发脾气，佢话要走。我唔理佢，佢就匿埋喺冲凉房里面吓咗我一跳啊。我真係好驚，当时激到我呢喺好多人面前闹咗佢一餐。其实我嬲嘅点系突然之间揾唔到佢嘅惊吓同埋佢嘅唔守信用。对于呢一种无理取闹嘅行为，我有时候真系唔想知道佢背后嗰啲諗法，只系好想咁俾佢一个小小嘅教训。我决定将安装喺我手机里面嗰啲游戏全部都卸载咗佢。是的，有时候基于人身安全的一些恐吓，我们是必须要给小朋友有少少的教训的。因为如果你匿埋，尤其是在游泳馆这么危险的地方，家长找不到的话，我们不可以去纵容他的这些行为的。有时候我们去给一些爱他，所谓的无条件的爱，不是等于纵容他所有的行为。有时候我们爱这个人，不代表包容他所有所有的行为。尤其好像阿峰的小朋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年级升二年级的这个状态。你是要必须告诉他我们的相处边界去到哪里。譬如说危及生命的事不可以做。还有就是如果你匿埋令到爸爸妈妈找不到你这个行为是彻彻底底地错误的。我惩罚是你的行为，而不是对你这个人全盘否定。

所以有时候呢，有啲朋友话，哎呀，洋葱啊，听你嘅节目呢，成日话要无条件去支持小朋友，俾佢好多无条件嘅爱。但係有一个点系核心㗎，咁就系人同埋事要分开。所谓无条件爱呢一个人，指嘅系我爱你所有嘅一切，接纳你，包容你。但係有啲行为，譬如话危及到生命嘅呢条底线，又或者是在一些很危险的场合和父母去卜哩哩，这些行为是一定要告诉他听，还有要指出给他听，这个是错的。如果不是的话，他做一些这样的行为，你还可以笑骑骑地跟你说，啊，我接受你的一切，那些是废话来的。那些真的是神棍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我不是憎你这个人，而是对你这个行为，我要作出一定的批评。不过我想阿峰，你想卸载这一堆游戏应该想了好耐了吧，是吗？今次终于有机会了，你答我是不是这样先？阿琼就说了，是啊，有时候呢，对小朋友的爱不可以是溺爱，而是有尺度的爱。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孕育出一个毫无边界感的小朋友了。晚上时间的8:41，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当中。跟着见到这位叫做有话直讲，就说洋葱啊，你今晚吃了饭没啊？前段时间呢，我听你同

大家分享，话邱正笑你肥咗。其实你可以食肥啲噶，因为食肥咧都系一种福气。我咧就点食都唔肥啊，想增肥。我发觉你嘅呢个留言咧，同你嘅呢个微信嘅名字好搭啊，有话直讲。不过幸好嘅系啦，你此刻讲呢段说话嘅对象系洋葱。但如果你试下我哋换个角度嚟讲，你同另外一啲正喺度减肥紧嘅人讲话，嘿，减咩肥啊？食得是福啊！你睇下我点食都食唔肥啊！喺嗰啲好辛苦嘅减肥嘅人面前去听呢一种，会唔会系另类嘅晒命啊？可能你会谂，喂，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系真心地羡慕你啊。但后屘你会发觉，原来我哋讲嘢企嘅立场唔一样，效果传出嚟嘅信息都系有所差异㗎。

当然啱啱嗰个唔系一个批评，只系同大家分享下原来啦，对唔同嘅人讲嘢，我哋嘅立场唔一样嘅时候啦，可能对方会收到唔一样嘅信息嘅。记得好耐好耐之前咧，我表姐带佢嘅男朋友翻嚟屋企食饭，咁我阿嫲咧就向来咧都系食半碗仔饭咗紧嘅，一碗就已经系止噶啦。但系我表姐嘅呢一位男朋友咧，当时咧唔知道点解吓，我其实好细个，我都唔好明白，佢系要食成四到五碗饭咁多噶。咁我阿嫲咧就系好客观咁去讲述啊，我都只系食一碗饭咗紧嘅啫。佢系好客观咁，只系讲述咗。

0: 原来有时候我哋只系客观咁表达自己嘅感受嘅时候咧，都要睇出。如果唔系嘅话，就会有好大层面嘅误解啦。杜花香就话：，哎呀，我都系噶，我食极都唔认数噶，又浸都唔肥噶，羡慕你咯。听听下胡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暑假熱辣辣，發出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程獨家發出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0: 成日都喺度不断计算紧，到底自己几时可以转运。其实所谓嘅转运，并唔系我哋咩都唔做，然后运气一到，就好似一阵风咁飞天，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所有烦恼都消失而尽。所谓嘅转运是一定要建立在努力的基础上面的。我们一直在敲一扇敲不开的门，一直在精心打理一块一些动静都没有的土地，直到突然间有一日时间的钟声敲响，那门从里面被打开了，那而那些萌芽也都从土地里面转出来。你清楚知道那个不单止是一种运，亦都是自己一直以来一点一滴的耕耘，这一份好运才能够接得坦然踏实，理直气壮。对世界在勤力做工的人才能够扎根，有根才能够借助阳光雨露一点一点地长大。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什么运来了其实都是没什么用的。因为来了就好像狂风转了圈一样，然后很快又走了。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就是叫做认真做人做事，永远都是命运的第一步。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八点五十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号。水浮萍话：哎呀，就系晒命啦！我呢啲咧，真系饮水都会肥嘅人啊，真系好想揼你一餐啊！佢只系分享佢嘅感受而已啫。虫虫就话：对于我呢啲饮水都肥嘅人嚟讲，情何以堪啊！呢名用户就话：其实肥嘅人心态要强大啲，接受自己食得多就会肥，呢个系正常嘅现象。食得多都唔肥嘅话，咁啊真系消化系统有问题啦。系咯，无论系。

系点，我哋都接受当下嘅现状。阿峰就话：你姐夫咧，呢、这个咪就系典型嘅崩口人忌崩口碗咯。对唔住，佢最尾冇成为我嘅姐夫，成为咗我表姐嘅前度。阿嫲后尾喺度开玩笑咁讲话：啊，系咪因为食太多咧？虽然冇成为我姐夫，但呢段记忆我记到而家。

雪蓉仔喺寻日嘅时候发嚟咗一篇好长嘅信。洋葱你好啊，上个礼拜五我参加咗小朋友嘅幼儿园毕业典礼，睇住佢喺舞台上边跟住音乐跳舞嘅样，觉得佢一下子长大咗好多，再都唔系嗰个跟喺我背后嘅小宝贝啦。而且佢开始学识自己帮手做一啲简单嘅家务，譬如话抹台啊、摆筷子啊、攞衣架啊等等。我而家系做物业工作噶，晚上有时候好夜好夜先落班。佢每晚虽然瞓着，但系只要听。

到开门嘅声音都会爬起身抱一抱我讲，妈咪辛苦啦，妈咪我爱你啊。我听到嘅时候啦，其实好感动，好感动噶。虽然佢偶尔咧都系会有啲调皮捣蛋，但系见到佢喺度慢慢改变咧，我觉得一切辛苦都系值得噶。我同佢讲，将来读书啦，考试合格就得啦，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但系个仔同我讲话，就算毕业之后搵唔到工，我都会执纸皮养你噶。我听住佢讲呢一段说话嘅时候，真系唔相信自己嘅耳啊！以前我记得喺我六岁嘅时候，好似都唔识得讲呢啲说话嗬。望住佢慢慢一日一日咁改变，我心里边踏实咗好多。希望佢读小学之后啦，可以继续保持幼园嘅呢一份童真、健康、快乐、平安成长，我就心满意足啦。雪红仔啊！睇住你呢个留言咧，我都不由自主咁笑咗起身啊！嗬，望住佢慢慢慢慢咁成长，你一定都倍受滋养顶啦。不过有一个点系真嘅，有时候你唔需要将你嘅底线话晒俾你个仔知嘅。虽然话佢而家真系越嚟越听话，但系。佢未来只要合格都好，呢句说话呢以后收埋喺你嘅内心深处就 OK 啦。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呢有一种可能就係佢会轻轻咁试探你嘅底线㗎。有时候给予无条件嘅爱係我哋从心底里面爱呢一个人。但是如果他做一些行为做错了的话，我们都是要给一点点惩罚他的。

0: 晚上9:03，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继续同我互动噶。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啱啱先喺佛山家当中咧，发咗一个大包俾大家吓。但系呢个大包咧系一个限时嘅大包嚟噶，所以你哋要时刻关注住。陈杰就问啦。邱静姐姐的签名明信片怎样可以获得到呢？她的明信片应该是可以拿积分换的，但是她的签名明信片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没理由去虐待一个退休工人要签2000多张，是吗？看情况到时候有没有签到，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只有这个明信片在这里。不过如果你是参与到洋葱的私房歌这个环节当中，那我是会亲自寄一张平信的明信片给你，是会用信封。

入住的那种，因为平时我寄明信片呢就是直接在上面贴邮票的，咁可能呢会整花咗嘅，咁今次嘅话呢我係会直接入落信封里面嘅。呢位朋友话你叫我小诗啦。小诗话我係一位心力交瘁嘅妈妈，諗咗好耐仲係落定决心写呢封信俾你。洋葱啊，我同我嗰个15岁嘅仔已经就快一个礼拜冇好好讲嘢啦。起因听起身其实都好可笑㗎。就係佢关住门打游戏，我叫佢出嚟食饭叫咗三次佢都冇理我。我实在忍唔住我把火，直接开门然后将佢条网线掹咗。佢一下子从张凳嗰度弹起身，瞪大隻眼问我，你凭乜嘢喐我啲嘢？你识唔识得尊重人㗎？当时嘅声音大到可能成栋楼都听见，而我亦都嬲到爆啦，就同佢讲，你食我嘅住我嘅，有咩资格同我讲呢啲嘢？佢牛咗一下，跟住就离开咗。嗰晚系住喺同学屋企噶。自此之后，我哋之间就隔咗一埲墙一样。我讲乜嘢，佢都会复随便咯，知道咯，唔使理我噶。又或者就系干脆戴耳机，假装听唔见。我试过好好讲，试过写纸条，试过等佢爸爸去沟通，但系都冇用。佢甚至放话同我讲话，等佢满咗18岁之后就搬出去，再都唔受我管。唉，有时候我真系唔明白，我只系想佢按时食饭，唔好成日对住个屏幕啫。咁有咩错啫？我付出咗咁多，到头嚟就好似欠咗佢一大堆一样。有时候望住佢冷漠嘅背影，我个心就好似俾人哋捻住一样。定系话我应该做啲乜嘢改变呢？期待洋葱嘅回复。多谢小诗好坦诚咁将嗰日嘅情况话咗俾我哋听。所以亦都可以借听众嘅力量俾啲意见我哋阿小诗。

嚟，我哋嚟听下一位初二升初三嘅朋友佢嘅回复。Bransim， 你嘅名系咪咁读啊？佢话我阿妈就系咁样经常话我噶啦，唉，我真系都唔知道点样做先至令佢满意。所以有冇一个情况就系大嘅嗰个会觉得细嘅嗰个唔识感恩，细嘅嗰个又会认为其实我都已经好多时候去满足你嘅需求，但系我真系冇办法做到八面玲珑。两个之间可能系存在爱嘅，但系呢个爱到唔到彼此。所以小诗啊，你问我，你话可以做一啲乜嘢嘅改变，意思就系可能你都意识到问题需要你呢一方去打破呢一个环啊。如果我哋同一个小朋友去计较，哪怕佢系15岁又好，或者系18岁都好，好多时候喺一个家里面唔系讲对与错噶。既然我哋是作为家长的话，行多一步不代表我们的权威是会损失的，相反可以给他们一个好好的榜样，告诉他们原来我们有些争吵是可以协商，是可以沟通的。那在他的日后的成长当中，就知道原来有一些争吵我们是可以选择用对话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冷暴力的。再讲翻小诗嘅呢个案例，中国人呢可能长久以嚟都有一个概念，就系既然我个仔系我生嘅，我养嘅，凭乜嘢我唔闹得？尤其系当我哋情绪爆发嘅嗰一刻，我哋会将过去嘅种种，包括对生佢时候嘅嗰啲经历啦，养佢时候嘅嗰啲唔容易啦，或者系某个风雨交加嘅晚上，我点样去孭佢医院嘅嗰啲辛苦啦，全部都喺呢一瞬间作出一个爆发。你会唔会咁谂啊？但系我哋试下换一个角度。在你的仔身上，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暴跳如雷的阿妈突然之间入来掹走了我条网线，令到我本来都可以在到玩紧游戏的这个状态突然之间中断了。在那一刻其实我都会有情绪去冒出来的。于是可能借住这个冲突，他讲出了那句气话，就是18岁之后我一定会搬出去。可能这一句是一句气话，但亦都有可能是长期积压之后讲出里面的心底说话。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有些说话藏在内心深处，之所以没有讲出来，是未到那个力量和契机。恰恰的是今次的冲突反而给了他一个这样讲出来的力量。所以如果你问我可以做一些什么的改变，咁就係将所有嘅要求变成係询问。啱啱先你都讲咗，佢喺房里面去打机，可能佢係真係听唔到你嘅呼唤，可能佢真係听到，我哋就当佢係听到啦，佢冇俾出一个回应你。咁佢采取嘅方法就係一种逃避嘅方法。面对个小朋友逃避嘅方法，我哋应该係行到佢面前再询问多一次，你需要几耐先至可以出嚟食饭，而唔係马上咁掹咗佢条网线。因为一旦掹咗佢条网线，就意味住掹走我哋嘅关系。有时候关系从浅变深是需要一个好漫长的过程的。文说从打招呼到讲自己的感受，是要通过100句话的对话之后才可以达成彼此之间的信任感的。但是从好深好深的羁绊都变成陌路人，可能只需要一句话的力量。
我当然知道养育一个小朋友有太多太多的不容易，但是那一刻他真的感受不到你的爱的。

0: 可能日后连掹网线嘅呢个机会，呢一种连结都冇咗啦。所以希望小诗可以好好沟通啦。向往自由话，其实换个角度嚟讲啊，恭喜小诗个小朋友大啦，以后同小朋友相处可能都要学识放低家长呢个姿态，因为佢已经慢慢变成一个个体户啦。向往自由啊，虽然呢你讲嘅呢个事实啊，不过我諗如果你突然之间贸贸然咁恭喜人哋嘅话呢，可能係立场唔一样，人哋会收唔到，会唔会有一种咁嘅可能啊？ Annie 就话，唉，心痛同埋理解呢位妈咪。我俾你嘅经验就两个字，放松放松。你可能唔知道小朋友喺打游戏当中係有求胜嘅心态。当你认同佢嘅时候啦，佢先至会放心同你沟通㗎。唔怕你笑我啊，我同我仔都协商好㗎。只要係佢手机横屏状态嘅时候，我尽量就唔打扰佢。当然前提係适当嘅时间。希望你慢慢调整好心态，改善下同个仔嘅沟通方式。所以 Annie 啊，我又想问啦，如果当佢横屏嘅呢个状态啱好又係食饭嘅呢个状态，你会点做啊？轩仔话听到呢个故事啦，邓呢位阿妈觉得，哎呀，都觉得有啲心赤噶。阿妈嘅出发点系希望个仔可以按时食饭，但系阿仔嘅反应咧就系觉得阿妈掹咗佢条网线，侵犯到佢嘅个人空间。都谂起咗我阿爸咧，担心我嘅前途，有各种各样嘅招数对待我。其实我自己都有諗法㗎，但係无论我点做呢，我阿爸似乎都唔会满意。轩仔呀，咁如果有一个物理空间可以轻轻咁隔离一下，你觉得会唔会系一件好事啦？女人四十一枝花就话，所以尽量控制下自己嘅情绪。用询问代替要求。阿峰就俾出咗一个建议啦，特别喺十岁之前呢，小朋友仲系以家长马首是瞻嘅时候，要俾佢知道守规矩嘅必要性同埋唔守规矩嘅惩罚。一定要喺佢细个嘅时候就定低呢个规矩。不过话又讲返转头，如果我仔11岁，佢食唔食饭我真係唔想理啦，因为饿咗会食係人嘅本能。所以关心则乱。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实唔系做父母难，而系做一个优秀嘅，乃至只系合格嘅父母有啲难。Annie 就会话，遇到咁样嘅情况，我会提前同佢讲，嗱，好快就会开饭噶啦。而佢咧都唔会安排喺食饭左右嘅时间打游戏。如果开饭嘅时候佢仲喺度打，咁我就会自己食先噶啦。所以 Annie 就系将规矩讲低，我绝对唔会因为迁就你而改变食饭嘅时间。所以小诗，你有冇发现啊？当初你掹嗰条网线嘅出发点系，我想为你好，希望你可以按时食饭。但系咧，掹断咗同个仔嘅沟通。如果你问我日后嘅方法，可以参照翻咁多位网友嘅意见，但系当下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先同佢保持现阶段嘅沟通，亦都唔俾太多嘅要求或者系指责佢。当佢觉得你系一个可以相对安全嘅、可以倾听嘅人，咁佢自自然然就会慢慢慢慢咁靠近你。但好多时候，好多嘅父母就系秉住我关心你，我为咗你好，所以做出咗一啲行为，忽略咗对方嘅感受。要知道，过咗九岁之后，佢再都唔系嗰个跟喺你后面嗰个小屁孩啦。
1: 晚上9:30，
2: 大家好，我系邝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3: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等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9: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9: 系妻子、
0: 系父亲、
9: 系母亲、
0: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9: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9: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嘅9:33，啱啱先咧，又喺佛山家当中发咗一个小小嘅红包啊！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祝君健康咧，就话有功者留饭留餸。哦，有功留饭不留餸，无功饭餸不留，即是有功那个连餸都不留给他，是吗？香港自由话，啱啱的那段经历呢，我都试过，当时真的好火滚好火滚啊，但是都忍住没发火，真的，他饿了自自然然就会吃饭的了。尤其在他小个的时候呢，这个规矩一定要立低落来，是不是？还有最紧要的时候，我们立规矩的过程当中，一定一定要让他知道，家里面是不会有人跟他兜底的。你不要 午饭嘅时候唔食，两三点嘅时候阿嫲又攞住个即食面问孙啊孙你食唔食啊咁样啊，咁啊冇啦。所以有时候教育小朋友真系唔系一个人嘅事，而系全家人合力，尤其系要制止住屋企里边嗰个溺爱嘅老人家。

0: 今日嘅洋葱心语同你分享一篇文章，你以为系沟通，其实系批评。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几乎所有嘅长期嘅亲密关系里边，都有人脱口而出讲过呢句说话。我讲咗咁多次啦，你点解就系唔听呢？讲出呢句说话嘅时候，其实内心好委屈的，可能有一个咁样嘅声音，我只系表达自己嘅需求，想好好沟通啫。但系佢确实屡次不改，我都好无力啊！我究竟应该点做呢？其实我都冇错噶。婚姻心理学家追踪咗过千对伴侣之后，得出呢个结论。以批评开启的对话，冲突爆发率高达 81%。 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都是无效的，那是因为你以为自己在沟通，但是对方很可能收到的是批评。你想拉近一下彼此的关系，但是每次开口就会将它拱到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於是你不斷地提出需求，他本能地回避，他越是沉默，你的安全感越是會崩塌，然後你的情緒破防，指責升級，而他會躲得更遠。我們舉個例子，有人提出需求的時候，是會隱藏地放了一些批判在這裡的。那這個批判就是从人格上否定对方，你唔单止做得唔够好啊，你呢个人都系有问题噶。譬如话，我哋举个例子，你一翻到屋企就瘫喺度，眼里边从来都冇呢个屋企嘅，你自私又懒惰。另外一个沟通方式系咁噶，呢个礼拜你连续几日翻到屋企就瞓喺梳化度。可能真的很累，但是堆的这些碗筷我一个人真的执不过来，我希望你可以帮一帮我去洗一洗的碗。其实两句话的诉求完全一样的，但是接收到的信息天差地别。前者传递的是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伴侣，一回到来只是懂得躺在这里。后者传递的是我只是需要你的帮手。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呢？那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感受到自己的人格被攻击的时候，本能就只剩下三种反应。第一，反驳对抗。第二，沉默逃避。第三，敷衍应对。其实无论是反驳定是沉默定是敷衍，冇一种系你期待嘅好好沟通。所以你有冇发现，好多时候我哋表达嘅感受，一旦触犯到对方嘅人格，好可能就会引发一场战争。

一件事，两种话术就会有两种相处嘅结局。譬如我再举个例子，场景系咁嘅，伴侣落班翻屋企，直接瞓喺梳化嗰度，留低你独自做家务。你心里边有100万个唔愿意。如果你系批评式嘅要求嘅话，可能系咁讲嘅。你每次落班就只系顾住自己，咩家务都抌俾我，呢个屋企唔通只有我一个人喺度付出咩？会唔会好熟啊？呢个对话有冇人咁样讲过噶？但我哋试下企喺对方嘅角度去了解一下，点解佢一翻到嚟就摊喺嗰度？当然呢一样嘢唔系应份噶，但系我哋咁讲系为咗令到我哋嘅家变得更好，你可以咁讲噶。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压力好大，翻到屋企就想唞一下，但系我一个人处理家务真系好吃力，你可唔可以帮一帮我？呢个时候，对方嘅内心感受就系、是，佢睇到我嘅疲惫，只不过系当下需要帮忙啫，佢冇否定过我呢一个人，哪怕佢嗰一刻可能真系好攰，大概率都会温和咁回应，嚟，我嚟执一执。你有冇发现啊？差距唔系在于诉求嘅内容，而系讲嘢嘅立场。你究竟系企喺一个道德？

佢系冇可能去靠近你嘅。于是你越系咁做，对方越系沉默，睇起身好似对方不负责任，但其实佢喺度自保紧。佢嘅潜台词系：我承受唔到你嘅指责啊，我做唔到令到你满意嘅嘢。你睇到嘛？我哋成日以为嗰个追逐者好强势，逃避者好冷淡，但系忽略咗背后嘅一个脆弱。追嘅嗰个人可能系惊失去，逃跑嘅嗰个人可能系惊唔被接纳。所以关系里面真正嘅敌人从来都唔系你嘅伴侣，而系呢一种互相消耗嘅拉扯模式。我哋本嚟系喺同一个困境里面嘅共同体嚟㗎，但系就系因为咁样嘅沟通，将伴侣推得更远。

0: 洋葱心语同你分享一篇文章，你以为是沟通，但其实是在度批评。所以不需要等对方主动改变的，有时候调整自己的表达逻辑就可以跳出这个死循环。核心就是不攻击人格，只是聚焦行为和感受。第一步，我们客观地陈述事实，杜绝主观的判断。什么叫做主观的判断呢？那就是你从来都不关心我的感受的，这句就是判断。什么叫做客观呢？那就是这个礼拜有三日你都没有主动问过我觉得怎样，这个就叫做客观地陈述事实。第二步，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感受，不定义对方的人格。定义对方的人格，可能你会说你太自私了，从来都只是顾自己的感受。但是如果你换一换另外的一种讲法呢，如果我只是讲出我自己的感受，你就可以讲，我一个人做晒所有的事情，我有点累，而且我会觉得孤单，你可不可以来帮一帮我。第三步亦都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给出具体的正向请求，不笼统地去禁止。譬如说，我希望你每日可以留20分钟，我们倾下偈，坐低落嚟讲一讲。这个就是给出正向的请求，而不是摆出一副你来理我啦，我不骚你，你来呵我啦，我冇错。有时候对方真是读不懂你的内心是乜嘢噶，所以一定要俾出正向嘅请求，唔系笼统咁要对方猜。如果你遇到一个回避型嘅伴侣，你唔使同佢讲话，你一定要回应我。你可以换成，如果你主动联系我嘅话，我会感觉到特别开心噶。前者系硬性要求，后者嘅表达系因为你做咗啲嘢，所以我哋嘅关系会变得更好。听起身就会远好多了。被温柔看见同埋被持续要求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体验。不过有人亦都可能会同我讲话，洋葱啊，凭咩我要揽出呢一步啊？过去佢伤咗我咁多，一段关系里面如果真係去到最尾只係论对错论输赢嘅话，在你的脑海里面始终有一个爽文的结局，就是他跪低落嚟我来求我的话，这一段关系其实都走得不远了。所以要不要给这段关系多一次的机会，其实主动权一直在你手上。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56分，刚刚有朋友说，这个洋葱心语呢，可不可以剪成片段放在微信号当中去分享。那跟着下来呢，我都会着手这件事的。而到了最尾的这一 part， 会有洋葱的私房歌环节。从今天开始，但凡有用语音投稿过的话，都可以获得我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一张，而且是我寄平信给你。当然佛山家那边亦都可以用积分去兑换一整套的明信片。更多的节目和回听互动尽在佛山家。我哋听晚嘅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再见，晚安，好梦。
2: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我爱大自然呢首歌。步入大自然，佢唔单止可以令人心旷神怡，仲有一股特殊嘅灵气，就系可以稀释情绪。听住自己鍾意嘅歌曲，骑上一个带风嘅单车，穿梭喺绿荫小路上，看看湖光山色，听听鸟语，此刻心里面所有嘅疲惫同埋焦虑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6: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听民谣。有人说民谣很穷，因为只有一把吉他罢了。有人说民谣很富有，因为四海为家。在今天人们对于民谣的喜欢跟重视程度来讲，恐怕说很穷跟很富都不是最准确的描述。我更愿意用自由来形容，就是因为民谣所唱的生活就是他们正在度过的生活，或大或小，喜怒哀乐似乎都越来越可以包容进去。

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齿痕，这是在《去大理》这一首歌当中的很特别的一句歌词，来自郝云，名字取得漂亮，就叫做《去大理》。哪怕大理现在已经变成了稍显有点拥挤的地方，

0: 很多人喜欢民谣，我想可能也会包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你喜欢的民谣如果愿意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在加入阅读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小歪说，我17岁爱上的那个女孩曾经在一起7年，4年异地，如今我们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我知道当青春逝去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候真的很想去恨一个人，可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我要谢谢他陪我度过了整个青春，就像歌里的那句歌词，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
1: 我们都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朱恒鹏留言说，一生有你，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能承受岁月的变迁。这算是我唯一一首唱起来不会跑调的歌。我记得当时当着全班的面给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算是经历了一段无谓的情感。分手好些年了，还是有时候偶尔会想起他，但爱可能就是这样吧，爱到最后仍然还是记得那些美好的东西。希望彼此都能够过得更好。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算算看真的过去了好多年。在青春正传那张专辑当中，这一首歌几乎成为水木年华被人们知道的最重要的一首作品。

你喜欢的民谣作品，如果想跟我们推荐和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活动。有一叫做时光的朋友说，每一次听好妹妹的那首《冬》，总是会想起有一年冬天，你坐在我对面，滔滔不绝地聊天，给周围的人带来笑声，因为你总是那么幽默。渐渐的，我才发现我已经习惯你的存在，习惯你治愈的笑容。也许再也回不到那段充满了笑跟泪的时光，但那就像是记忆里的画面一样，令人永远怀念。我们喜欢一些歌，有的时候是当中的歌词真的准确地帮你描绘了你深深记得的那些片段。在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里，找找看有没有你熟悉的细节。

盛夏光年和我们分享跟推荐这首歌，是来自赵照的《当你老了》，歌词改编自叶芝的诗。他说，赵照的《当你老了》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我常想，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感情如何能够深刻到可以经久不衰。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辉煌不定。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听的。大概因为这首歌里面切中太多人的心情，所以呢好多人翻唱它，但无论是李健，无论是莫文蔚，其实都不如真正的原唱赵照在这里面保有的简单自然。

0: 晚上10:30。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说说民谣。 Esther 说，我喜欢的民谣还是南山南吧，他不再和谁讨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有些人始终在心里，因为那是最纯粹的爱。特别艾特马小姐，其实在 Esther 分享的这首歌当中，她大部分是用了这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你听歌的时候大概还没有仔细的去听歌词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南山南这首歌旋律倒是一开始就很抓人，但我发现当我们仔细来读它的歌词，像朗诵诗一样，突然觉得听过的那个熟悉又美妙的旋律立刻调和进一些别的东西，它让你再想起它时不只是好听，还加了一些别的味道。

0: 工厂小九说，我推荐理想三旬吧。我记得当年军训集训的时候呢，有一对老师是恋人，男方是处女座，女方是双鱼座。我觉得两个相差很大的人走到了一起，期间因为女孩的小脾气他们闹分手。我记得那个男老师就一直一个人循环听这首歌，我那时候忽然听懂他的无奈和不被理解的孤独。还好他俩坚持走下来。集训结束前回学校去看他们，我发现女老师很安静地在整理那些电线，不吵不闹。她从一个经常闹脾气的小孩，因为对方的存在，好像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沉静又懂事的人。不知道是爱情改变了她，还是她为爱情改变了自己。理想三旬。
1: 雨后有车驶来，时光暮色苍白，旧铁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刘小薇的薇说，我爱上马迪的歌，可我觉得最好听的不是南山南，而是傲寒。傲寒中最好的一句歌词，不是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向，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而是那句忘掉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但我知道我们只能相爱，却永远不会在一起，可我仍然很想有个家。你看，同样的一首歌，不同的人在这里面记住的歌词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己的生活停留在不同的阶段。如果有人正在被恶语相向，平添伤害，他大概记得的就是前面那句歌词。

当初说高三毕业那个暑假，我和朋友去北京打工，我爱的人留在家里。临近之前，他让我听了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和《一个人的北京》。最开始只是被秦昊的声线打动，后来在北京一个人的夜里，突然特别想念他。听了一晚上这首歌，才知道原来分离这么难过。那时候对我来说，什么都重要，工作、城市、爱情。到现在才知道，我们能够选择跟拥有的非常有限，所以只能在其中选那个最爱的。我记得秦昊说他写一个人的北京的时候，是因为他那时候真的看不到北京夜晚的星空，然后他说不知道是因为城市的光照光污染太强烈看不到，还是因为北京的雾霾太重看不到，还是因为北京上空的星星真的很少。后来他发现是因为光污染太严重的原因。所以这首歌第一句就是，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天上的星空。有人喜欢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因为他们喜欢奇迹，越大的城市越精彩的地方越有可能上演奇迹，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幸运能够成为遇见奇迹的主角。所以每天有人来到北京，大概每天有人离开这座城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无论你身处哪个城市，向往哪个城市，都希望做了选择的你不会后悔。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十一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的降

0: 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1: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1: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回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8: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8: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3: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5: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4: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6: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7: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8: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4: 红霞残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2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3: 记者昨天获悉，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

0: 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24%。 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 28%，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 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

0: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旅游就揾佛翠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服务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服务，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长学堂十三分钟家长学校。
1: 讲到沟通，基本上都同语言有关嘅，都会唔会有一啲踩雷嘅地方？
2: 可以用比较直接嘅一啲办法，我哋讲嘅土办法就系，首先我哋唔好去比较，具体有咩事具体嘅夸，唔好就系直接嘅笼统嘅。哎呀，边个啊幅画比你靓啲？你就哎呀直接，你呢幅画画得，哎呀色彩配搭得好好，咁样嘅话佢会睇到妈咪爹哋睇到我嘅，睇到我个进步，所以系具体咁夸。第二个咧就系、唔好威胁，即系讲俾选择。好多时候就系话，喺屋企嘅吓，挂住玩系嘛？你而家想而家去冲凉，净系十分钟先去冲凉咧？系嘛？冲完之后，我哋可以去讲故事，即系话俾一啲选择俾佢。咁样嘅话，佢会知道，可以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我又想玩，但系咧，我又唔想而家去收。咁迟啲可能到佢输出嘅时候就话，快啲去冲凉啦，妈咪，我可唔可以玩多五分钟？我就去咗，咁样嘅话系咪有一个解决问题嘅办法？其实我就系慢慢俾到佢，或者我可唔可以饮一杯水先去再做？听个故事我就会去啦。咁样嘅话，其实就完全可以好好嘅沟通。
1: 冇错。
2: 第三个就敷衍啦，唔好去就咁求其嘅敷衍，真系要接住情绪，即系好似讲到同妈妈生咗 BB 咁，哎呀，我哋可以表达得兴奋啲，系嘛？哎呀，系呀，咁，可唔可以听日叫老师影张相？妈咪都想睇我喎，你话咁样嘅话，咁以后喺班入边同小朋友发生啲咩问题，发啲开心事，系咪好想同你去讲啊？因为妈咪都咁同我一齐咁兴奋嘅，原来佢都想知道。你话嗰个沟通嘅欲望系咪打开咗？
1: 冇错，
2: 所以系需要要从呢啲小事同埋每一句话入边，可以睇得到我哋之间嘅亲子关系嘅沟通。
1: 系啊，所以有阵时我哋都话啦，家长你不妨俾少少气俾自己吓，即系有少少试金上身也好，怎么样也好。但系你而家因为三到六岁系佢个语言发育期，佢愿意同你讲，你就真系要接得住佢。哇，你咁犀利啊！即系话，原来幼儿园咁样发生啲咁开心嘅事情，你而家做足呢啲戏咧，以后佢就会愿意同你分享有啲多多少少嘅事情，
2: 开心唔开心嘅时候，佢就会形成咗。我翻嚟就会同妈咪讲，同爹哋讲，咁样嘅话，呢种习惯形成咗，一旦形成咗，咁我哋嘅沟通就会好畅顺。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蜚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Let's go!

0: 早上七点三十分。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近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哲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咧，暂时收到一个位置啫，咁就系佛山大道咧喺江湾立交第3层往大力方向，咁啊仲要聚焦喺呢个上桥位个位置慢，咁啊其他路段咧暂时未收到缓慢报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1: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大田。
3: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1: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亚峰。
4: 早上好。异地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在17到32摄氏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65%到90%。
1: 展望下大雨的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
4: 展望明后两天，就是29号到30号的话，我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就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在25到29摄氏度。
1: 嗯，好的，谢谢。
3: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城市更新等工作。
1: 佛山外资经济上半年量质齐升，现存的外资企业突破10000家，注册资本规模创新高。
3: 佛山出台广告行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将注意法律条文转化为普通容易懂的操作规范，力求降低中小企业合规成本。
1: 风暴红霞强降雨叠加天文大潮和季风，令到省内的部分江河水位持续上涨。
3: 长鑫科技开盘即超越工行，成为 A 股市值第一，是近35年来首次由半导体硬科技企业登顶 A 股市值榜。
1: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5: 早知佛山。
1: 佛山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城市更新等工作，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会议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大力引入优秀科技人才，打通高校、科研平台、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流通道。另外，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发展潮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打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
3: 城市更新方面，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相关工作，揸好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项目，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会议仲要求要时刻绷紧安全呢根源，聚焦危险化学品工程建设、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市场、三合一等场所重点区域，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毫不松懈揸好防灾减灾工作，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强化监测预警同巡查排险，突出做好地质灾害防治。
1: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会议指出，要依托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坚持开门立法、问计于民，以小切口立法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要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深化代表行动，直面政策的落地卡点。另外，压实党建责任，推动党建同业务深度融合。要持续深化作风整治，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干部将更多精力投入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当中。
3: 佛山外贸经济上半年交出量质齐升的答卷，全市新设外资企业1022家，同比增长 11.7%， 实际使用外资29.9亿元，增长 20.25%。咁另外，截至到六月底，佛山现存外资企业突破10300家，注册资本合计561亿元美元，规模再攀新高。
1: 从外资结构睇咧，服务业引资势头迅猛，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嘅额度同比增长1.2倍，高技术产业嘅增长有1.9倍，咁占咗全市总额嘅44.3%。外资来源亦都更趋多元。美国、新加坡、韩国投资分别增长800几倍、3倍以及系88%。重大项目方面，发源能源联合香港中华煤气建设绿色甲醇项目，港资企业通吉供应链智慧运营中心动工等，都喺度稳步推进。
3: 风暴红霞已经喺湖南境内减弱消散，作为登陆广东嘅最强初台，红霞为佛山带嚟大范围风雨。据市气象局统计，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佛山出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8到10级阵风，其中7级以上阵风累计影响时长达到13个钟头。顺德大良录得最大累积雨量97.4毫米，目前台风风雨对佛山的影响已经基本收尾。
1: 发言能源通报燃气老化更新改造成果，从2022年到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实施近160公里管道老化的更新改造，其中2025年以来更新管网近31公里，新装智能感知设备1600几套。发言能源仲说，今年重点改造工程包括老旧市政埋地燃气管网及配套设施的更新，还有安装智能感知设备。
3: 三十一个小区同一栋楼有70户发生飘窗玻璃爆裂，最多的一户自爆了5块玻璃。业内人士认为这个明显超出3%的自爆概率。楼盘物管话正就事件同开发商展开沟通，详细情况小强热线记者去了解过。
6: 三水华苑海南城的业主陈先生话，屋企最近已经是第3块玻璃自爆。
7: 回来然后打开主卧门进房间嘛，然后就一看。

0: 到了，跳窗的那个窗台上就是有很多碎末嘛，像我们家就已经爆了三块了，一个是2024年7月，一个是2025年10月，然后现在2026年7月又爆了，反正自爆率还是挺高的，就很不安全。
1: 同一栋楼的高女士话，今个月15号，佢亦都经历咗屋企第二块玻璃突然爆裂。
2: 是晚上，我就突然在看电视，然后突然砰的一声，然后就呲呲呲呲的，就赶紧就是那玻璃就开发现碎了，然后第二块玻璃碎了，我是觉得挺危险的，我确确实实怕玻璃突然炸或砸到自己，然后砸到其他下面小朋友也是这样子。
1: 据高女士话，佢哋小区10栋楼128户人当中，已经有大概70户反映话玻璃自爆，总共涉及大概130块玻璃，最多有户自爆咗5块。业内人士指出，钢化玻璃出厂时候就自带3%左右嘅自爆概率，核心原因系玻璃原片生产过程当中可能混入咗硫化镍等微小嘅杂质，喺温度变化时候体积膨胀，导致应力失衡而炸裂。另外，安装不当、室内外温差过大等因素，亦都会增加自爆风险。但系同一个小区咁集中、咁高频率地出现，显然已经超出正常范围。倘若玻璃存在质量问题，开发商同生产商都可能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华远海南城的物管话，他们经已向开发商反馈，但由于住户玻璃已经过了质保期，更换时间没有办法明确。而三水区云东海街道相关部门回应话，开发商曾经在2023年开展过玻璃的物理性能检验，结果显示合格。对于这件事，小强热线栏目将会持续关注。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3: 佛山市市监局出台广告行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梳理出19项广告高频违法合规事项，打造场景化可落地的合规指引，推动广告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当中包括禁止使用绝对化用语，并且对医疗、药品、教育培训、房地产、招商腾资等重点领域广告划定禁止条款。
4: 同时清单为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全链条主体提供清晰参照，并且创新创立高中低三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将专业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操作规范，有效降低中小企业合规成本。另外，清单涵接佛山本地包容审慎监管政策，为轻微合规问题预留容错空间。
3: 佛山市民政局举办新一期的佛山社会组织会长行活动，组织近40名民政干部和社会组织负责人到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的会场开展研学，先后参观了西樵听音湖有为馆、南海丝厂片区和渔耕粤韵桑基鱼塘，围绕滨水文旅运营、老旧工业遗传活化利用以及乡村文旅与非遗产业化实施路径进行现场交流研讨。市民政局话会持续做优做强会长行的品牌，常态化组织实地研学，引导社会组织整合资源下沉基层，参与环两江先行居建设、和美乡村建设。
4: 佛山首届铁路文化季系列活动圆满收官，佛山地铁依托詹天佑诞辰165周年重要节点，4月底以嚟举办多场系列活动，推动轨道交通同城市文化、商业消费、民生保障、产业培育深度耦合。活动期间，佛山地铁线网累计客运量3487万人次，全网曝光量突破370万。下一步，佛山地铁将常态化开展文化传播、为民服务、产业对接、消费促进工作，持续优化路网运营效能，不断丰富轨道交通的城市功能。
3: 佛港澳台桥中小学生书法比赛夏令营在佛山开展研学活动，学子们走进祖庙观看醒狮表演，在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领略佛山家具产业的多样设计和艺术魅力，还去到顺德的龙舟俱乐部训练基地落水体验爬龙船。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暨广东省校园武术大赛咏春专场在佛山南海潮汕文化中心圆满收官，期间主办方通报，全省已经有近1000所学校普及传统武术拳操，当中推广咏春的学校达到580多所，在校习练的学生超过75万人，单是佛山就有近20万学生将咏春拳融入大课间。
3: 佛山南海的女棋手欧咏欣，咏英象棋国家级的大师， 嗱，喺啱结束嘅全国象棋青年锦标赛上，嚟自西樵松堂嘅欧咏欣夺得女子组嘅季军，从而获得运动健将称号，成功晋级象棋国家。

0: 国家大师，成为佛山历史上首位本地培养的女子象棋国家大师。欧明欣四岁习棋，先后师从多位大师，2022年以12岁的年龄夺得省运的金牌，在2023年进入到省队。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哲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早晨从946出发，
5: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节目，国内一个女艺人咧就话吓、通过泳池里边吓喺水里边行走五公里咧就减到 1.15 公斤，引发唔少人咧跟风模仿嘅。不过有医生提醒，喺水里边行走咧呢种减肥方式系暗藏劳损嘅风险，有心肺疾病嘅人群咧要谨慎仿效。请听报道。
6: 医生话喺水入边行属于有氧运动，水嘅阻力系空气十几倍，相同时间之下热量消耗亦都比陆地运动多3-4成。同时当水深达到心口嘅时候，浮力可以抵消人体大概70%体重，可以有效减轻关节嘅负担，规避跑步等运动带嚟嘅冲击伤害。但医生同时指出，女艺人所讲嘅水中步走五公里属于极高强度嘅体能消耗，普通人夹硬跟风好容易导致体力透支、低血糖甚至肌肉拉伤，因为水入边嘅阻力较大，长时间行走，条腰嘅核心肌肉群就需要持续发力以维持平衡，稍微唔注意就可能造成腰部肌肉损伤。骨科医师谢旭华提醒，水中运动会对心肺功能带嚟一定负担，有相关健康问题嘅人群要谨慎。
7: 水里面嘅阻力就非常大，那我们走的时候呢，这个下肢的这个肌肉参与啊。要付出很多的这个运动，消耗一些能量，那这个是肯定是它是会增加负荷的。增加负荷以后呢，对一些肥胖的病人或者是一些中老年的，你要去减轻，那是不是会增加这个心肺功能的这个负担？感兴趣想去尝试也适合去做的这一类人群，我觉得最好一开始是就15到20分钟的这个走间歇性的这个水中的这个行走。
6: 谢医生仲话，心脏功能比较差嘅人士不宜长时间浸喺泳池入边。如果想安全尝试，建议喺水深去到腰或者心口嘅位置最适宜，全程挺直腰同背脊，收紧核心。每行15分钟就上岸唞2-3分钟，避免喺水入边不停咁样步走。另外减肥就冇捷径嘅，适度运动搭配合理饮食，循序渐进，先至可以健康瘦身。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报道。
8: 区域要闻，
9: 睇下各区方面嘅消息。根据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统计，上半年南海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2%，咁其中出口增幅增长13.9%，进口增长14.6%。对东盟、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5%-24%，对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亦都保持增长。在新三样中，锂电池、蓄电池出口10.1亿元，增长将近2倍，而电工器材、电子元件等出口增幅亦都显著。
0: 南海狮山西潮昨日分别召开党代会，其中狮山提出要开启千亿狮山的二次创业新征程，重点攻坚佛山西站等10大区域3年整备超1万亩的产业用地。 以獅山科學城為戰略牽引，緊盯半導體、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數字經濟三大主導產業攻堅突破，全力打造自創獅山。而西潮就提出要高舉環兩江的四面旗幟，產業提級方面推動紡織、陶瓷、衛生用品三大產業升級，文旅躍升方面就打造嶺南文旅第一鎮區域消費新極點，城市換新方面要建設全域共美中心鎮，而區域引領方面要造強環兩江核心樞紐。
9: 年产能50万吨的新材料产业基地签约罗湖三水新材料产业园，项目聚焦高端聚氨酯等国产替代核心赛道，规划用地不少于300亩，分两期建设，首期年产能20万吨。项目将发挥链主效应，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材料产业集群。中国聚氨酯联盟说将吸引引荐优质企业和技术资源落地园区。
0: 佛山一中顺德学校建设工程发布施工招标公告，项目在洛松三洛路附近，总用地面积大约有165,000平方米，规划72个高中班、3600个学位，预计今年九月底开工，2028年九月投入使用。学校的定位是公办完全中学，实行区建市管模式，整体规划102个班，一共有5000多个学位。
9: 禅城区祖庙街道行政服务中心联合市监等部门开设周末专场，为35家企业办理地址库变更业务，为企业解决了上班没时间办的难题。中心话将会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常态化开展延时助企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高明区近日举行了一场无偿献血活动，吸引28名爱心市民献血，采集血液6700毫升。高明区卫健局就呼吁市民伸出援手，爱心企业组织员工献血，共同筑牢临床用血的保障屏障。
9: 三水森林公园举办佛山武侠城沉浸式夜游主题活动，持续到8月底。项目将孔圣园变身武侠世界，融合灯会、非遗演艺、互动游戏和派对。其中园内设置多位 NPC， 游客可以完成江湖任务，赢取银票，参与比武招亲、拍卖会等活动。现场还有花船、敦煌舞、非遗传统表演等多元演艺元素。
5: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受风暴红霞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东中东部部分的江河水位一度出现到2米到9米的涨幅。水文部门累计已经发布150个洪水预警，其中红色预警有15个。省水文局预计，广东北部、中东部以及粤东沿海的部分河流今日仍然有可能出现1米到4米的涨幅。东江中下游、韩江的中下游水位会继续上涨。水文专家提醒，部分江河已经发生较大涨水，后期沿海可能会受季风北台影响，继续落雨。今日会进入到天文大潮潮期，要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以及天文潮顶托所带来的风险。
9: 省三防办提醒，虽然红霞对广东的影响结束，但是又紧接住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降雨落区重叠，承灾能力下降，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大，要持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对于可能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地区，必须第一时间研判并且启动应急响应，同时严格落实空屋、净山、挪床行动，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继续强化城乡内牢防御。
0: 中央气象台话，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但残余的外的环流仲会继续影响湖南、江西、湖北等地。到昨晚，暴雨橙色预警以及强对流的黄色预警是继续生效。受红霞的影响，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地出现250到436毫米的特大暴雨，其中揭阳和汕尾从上星期六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超过600毫米。随着西南季风所带来的降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需要做好防御强降雨的准备。
9: 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沟景区山洪爆发现场，现场救援仲喺继续。事发喺前日下昼，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一批露营自驾游嘅游客被困。当地出动超过100台机械设备、1000几名消防同医疗等人员，目前已经完成四轮搜救。
0: 国内存储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

0: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生三样。其中机器人产业实现从原要技能到真工作转变。上半年全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一共出口 189.9 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18.6%， 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数据仲显示，国内现存机器人相关企业近120万家，近十年注册量持续增长，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在近三年成立的。
1: 央行广东省分行发布上半年金融运行形势，指出企业的融资成本保持在低位，六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利率平均是 2.6%。 截至六月底，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2%，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1万亿元，存款余额40.5万亿元。企事业的贷款是信贷增长主体，其中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贡献贷款增量超过九成。另外，全国首笔技术入股贷在肇庆落地，并推出低空贷、算力贷等特色产品。
0: 南方公证处的月全证区块链电子数据全证平台完成升级，即日开始上线，为内容创作者、电商经营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证据保存服务。升级之后的平台有八种取证方式，包括文件传证、拍照、录音、网页传证、视频传证、录屏传证等，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需求，并且支持 PC 和 APP 上端协同，数据云端同步，操作方式大幅精简，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传证的全流程。相关证据拥有公证公信力、区块链技术力和银行级安全资质三重保障，可以在线上申请出具公证书。目前平台已经覆盖版权保护、电商交易、金融传证、行政执法等多个行业解决方案。
1: 据拱北海关的统计，上半年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3.5%。 跨境电商的出口表现强劲，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 66%。 目前平均每日有近300万个包裹经大桥输往全球200几个国家和地区，全国揽珠海聚法港澳通全球的新模式已经形成。
0: 深圳启动公众电除戰計劃，十年以嚟全市公共場所累計已經安裝 AED 一共44000多台，數量位居全國城市前列。期間深圳公眾使用這些設備一共救助965人次，成功挽救228人的生命。另外，深圳市急救中心聯合騰訊公司將120調度系統同企鵝急救對接，緊急情況下調度員可以通過視頻指導現場急救，彌補救護車到達前的急救空窗期。從來都沒有學過急救的施救者亦都可以參考調度員發送的演示視頻操作。
1: 華南規模最大的綜合性自然博物館深圳自然博物館會在今日正式開館。這個館總建築面積 10.5 萬平方米，場館打破傳統圍牆局限，打造了超過600米的屋頂植物園步道，串聯好附近的公園、濕地等生態空間，讓建築本身成為了觀眾認識自然的入口。木館內設有宇宙、地球、恐龍等八大主題常設展廳，全館展出7400多件珍貴標本和幾百件仿真模型，包括有禽龍、近鳥龍、魚龍等館藏精品。另外還依托前沿數字科技，通過場景復刻自然劇場、環球影幕、環幕影院等，打造沉浸式的互動體驗。
0: 法國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續蔓延，兩國一共有超過30萬人要疏散，其中法國南部的山火已經逼近葡萄酒之都波爾多，火場距離主城區只是15公里，消防人员正全力阻止火势蔓延。法国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量应对。西班牙中部和东部都出现多处火场，其中一处过火面积大约5万公顷，成为当地有纪录以来最严重山火。消防部门尽力阻止火场和邻近地区的火头连成一线。
1: 日本畅销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为结肠癌病逝，终年68岁。 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大学毕业之后业余创作推理小说，27岁就成名。他一生创作过100部作品。

0: 全球总销量破亿，作品布局慎密，兼具文学性同人情味，当中唔少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多次改编成为电影同电视剧，包括《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原定下个月出版的《永恒的记忆》成为了东野圭吾的遗作。
1: 美加墨世界杯选出决赛周最佳入球是西非国家佛德国在对阿根廷的32强赛中射入的一球。当时佛德国落后1-2，后卫薛尼卡巴尔在禁区边缘过人之后远射死角入网，为佛德国追平。
0: 呢次内容就到呢度啦，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请嚟包括市人社局啦、高校的法学专家等嘉宾解读呢个月开始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并且会结合一啲案例剖析超龄用工的新规嘅。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啦，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6: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7: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关注下而家嘅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而家江湾立交第三层，已经去到桂华隧道位置咧，都系往大力方向慢嘅。